0: 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1: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就都到条件了。嗯。
0: 这些年，任红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垫个哈，嗯，给他再垫个就小了，这官方都拽了。
3: 我要叫他们，
2: 这就跟要叫一样的，放一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嗯。今天谷子下来，不该再卖便宜价了。
3: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外头联系我，
3: 给你卖个好价，
2: 哎，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3: 给你卖个好价钱，
2: 现在这好果子，
4: 老婆是年轻人，没有点问题，
0: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红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1: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制小米哥，我叫任红宇。
0: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红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5: 今天把我们这个正宗的米制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制。
0: 任红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红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红宇很是焦虑。
1: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5: 感谢大家，感谢。
0: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卖不掉，肯定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对于任红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1: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0: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1: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0: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金河，沃壤遗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1: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6: 常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哎，
2: 你走了不卖上。
6: 走了你再不让收不过，你谁的这些狗来来这里不接下？
3: 282，过去。
0: 由于任红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2: 2244，
3: 2244块。
6: 啊，三号，谢谢你。哦，
3: 好嘞。哎，
7: 弄走
3: 了。
7: 叔叔。哦。吃啥去了？哎，
8: 打开啊，果子吧。哎呀，
7: 这
8: 大包。
7: 这就是果子啊。
8: 哦，果子。给你看看。
7: 这果子烤的知道吗？
8: 哦，好吃了。
7: 好果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0: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红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7: 到了，我这儿得债了。
0: 为此，任红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

0: 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庭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1: 米制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垫垫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2: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2: 比如说咱这个小米上都吃完败了啊，
3: 咱那小米上咱做的早鸡上可得了，
4: 生面的炒的
5: 炒鸡哈，
3: 咱娃不吃了，
5: 太好了，又凉快还又好，
2: 是不是做点焦焦？咱那
6: 啊，放个咱这个香火炒。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2: 爸爸，
7: 哎，
2: 回来了。
7: 啊，
2: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让这个锅子哥舍得来，等个卖出去以后再给人家钱。
7: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手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2: 不会卖的不好。
0: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2: 这个卖出的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又
7: 锅子让你等钱花着了，你小米在着了，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2: 反正我赚，我做饭就拉好了。
7: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2: 叔叔，
8: 喂，
2: 哎，
8: 家有钱钱了？
2: 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你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0: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2: 可以下菜了啊！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9: 你这说你把夜市都拿来一天姐，哎呀，你还害怕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2: 买对。
9: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
2: 忙着了吧？
9: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2: 没饭，我是忙着嘞，我跟你说忙着嘞。来，小明，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1: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妈妈都是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3: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4: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他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5: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6: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6: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
0: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6: 烤山羊，
1: 哎，你这找不熟？
6: 找不熟嘞。
1: 哦，这找也不拉稀。
6: 找
1: 过。
6: 好好。
1: 再切给。哎呦，你这不行，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是掐可。哎。
0: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1: 这个大的。大子打在朝前一刀子，说说都说的。
6: 我
1: 再来，
6: 我来学着了哇！
1: 再给又装起这些子了，一碗看见了，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接得到不到少，做的不对，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4: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
7: 我
4: 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7: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7: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边，把羊肉下进去。
0: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7: 哦，
0: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7: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0: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7: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粘锅了。
0: 经过2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7: 就是这味，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
6: 看啊。
0: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7: 稍微高点。

0: 个直播来了吧？
1: 太来了。
0: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1: 还行。
0: 第一次做肉丁电饭煲，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两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2: 一顿饭坐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0: 小米，
1: 小爸爸，
0: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1: 行，
0: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3: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2: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0: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4: 找到有啥事了？
0: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5: 就是那炒小米。
2: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0: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2: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上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差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一下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宴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秘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还有这个咱也小兵都打，
3: 对，
2: 当然比

0: 直播的成功让任红与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红与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1: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2: 太不容易。
0: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红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3: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歌的故事仍在继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处起渔歌。
1: 待月除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的故事有很多，但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职业经理人的经历非常励志。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王林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意外，决定回乡接手家业，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水稻。8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施肥作业。可关键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又科技守护颗粒归仓呢？
1: 进入8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积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去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2: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2: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背着那个喷杆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杆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2: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有腿

0: 我看啊，我要不放中间。
1: 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2: 在电话求助后，王明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明丽急坏了。
1: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2: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明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1: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2: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明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
2: 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1: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2: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明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3: 我以后还能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是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在当中挣钱的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遗产。
2: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明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1: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2: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明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2: 虽然王明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明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1: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2: 就在王明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1: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2: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明丽，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明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 还鼓励他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2: 两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2: 于是王玲玲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3: 我们两父子还是采一股，还是炒一股家，晓得不？我记得工作上是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药机啊，那各方面啊，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2: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煤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外箱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3: 使用水量偏少了，是不？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3: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解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你压到。
3: 我这种农家了，我植保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啊，它也没得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儿了。
1: 但是我无人植保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3: 早先往年我也不想炒，我也不想撞我有点烦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对他也都怀疑。
1: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这包两喷雾机还是
3: 打两个小时，一夜打两个打了好多天吧。一老王讲的，
1: 一夜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30万亩差不多，15万亩得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1: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觉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咋的？
2: 开不开水？
1: 开不开，但是有痰。
2: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1: 应该没问题，对吧？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0: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丽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1: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0: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丽赶往植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1: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那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有那个，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1: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啊？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0: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1: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0: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1: 那你把我要把拿我操，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儿，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有反对，那如果打的，如果喷干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亲。
4: 好，我劝他。
1: 哦，你劝下他。
4: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我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丝巾，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加点，你要把那外线带点土豆芽，挺
1: 好。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我们自助餐开下回嘛。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买一个。来，它是怎么样？这就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无人质保机。哦，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功能。
1: 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哈，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也太惊喜。
2: 就是
1: 你。来看。
4: 他那是讲红绳全部换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这个就前3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液态机械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接受人工，和这位就是要等里面来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自认为可以同意买这台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里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儿。
6: 那个背景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
8: 返航器即将起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7: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啊，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7: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6: 你以前那传统的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得现在要以科技的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庄稼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就方便多了，
4: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 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10: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池操作它就自己走。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10: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套有一辆车。
9: 哦，
10: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9: 它是。
0: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噪器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几天我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陪您逛了很多宝藏乡村。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脾气，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里的人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继续带您一起逛一逛，希望在假期的尾声能给您留下一些放松的温暖的记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最深藏的仙侠之梦。但可能您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怎么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4: 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5: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打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4: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5: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4: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 一流的民族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看，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4: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5: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哎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哎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4: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5: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4: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5: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4: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5: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是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4: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5: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0: 多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十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1: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2: 挺好的，
3: 挺舒服的。
1: 感觉怎么样？
3: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1: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3: 对。
1: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0: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她的命运轨迹。
1: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晰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0: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奇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坐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是一年差不多有个2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4: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4: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个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5: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 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5: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2: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6: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打，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6: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7: 6、7、8、大。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0: 安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
2: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们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阅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顺便
1: 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3: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1: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
3: 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1: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舍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舍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3: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它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1: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3: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1: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3: 这块还有多久啊？
4: 这个大概一个把月。
3: 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入我们的餐桌的。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2: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3: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1: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4: 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5: 原材料有的，来。
4: 是这种的呀？
5: 对，就这
4: 种。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5: 不是活体的，
1: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5: 加工好的直接，
4: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5: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1: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4: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6: 打开给你看看啊。
4: 木箱？
6: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4: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6: 对啊。
4: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6: 120只。
4: 这太大个了。
6: 还会大。
4: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6: 中华白羽蜗牛。
1: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羽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4: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6: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4: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6: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1: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4: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6: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1: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4: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6: 很普通，很普通的。
4: 很普通。
6: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4: 石灰？
6: 对。
1: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

0: 听错吧？
1: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0: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2: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1: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2: 就像是鱼鳍没有
0: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3: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4: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5: 鱼就是吃的鳞片。
0: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6: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0: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 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5: 哇，这么大呀！
0: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1: 看这边，
6: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1: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6: 大概是多少度啊？
1: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的？哇、
6: 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1: 贴得很紧很紧，对。
6: 对，我看到鱼了。
1: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0: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1: 这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6: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1: 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得保持这个。对。
6: 哦，我看到鱼了。
1: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6: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0: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1: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6: 完全抓不到啊！
1: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0: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1: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6: 抓到了，抓到了！
0: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1: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6: 完整。
1: 对，非常的完整。
6: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1: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6: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1: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的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形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6: 好像真的有鳞片，
1: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6: 已经掉下来了，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1: 对对对。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0: 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6: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6: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1: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说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0: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儿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7: 洗好了，
8: 洗好了。
0: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 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1: 菜来了，
7: 石鱼来喽！
1: 来来，姐，
8: 来，
1: 我们
8: 是
1: 来，我们
8: 来。
0: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素媛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9: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3: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0: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9: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0: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10: 您好。
11: 哎，您好。
9: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11: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0: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了，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再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

0: 见，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1: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2: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1: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1: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2: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1: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了，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要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带给您的感受，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

品味生活。好，各位，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素质农民的成长与收获。高素质农民代表讲述他们成为乡村产业带头人的经历，分享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与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创业心得与实战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成都找科所、变废为宝，共筑农业绿色未来，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梦露，分别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南湘江新区白若铺镇光明村乡村 CEO 廖红，欢迎您。
5: 您好，主持人。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红。
4: 山东济南十字口乡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乡村 CEO 孙同山，同山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甘肃中达嘉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学用贯通学员赵宾社，宾社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其实真正的事业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人脉，你们不仅仅是在自己干，同时也带动了很多的村民在跟着你们一起干。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可能你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的过程，自己的这种眼界啊、选择啊都会更宽更广，但是跟着您一起的这些农户，如何带动他们，如何让他们和你们共同进步，如何让他们和你们同频共振，去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呢？能够被人接受吗？
5: 其实您刚刚说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源于做了一个巾帼宣讲的活动，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是拿着这个项目活动去每个村去做宣讲，去做宣讲，就巾帼宣讲，就是女性嘛，
4: 巾帼不让须眉，
5: 对，就是给每个村里的女性去宣讲，她们应该就选一些我们村里面做得好的女企业家，或者个人的女性创业者，各种各样的那个手艺人，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各个村宣讲。但是的反响第一场是不太好的，是为什么？就是乡村女性大家也知道，就是天天就是围着老公转，可能照顾老人啊，照顾小孩，也没想着自己要就是怎么样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或者独立的时间给自己创造一些什么价值是没有的。后来我发现不行，我就调整了一个思路，我就应用这个宣讲的活动，然后就发动每个村的妇女，把他们能干的事情，比如会做坛子菜，乡村妇女是不是那个手工农副产品，
7: 对
5: 不对？是很会做的。还有一些手工艺，比如做包点啊，做那个工艺的啊，都能把他们的产品，我都通过这个活动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以后，然后通过这些产品我收集起来，我就说我可以把你们东西可以给你们卖钱，就这做一个事情。但是当做第一场的时候， 很多老百姓他也不太相信，就是很多妇女她觉得她能够卖什么了，真的是就是每个人带了一点点来。
4: 嗯，
5: 后来我们把那个宣讲我就拍成了一个视频，
4: 嗯，
5: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的农产品我就做了一个视频的展示，就说哎，我们乡里面的妇女妈妈们他们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好东西，通过视频以后视频的反馈以后

0: 广东就是找我来要，找我来要买这些农产品，好。后来我就在每个村建立了一个巾帼宣讲的那种群，每个群里面我会拉很多有需要买和卖的这一方，把它拉到共同的群里面。现在十几个群，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农户的这种非标的产品，全部都在这里面，他们自己可以自由交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通过这些视频也会把城市的一些，比如餐饮的老板、一些市场老板，我邀请他们到我们白肉铺来，就是来采购，来做一些，比如你们在做研学的时候，我就带你们到哪个农户家去买土鸡、土鸭。通过这样的视频的宣传以后，还有就是跟城市的社区居民去对接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东西，他们都会需要。所以真正的把乡村这些非标的产品，真的是应该叫做闲置在家里面的产品，现在真的变成一个稀缺的产品以后，哎，大家觉得我们每个妇女有个，我记得有个70几岁的阿姨，她就是跟我讲，她说我到活到70岁了，我才知道我的酸菜可以卖钱，真的，她就说我的酸菜你居然可以卖钱，因为当
1: 都
0: 时
1: 没有想到，
0: 她没有想到过，她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吃不完剩下的，我就把它晒成干菜，以后就放在家里面。对吧？有时候没了就没了，没用了就没用了。他说放一两年，他说这个东西难道我可以卖钱？所以后来通过这个活动以后，就是把整个这边就是很多的妇女，她们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来对接这个工作，全部非标的产品怎么来把它销售出去？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和这个农户的主体，我们要做一号中间的一个链接者，就是产品怎么稍微的标准化，怎么样做好一个品控，怎么样做好一个服务的同时，完全就是引接到外面的一些市场的主体。比如餐饮店老板，他要的是什么样的红薯？他的需求是做他的饭店是做红薯稀饭，那么他的红薯肯定是品种是不要水分太足的，但是那个红薯一定要是甜的那种。但是你作为市场的，他要作为礼品送人的，那么他的红薯个头又不能太大，他的要需求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精准的，就是根据客户市场客户的需求来匹配我们农户家的一些产品，我们做好一个分类，然后再做好一个链接的一个分销。所以现在就是这一块是做得非常比较有成就的，真正的带着我们本地的妇女、本地的村民，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受益。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觉得在乡村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所有的初衷、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的是要回归到村民、回归到老百姓身上。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呀，对不对？而且特别是能够带动村里的一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可能是阿姨甚至是奶奶，在这个年龄再去创造一些价值，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对吧？可能在她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挣到这个钱，
0: 对，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出去过，他就在村里面，可能就是为了家庭来完全的奉献自己，就是我们女性的身份一样的，你是妈妈，你是媳妇，你是女儿，你是老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就通过这个事情，让他们真正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在乡村，就是我扎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做的这个事
1: 是
0: 情。
1: 的，很有意义，可以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来致富，对吧？您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故事？
2: 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一开始来这个村的时候就想，就是未来乡村的话，实际上还是靠人来去做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梳理了三个点，就做
1: 哪
2: 三件
1: 三个
2: 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请高人上山，就请很多的高人啊，所谓的高人、教授啊、艺术家、专家等到村里来，做一些指导哈。第二个呢，就是引青年入村啊，所以我们吸引了很
1: 青
2: 多的，
1: 年入村，
2: 对，吸引了很多年轻创客、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来去兴业、创业、就业，还有一个呢，就是与村民共同成长，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是一直坚持来去做的。是未来乡村要想做好，包括我们这个村子要想持久发展的话，一定还要依托于本村的村民，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以包括请很多专家来啊，给村民做一些分享啊，也带他们走出去啊，也看。带他们去看周边的很多发展的很好的一些村子啊，还没很好的一些经验，包括有一年我们印象还挺深的，就是重阳节的时候，我请村子里一些老人啊坐大巴车，我们到城市里去看了场电影，
1: 看电影，
2: 因为那正好是我和我的家乡的放映啊，这个主题跟我们也很搭啊，到现在这些老人一说起这个事儿来，还一脸的这种幸福。就是，其实通过这一些方式来讲，就让这些村民深入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文旅发展当中来，所以这样的话会更有助于我们的发展。
1: 这个也很有趣啊，我觉得可能对于村里的。

0: 一些老人来讲，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电影院，
1: 对，
0: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您带着他们，不仅仅是让他们在村子里是一位从业者，您带着他们去看电影，又成了一个消费者，所以让他们去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感受旅游能够带来的一些变化，可能回到家乡之后，对于他们去提供这样的一种服务，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转变，是吧？也非常难得。我觉得可能您二位，因为是在乡村里面嘛，会接触到一些老人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去转变他们的思想。那冰社呢，您这边种植可能也是会跟人接触的比较
2: 对，
0: 多
2: 种
0: 吧？
2: 植技术比较多，主要是做加工嘛。就种植这一块呢，现在我们做的，前期现在承包了有100亩地，种那个谷子嘛。
0: 种
2: 因
0: 谷
2: 为
0: 子，
2: 对种谷子，我就选择了种谷子嘛，因为那
0: 您是谷子，
2: 谷子对小米的
0: 小米
2: 片，
0: 谷子，
2: 对，刚因为是干旱地区嘛，他们常年其实雨水也不是很足，所以说是我们在省农科院，然后那很多专家给我们都提供了这个两种，然后我们就用他们这个两种
0: 算
2: 品
0: 是
2: 种，
0: 抗旱的品种，
2: 对，抗旱品种，然后就是不管天旱还是。还是靠天吃饭。现在不管是天旱还是下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保收的。保收的话，我们这个亩产的话，就是比同级别的这个作物呢，能收益1000元，一年能提供20个就业岗位，就是他们在田间里可以我们做不过来的这种，他们可以去劳作，对吧？还有就是加工厂包装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这边做零工啊。灵活就业也比较方便。
0: 是的，这个，
2: 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或者孩子出不去，然后在这儿弄，增加点收益，后期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驱动也是火车头这一种，更大的去向更大的方向走。有些老年人目前还有点劳动力在我这边的话，干完地里农活的时候可以。造集体食堂，专门解决就是村里面老年人这
0: 吃饭的
2: 吃饭问题，因为
0: 哦，
2: 现在都
0: 对，
2: 孤寡了，
3: 现在也认
0: 是
3: 识
0: 的，是的，
2: 留守
0: 这很
2: 儿
0: 现实的，需要解
2: 特
0: 决
2: 别
0: 的问题。
2: 就是他们一天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也比较开心嘛，在一起说说笑笑，然后吃饭时候也在一起，也就显得就不孤单
0: 这也像什么？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 对，
0: 帮助老人把生活上的问题解决掉，他们也可以去更好的去干活，干更踏实。包括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多元的收入的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您几位来讲，更难的是要和人去沟通、去交流，要带动他们一起，这是你们的一个难度所在。在你们未来的这个路上，还有什么需要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在未来的话，肯定我觉得在乡村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我希望乡村像我这样的女性都有更多的人，就是有更多那么一群人像我一样来服务于乡村，然后一群人带着一群群人来回到乡村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乡村真的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一个舞台，因为在这里面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多的，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也赋予了我们的价值。当然，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份责任。真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自己回到乡村，能够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在乡村扎根，并且能够得到被看见、被认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想把乡村运营的很多方面啊，我们从产业规划到我们空间规划，到我们活动的策划，到后期的各个方面吧。我们现在也正在梳理一个类似于一个乡村运营手册，类似相关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是刚才提到我们想在数字乡村这个领域来去做点事情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吧，就是对未来乡村运营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儿，而且我想这方面的未来的市场潜力也是比较大
0: 是的，是的，没错。冰上呢？
2: 把村子的经济搞起来，
0: 经济搞起来，
2: 对，经济搞起来。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 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梦露，分别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河北省行唐县几丁制红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卢燕哥，欢迎您。
10: 主持人您好。
0: 还有一位是陕西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陕西奇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倩。
11: 主持人
0: 好，
1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福建省福鼎市茶岭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远增，远增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福鼎白茶的林远增。
0: 现在您三位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我觉得都算是佼佼者了。咱们来回望一下过去，大家在从事现在的农业领域之前，都分别是做什么的？您是？
10: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返乡创业。
0: 返乡创业，
10: 对，
0: 直接就做了农业。
10: 对。
0: 肖倩，
11: 我之前是在我们宝鸡市一家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也很有特色。您呢？
12: 我这个经历比较复杂。我从部队退伍以后，
0: 部队
12: 就到了地方，我们乡镇去政府去上班。上了几年以后，我就感觉有自己更大的能耐，就下海，下海去闯荡。闯荡呢，做过茶叶的这个销售，然后也做过其他跟工程呢、你包括等等。包括车队，后来流行的那个租赁都有，做过很多的东西，然后总归的后面就回归到农村。我跟很多朋友讲，我又变回了一个农民了。
0: 那跟您接着聊聊吧。之前从部队，然后一直到自己创业，然后到现在做农业，您是怎么最后就选择到了农业了呢？
12: 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喜欢茶。然后有几次我们回老家。就是说陪着我老婆回老家去看，看望老人家之类的，看到为什么？看到老人家采茶，因为你现在农村都是留守老人会多，年轻人都出去赚钱了，他不会说，我采个茶叶一天放个100-200块，那又苦又累，没必要。所以说老人大多数是老人，我看到老人那个背着这个茶巾，要拿去交易，这个交易又离得很远的地方。而且是他这个交易呢，人家烧漆呢又比较早，你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耗了，我这个车开早了就不烧了。老人家往往你就说背着到那里看到没人烧够，我看到这种关漆的这种身形，你就我看到很有感触，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茶园没有科学化管理的茶园，你价格茶就卖不上去，说不定有的人家不要。为什么你这个说不定有的可能是农药超标，多打了乱来了，那其他的各种方式啊，你没有科学的去施肥的话，你肯定不行。茶园一定要科学化去管理。 你只有科学化管理

0: 育的出来的产品，你才会就是说有产量，品质高，外形漂亮，所以说我后来就是说要下这个决心，就是说，既然喜欢茶叶，我们就拿着资金去
1: 自己做茶叶，
0: 去做嘛，然后就回来回乡，这个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承包，然后办厂，这个其实也是
1: 很不容易，因为从跨行业过来，农业的门槛其实也不低，对吧？很不容易。肖倩呢，刚才您说也很有特点，之前是在事业单位上班，可能大家一提起事业单位的印象就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
2: 是
1: 而且您又是一个女孩子，太有魄力了，对吧？事业单位都不干了，怎么选择了农业？为什么呀？
2: 其实可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坚定的选择回乡创业。
1: 当时
2: 我偶然得知，因为我家乡本身就是没有做猕猴桃产业，但是当时的这个咱们的销售方式太单一。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县城这个种植面积的规模又小，所以呢销售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偶然得知以后，我就觉得我辗转反侧呀，我觉得我能不能用我的知识，用我现在的工作能力帮助我的果农一些，帮助我家乡的乡亲们。
1: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电商物流。
1: 物流，
2: 对，
1: 其实和这个是能结合起来的，
2: 对，
1: 所以想着用那个时候的。
2: 是、所以当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付诸于行动嘛，我就全国各地去调研了一番，我发现这个生鲜电商呀，真的大有可为，所以回来之后立马就辞职了，
1: 很有魄力了，
2: 是，
1: 所以就一直在做农业，
2: 所以就开始做农业了，
1: 是的。燕哥呢，可能您跟他们二位不是特别一样，
3: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太行山区的农村长大的，就是对家乡呢有自己这种独特的这种感情吧，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看到家里边这种红枣产业虽然发展的规模比较大，种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因此呢就是看着乡亲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管理方式，就是说想能不能用自己就是所学的这些知识吧，去帮助乡亲们改变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应用这种先进的这种科学的这种理念，因此呢就返乡创业，就是响应咱们国家的号召吧，是回到农村，从基层做起。
1: 我觉得像您是大学毕业返乡从零开始做，您二位是从别的行业跨行业过来做，到现在为止，其实您三位都算是比较成功的了。我觉得不管是从零开始，还是从别的行业开始，到现在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2: 是
1: 的，大家在各自的路上一定有坎坷，
3: 对，
1: 有什么艰难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最难的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我们发展初期，就是我们产品的这种加工程度比较低，同质化也非常严重，而且呢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嘛，就是导致这种市场呢是逐渐的去萎缩，我们市场销售不出去之后呢，就是枣农的这种原材料也是销售不出去的，就打击了枣农这种积极性，就是逐渐都出现了这种刨树毁树还有弃管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对这个红枣比较有感情嘛，就看着这种情况心里边说实话也是挺不舒服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咱们这种学习培训，就是学习到，就是说又想拯救吧，是吧，拯救我们这种红枣产业的话，
1: 是
3: 吧，就得继续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去比如说进行一种产品的这种创新，进行一些提档升级，包括做一些品牌，所以说我们就开始跟这种科研院校积极的去对接，聘请专家到我们基地里边去指导，同时呢也会带着我们的枣农去外出去参观学习，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这种学习交流吧，然后就是逐渐的把我们这个产业进行了这种标准的创新，然后又进行了一个营销的创新，然后我们也现在打造了富含我们太行婆枣农耕文化的这种太行娃的品牌，就是也是为我们这个红枣产业去塑形和助魂，
1: 也算是解决掉这个困难了，
3: 对，
1: 确实不容易。肖倩呢，那像你一个女孩子， 在

0: 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比男同志遇到的困难会有区别，是不是？
1: 对对
0: 有什
1: 对，
0: 么特别难的事情吗？
1: 我觉得其实难的点特别多。
0: 特别
1: 你
0: 多。
1: 看，刚回乡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经验，还有就是没有技术。那像我一个女孩子，我冬天呢又怕冷，完了其实回乡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与果农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在最初是让我觉得我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0: 哦，跟
1: 因
0: 果农
1: 为
0: 的
1: 我不
0: 交
1: 能，
0: 流
1: 对，
0: 信任。
1: 因为我不能去改变他们的思想，那我就没有办法带着他们去提升技术，带着他们去改变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这一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农民田间学校，给免费的去给果农们提供一些技术咨询，包括培训。后来呢，我们把这个培训发展为了一个常态化的培训，从春夏季的果园管理，然后到秋季的我们的采收储藏管理，再到冬季的一个采后管理。再后来，我们又开始给果农进行营销管理的培训，创业创新的技能提升，还包括咱们农民的阳光心态等等等等。然后就在这样的培训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方面，我收购你们的果子，我教着你们按我的技术来种植，你们的果子越种越好，我在外面的销售越来越好，
0: 是的，
1: 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双向奔赴。
0: 是一个正循环了，
1: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发现确实要学习。那我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系统的学了23本专业书籍。我还考取了像农技员、植保员，还有包括电子商务师等等一些证书，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要让果农跟我利益连结机制更紧密，让他们对我产生信任，我一定要让他们持续性的增收。
0: 是的，是的，见
1: 所
0: 到
1: 以，
0: 经济效益之后
1: 对
0: 好
1: 对
0: 用。
1: 对，所以在这个免费的技术培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培训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又有一些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覆盖面更广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接触的同行业的这些技术人员、高素质农民，包括农业专家，其实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0: 确实。
1: 那在我们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我们在2022年也是获得了咱们全国优质农民田间学校。其实你看，这又是我们产业的一个拓展和延伸。
0: 对，是的，没错，
1: 是的。
0: 确实，像产业要发展的好，也确实是不容易。那同样的，像远增，你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发展的道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困难、坎坷？
2: 坎坷很多啊，
0: 都
2: 这
0: 是很
2: 个
0: 多。
2: 创业你到又坎坷。你少将我们回乡创业，人家让你城里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懂，你这个信任关很难信的。我为什么要加入你的合作社？加入合作社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骗我们呢？等等原因，他抛出一系列的，他然后我们就是说跟人家沟通怎么样？这是一个信任关的问题，那慢慢通过我们的自身的努力，然后沟通一下。另外一个，因为你做了以后，你技术方面，因为原先的技术上面可能更倾向于理论上，但是你实践的时候，自己真金白银放下去的时候，你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谨慎。
0: 是的。
2: 当然，你就要这些老师傅，老师傅，你就是说你现在因为同行里面大家就各自的去做，所以说技术方面。我们从不懂到懂到精，它然后都是一个过程，也是都是就是说你亲身体验，一步一步的往这边这个过程走过来，然后你就是说将来你另外做企业都碰到一个很大的关，生死关。其实生死关其实是叫什么？就是说资金关，资金链是非常关键，特别是像我们白茶，我们会理白茶，单单一个仓储问题。每年都要花几十万，像我们像在会理算中型，不是说非常大，大的可能你就单单仓储要花几百万，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就是说建自己的仓储，所以说这块仓储是一块资金这块，这个只是占小部分，但是你茶叶会更多的，

0: 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 很大
0: 的。对对对，
1: 言简意赅的说一说。
0: 说实话，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现在取得这些成绩吧，都离不开咱们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农广校的这种培训。
2: 嗯，
0: 从最开始的高素质农业培训，
2: 嗯，
0: 耕育点计划，再到后来的这个投研培育项目，
2: 嗯，
0: 都是一直在一路的走，一路的学，一路的在成长。然后呢，我们包括现在通过培训学习，又结识到了很多这种志同道合的人，
2: 嗯，
0: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2: 嗯，
0: 然后尤其是值得骄傲的吧，是我是在2023年又考取了一个河北农业大学的农业管理的硕士研究生，
1: 嗯，
0: 还有取得了高级农艺师的职称，
2: 嗯，
0: 被我们省农广校评为河北省乡土专家，中国这个全国劳动模范等等这些吧，就是说这些身份的认可，让我自己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农民，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职业。
1: 确实是这个职业上的一个身份认同感，
0: 对对对，
1: 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
1: 小倩，您呢？
3: 我觉得我也是咱们农广校的一名非常典型的这个带头人，
2: 嗯，
3: 因为我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养的兵，
2: 嗯，
3: 因为我从一个刚从事农业，
2: 嗯，
3: 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2: 嗯，
3: 到后来我们农广校特聘讲师，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不仅提高了我自身的这个技术，包括管理能力，包括我自己口才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我的带动能力，
2: 嗯，
3: 我的影响力都是靠我们的果农。
1: 是的，
3: 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我自己思想上面的一个改变，
2: 嗯，
3: 我觉得我带着他们将传统的农业转型成为现代化农业。
1: 没错，
3: 我觉得他们的自身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乡村的一个变化。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变化都是在教育培训的过程当中慢慢产生
3: 的。是
1: 的，是的。
3: 是的，
1: 远增呢，您在这边有什么感受？
4: 我们培训感触很深，
2: 嗯，
4: 培训就是一个桥梁。
1: 桥梁
4: 啊，让我们是通过这个桥梁向我们现代化的农业这个方面去试图去发展，
2: 嗯，
4: 啊，比如讲我们这个脑子就洗一下，原来我们就是说比较传统型的，我们也做生意回来创业，无非就是说想赚更多的钱，
2: 嗯，
4: 但是你通过比如讲，特别是我们农业农村厅和我们的那个退役技能事务厅，和举办的这些兵能人省级的培训班，
2: 嗯，
4: 他这个第一堂课就是上的就是说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你不单单说就是说老师讲的一句话叫什么，茶树不是流水不是流水线上的那个这个宁静，它是活的生态的系统，你敬畏它，它才会回报你。我们原来就是说怎么样把你这个茶饮变现，
1: 是的，
4: 把这个只要能尽快的变成现金的话，那是最好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学习培训，我们思维上改变掉了，大家共同发展共生式的这种记忆发展，包括后来的这种茶艺文化融合，
2: 嗯，
4: 也是受到这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这种课程。
1: 是的，其实像在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您各，
2: 嗯，
1: 几位个人有了一个成长，更多的你们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户一起去发展，
2: 嗯，
1: 一起去成长，征途漫漫从头越，奋击逐浪向未来。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能够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作为我国沼气领域及研究技术开发和培训为一体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正是肩负着

0: 这样的使命。沼科所成立于1979年，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位于四川成都。这里不仅是沼气技术的研究基地，更是技术开发和培训的中心。研究所承担着国家有关农村能源及环境保护方面重大基础及应用研究的任务，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技术创新，他们将沼气发酵、有机肥料生产、生物能源开发等环节紧密结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沼气技术作为一项关键的农村能源技术，它在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沼科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团队首席专家雷云辉为我们深入剖析了我国沼气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1: 中国沼气技术的发展呢，是和国家对沼气的定位、对解决农村问题或者能源问题的期待值和大环境有关的。我们大概呢，我自己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经济不发达时候，以个体农户为主的时候，农业经济为主的时候，以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为目的，以户用养殖和户用沼气池为特点的叫微循环的一种技术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做的最完善的，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户用沼气，到现在我们还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非常的好，非常受欢迎。这个呢，也是经过我们历代科研工作者把它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技术体系和施工图集，每个人拿着施工图集就可以完成这个项目，它的可靠性、稳定性是最好的，到现在它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啊，还是非常好。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就是以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那么以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为主的时候，那么我们沼气的定位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就是解决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作为它的一个目的，同时产生清洁能源供给我们的养殖场和我们的村庄来使用。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经费支持，使我们国家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无害化处理率得到了飞速的提高，非常好的缓解了我们的农村生态这个修复的状况。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技术模式也是非常的成熟啊，在我们西北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环境都有啊。我们沼气所呢，可能承担了就是科研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承担了第一个比较难的技术验证工作。第三个阶段呢，我认为是在目前3060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赋予了我们沼气更多的职能，包括生物天然气，包括绿色甲醇，全产业链的开发，包括我们一个村庄以农户或者村庄为细胞来建成低碳零碳乡村，那么沼气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然后现在呢，这个环节上我们很多大的能源企业和央企在国家的号召下投身到了这个行业之中，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迅速发展、非常有前景、对我们实现目标非常重大的一个阶段。那么作为我们科研机构来说呢，做的就是第一，要把技术要集成到一起来，形成适宜的可实施的稳定的技术模式；第三，对它进行技术经济性的评估，给我们国家下一步发展类似的工程或者制定相关政策，为企业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啊，也为我们国家今后在一带一路往东南亚其他地方发展提供助力。所以我觉得呢，沼气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还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但是呢，它的生命力是一直存在的，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0: 雷云辉主任带领我们重温了我国沼气技术的发展轨迹，并对未来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预示着随着国家的发展，沼气技术将迎来崭新的形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前景。沼科所副研究员、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双流试验站常务副站长罗涛介绍， 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尽管其他技术措施也能够实现减排，但沼气技术在实现有效碳中和和最大化减排效果上，无疑是农村沼气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乃至成为主导力量之一。
2: 我们农村沼气啊，在这个农业农村这个发展过程中，它的减排固碳的功效，那这个功效呢，可能有四块部分构成。那其他的技术措施也可以实现一些减排，但如何实现有效的碳中和和发挥它最大的减排功效呢？我想我们农村沼气啊，应该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应该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废弃物的管理这一块。那大家知道我们农村有很多的那个秸秆呀、粪物啊，在集约化生产之后，它就聚集化的污染，造成很大的边缘污染，里面有很多甲烷、氧化亚氮，包括我们农村吃不完的那些餐厨啊，还有一部分那个尾菜啊，这些等等都会有很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那如果我们把它个集约的收集化处理，那进行沼气化利用，能源拿去进行可再生化石能源替代，那那个氮这些养分啊再回到农田里面，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大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发酵过程中啊，它产生了很多这些可再生能源，它这可再生能源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计划进行生产，可以作为灵活的一种按需生产的能源，这样我们可以有高效的替代我们农村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说我们农村就像国家一样，它有很大的一个管网，每一个家庭就是个细胞，那如果我们这么大的管网全要化石能源替代，那会造成很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那我们就近的利用农业废弃物进行沼气化生产，生产出的能源满足我们就近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实现很大的减排。那这个农业废弃物里面这些的养分啊、氮啊、磷啊这些，如果我们还到农田里面去，那就可以替代化肥。化肥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它本来就有很多温室气体排放，转运过到每一个点又有很多排放。那如果我们就近的生产，把这些废弃物如果我们不还到农田里面，它肯定也达标处理，这样就排到空气中或者排到河流里面，它也会产生很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说我们这个沼液沼渣利用也是一个很好的减少化肥的这个抵扣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土壤在高密度的养殖种植环境下呢，它就大量有机质就转化被消耗掉了，那我们这个有机质还到农田里面去呢，就能够实现很好的这个碳补充。碳补充的时候呢，这它作为有机碳的形式还到农土壤里面，那也可能实现我们这个农田这个绿色本底的夯实。同时呢，这个有机碳也有可能增加的过程中，也在我们空气中吸收了二氧化碳，也起到一些固性的作用。综合实上呢，我们认为我们农村这个沼气啊，可以实现高效的在农村形成闭环，然后呢，通过系统的作用实现我们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功效。
0: 通过罗涛站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村沼气技术的利用能够实现高效的资源循环利用，通过系统作用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这不仅是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也是我国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及与我们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联系。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专注于畜禽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物的能源转化及污染防控技术，运用先进的发酵技术对高浓度粪便与秸秆混合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效推动了循环农业的发展步伐。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纪委副书记、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执行首席王文国研究员为我们深入解析了他们团队的研究领域和显著成果。
4: 我们团队名字叫那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农村的这个畜禽粪污还有这个秸秆之类的这个有机废弃物研究对象，以这个沼气技术呢为这个研究手段进行一个无害化处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循环农业，重要循环农业，把这个农业循环起来。我们团队呢，主要是有两个使命啊，一个是这个提高这个沼气的发酵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这个产品的一个利用价值啊，包括沼气的，还有沼液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沼气发酵效率的提升，这个呢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干式发酵技术啊，主要是针对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粪便啊、秸秆混合啊，或者是单独的进行一个发酵，特别是高氨氮、超高氨氮的这种技术，我们通过导电材料啊，还有生物驯化呀，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万毫克升的这个氨氮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沼气的一个利用啊，我们主要还是想进行一个原位的一个净化，把沼气里边这40%的二氧化碳呢，通过这个光催化氧化的一个技术手段，把它进一步转换成甲烷啊，再把这个甲烷呢转化成这个液体的甲醇之类的，这是一个高质化的利用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沼液的利用。我们在这里边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沼液的这个量大、集中啊、价值密度低、处理利用这比较困难、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开发一些这个高质化利用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那个沼液养藻，我们现在养这个雨生红球藻、产香青素啊，这个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沼液啊，利用沼液来水培蔬菜啊，这个我们也在大田在做啊，在推广利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养分回收，把这个沼液里边的氮磷呐、钾呀进行回收回来，进一步的进行一个高质化的一个利用。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养殖场啊，怎样养殖场的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沼液用不完怎么办？我们进行一个处理，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把这个养殖场的污水进行处理。我们从这个一代、二代，现在已经开发到第4代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加元水技术，包括我们农协分流技术，我们现在的厌氧氨氧化技术啊，主要还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降低它一个成本啊，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就像文文国研究员介绍的，促进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促进粪污这一顽疾将逐渐转化为宝贵的资源，为我国农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今天我们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一探我国沼气技术的独特优势和应用成果。
2: 微循环的一种技术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做的最完善的，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户用沼气，到现在我们还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非常的好，非常受欢迎。
1: 沼气技术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和应用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我们认为我们农村这个沼气啊，可以实现高效的在农村形成闭环，然后呢通过系统的作用实现我们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功效。
1: 看来沼气技术在农村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把这个养殖场的污水进行处理，我们从这个一代、二代现在已经开发到第4代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加元水技术，包括我们农协分流技术，我们现在的厌氧氨氧化技术啊，主要还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降低它一个成本。
1: 技术的不断升级让沼气处理更加高效环保。
4: 进行我们的一些农户啊，对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宣讲和警示教育，给他明白卡，还有一些有哪些安全隐患给他指出来，怎么来整改啊，全部给他指出来，然后让他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确保了我们农村能源，特别是我们沼气的那个安全的一个运行啊。
1: 安全宣讲和教育是保障沼气工程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
5: 会有课堂讲座，有现场的实践，在实验室做实验，还有就是文化体验活动。从比较短的我们的研修班的14天，到我们技术班，就是说它的内容讲得比较详细，到56天的技术班都涵盖在内。
1: 沼气技术的推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沼气技术的魅力。在谈到农村沼气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时，沼科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冉毅向我们深入剖析了质检中心的创立背景与历程，并分享了该所在农村沼气检测及安全监管领域的贡献。
4: 我们沼气质检中心成立于1997年啊，取得个国家 CMA 资质认证啊，然后是全称是农业农村部沼气产品及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0: 然后2003年，然后那个部里面那个给我们批准建立了依托4所那个农业高校啊，建立了4个工作站，主要开展我们那个农村可再生能源的一些质量及安全相关的工作啊。除了检验检测以外的话，我们是2017年啊，部里面给我们那个挂牌了那个生物质发酵产品质量安全那个风险评估实验室啊，主要就是开展我们一些那个早扎早叶种植我们那个农产品啊，它的一个质量的安全啊，进行一些风险评估及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在早期安全这一块，近2年因为部里面特别重视啊，然后我也在那个农业农村部的早期安全专家指导组啊，然后四川省也成立了一个早期安全的专家指导组，在各地开展一些早期安全相关的一些技术啊、仪器设备相关的一些研发呀，还有我们的早期安全相关的标准啊、标准的自修地，就是我们部里面的第一个那个早期安全的一个处置的标准啊，就是我们那个参与来制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开展一个培训啊，因为那个早期安全这块培训特别重要，这对全国近几年吧啊，近3年在10几个省啊开展的培训的话，可能有100多个场次啊，确实涉及的人员的话也是接近1万人啊。另外就进行我们的一些农户啊，对户用沼气啊、沼气工程啊、生物天然气工程啊，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宣讲啊、警示教育，给他明白卡，还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啊，到了一个沼气工程一个现场点儿，有哪些安全隐患给他指出来，怎么来整改啊，全部给他指出来，然后让他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确保了我们农村能源，特别是我们沼气的那个安全的一个运行啊。
1: 在冉一主任的深入讲解下，我们得以领略农村沼气检测技术的精妙之处及其广泛的运用领域。我们对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充满期待，坚信它将在保障农村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助力前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农业农村部成都沼科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赖成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沼科所自建所以来一直致力于援外培训工作，为国际组织及国家部委主办的各类培训项目提供支持，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3: 我们沼科所呢是从1979年，也就是我们建所之初，就开展援外培训工作，主要是承担国际组织还有我们国家部委主办的各类援外培训项目。我们的培训的主题呢，主要有3大部分，包括农村能源、农村生态和环境保护这3大类。我们的培训内容呢，主要包括有课堂讲座，有现场的实践，在实验室做实验，还有就是文化体验活动。培训的时长，从比较短的我们的研修班的14天，到我们技术班，就是说它的内容讲的比较详细，到56天的技术班都涵盖在内。我们所的这个培训发展历程呢，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就是1979年就展开了第一期的援外培训，到了198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协议。在我们所呢，就成立了亚太区域的沼气研究培训中心。此后10年，我们所就在这个平台上开展援外培训工作。到了1991年的时候，当时的外经贸部就开展了一个 TCDC 这个项目。我们所作为 TCDC 最早的7家单位之一，就承担了中国政府的援外培训项目。到后来，这个援外培训的主办的这个职责就落到了商务部，我们所又一直在承担商务部的援外培训。到了2014年，由于我们 员外培训和国际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FAO 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我们所FAO 的早期参考培训中心。2021年的时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农业农村部授予了我所就是中非现代农业示范联合培训中心。此后我们就一直在这几块平台上承担各类的培训。
1: 通过这些培训项目，找科所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赖成熙副主任强调，找科所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研究等方面不断努力，为我国农村沼气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凭借其在农村沼气技术领域的深厚底蕴和丰富经验，为我国农村沼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持续努力下，我国农村沼气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绿色发展贡献力量。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跟着丰收去旅行系列节目。如果您前段时间收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会发现今年站上丰晚 C 位的都是扎根一线的农业实干者。晚会将镜头对准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领衔的主题短片《我在》，讲述毕生扎根乡土、惠农兴农的初心。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80多岁的硬核奶奶、农用无人机飞手戴淑英和携自研机器人的青年科研团队带来的创意科技秀 AI 遇上田埂。短片《丰收路上》记录80岁种粮大户刘文豹、智慧农业新农人周建世和青年基层干部晃晃尼村长尼嘎然阿布都乃比扎根坚守与突破创新。助农节目《我为老乡出把力》来到四川理塘，丰收助农官丁真珍珠上山采摘创意烹制松茸酒味，向全网发出邀约，助力家乡特产出圈。从这些奋斗的身影、火热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万千气象。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一位扎根在一线的三农新闻工作者，今年丰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一起聊一聊丰晚背后的那些故事。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你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看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她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3: 她
4: 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谁呀、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啊！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
3: ”
4: 他就是这么说的。
3: 其
4: 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3: 哦，
4: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 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就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2: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2: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儿，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2: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2: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后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2: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4: 是的，
2: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2: 都是这么开始。
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2: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4: 想象的那种
2: 汗滴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4: 对，
2: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4: 对，
2: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
4: 好凉快，
2: 好凉快。第二个，椅子好舒服。
4: 是的。
2: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4: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2: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4: 是，
2: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性的农业，
4: 对，
2: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4: 对，
2: 就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4: 对，
2: 是一机化改造，
4: 对，适合接收，
2: 特别棒。
4: 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接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2: 出来就是粒儿。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4: 出粒儿。
2: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完了这用不着了，这
4: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2: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4: 变化太大了。刚才聊的是这个
2: 农机
4: 和新农人嘛，
2: 农
4: 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2: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完电给他给你送东西
4: 啊。对啊，
2: 现
4: 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2: 而且无人机飞房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4: 均匀。
2: 对
4: 对，
2: 甚至液底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4: 对，
2: 而人不行。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4: 对，
2: 是吧？
4: 对，
2: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4: 还累，
2: 而且还危险。
3: 万一封口一改，你就成下封口了。
4: 是的呢，是的呢。
3: 嗯，这样还能截药，截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4: 嗯，
3: 哇，这真是
4: 变化非常大，
3: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4: 对，
3: 就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4: 对，
3: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4: 嗯，
3: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4: 对对，比赛，
3: 对吧？
4: 嗯，
3: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4: 嗯，
3: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4: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3: 对
4: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3: 嗯，
4: 各种

0: 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1: 多贵养殖场，远洋一号什么的。
0: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
1: 哦，
0: 嗯，特别多。
1: 都是离岸的那个
0: 养
1: 深海养殖箱。
0: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他们项目也不一样。
1: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0: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1: 嗯，
0: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1: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0: 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1: 对，
0: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1: 哇，这个是一定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0: 嗯，
1: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0: 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俺在大城市，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0: 多酷，
1: 真把它盘活了，
0: 哦，
1: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0: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1: 对，
0: 我觉得挺酷的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 种好地，
0: 种好地，
1: 嗯，
0: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0: 哦，
1: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哦，好高端啊。
1: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披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0: 哦，
1: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作，
0: 办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啊，艺术从业者。
0: 对啊，听着还挺厉害的。
1: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着班。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

0: 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1: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很确实是不便宜，就是鲜食的，就
1: 他有
0: 是
1: 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0: 有，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1: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0: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
1: 嗯，
0: 叫沉鱼菌叶，
1: 啊，
0: 就是我
1: 给
0: 这个
1: 你
0: 沉
1: 开
0: 鱼，
1: 的，给你开
0: 我
1: 的，
0: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1: 哇！
0: 确实是不一样。你看，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1: 嗯，
0: 可是他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的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1: 对呀，
0: 他就是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1: 嗯，
0: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
1: 哦，
0: 其他的大棚的话，他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
1: 嗯，
0: 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1: 自动遮阳。
0: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1: 哇，
0: 啊，这样的光伏板这些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1: 那就是一个棚2份收入，
0: 对，
1: 哇，相当好。
0: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
1: 嗯，
0: 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1: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0: 而
1: 而
0: 且大
1: 且，
0: 量的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1: 嗯。
0: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它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个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来的，
1: 哦，
0: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
1: 是的，
0: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
0: 售
1: 加
0: 卖。
1: 工，
0: 哎，
1: 嗯，
0: 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1: 是的，
0: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行动人，
1: 是
0: 他
1: 的。
0: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
1: 嗯，
0: 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的那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嗯，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嗯，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0: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1: 对。
0: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
1: 嗯。
0: 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1: 嗯，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你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嗯，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0: 农
1: 都
0: 业
1: 会
0: 工
1: 拍，
0: 厂。
1: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去拍。
0: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
1: 嗯，
0: 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 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1: 对。
0: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其实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1: 一个排一个排的那种是吧？
0: 对，它就一
1: 嗯，
0: 溜
1: 育
0: 一
1: 苗
0: 溜，
1: 吗？育
0: 就
1: 苗。
0: 是草莓，就
1: 哦。
0: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上的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啊，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1: 对。
0: 没有这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
1: 哦，
0: 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
1: 哦，
0: 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在那转。
1: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0: 是，
1: 嗯，
0: 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
1: 对，
0: 营养时间
1: 对，
0: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1: 原
0: 也
1: 来，
0: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1: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0: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1: 这么大。
0: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正的农业，
1: 玩起来了。
0: 玩起来了。
1: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
0: 嗯，
1: 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
0: 嗯，嗯。
1: 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的特别好嘛，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
0: 嗯，
1: 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
0: 嗯，
1: 木瓜。百香果，
0: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1: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
0: 哎，这三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1: 对呀、啊，还
0: 嗯。
1: 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0: 当然啊，
1: 也算吧。
0: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冬捕，
1: 对呀，
0: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冬捕，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冬捕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鱼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1: 对对对。
0: 原文，但是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1: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0: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这
1: 哦
0: 个查
1: 哦哦，
0: 是从脚开始
1: 冷到，
0: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1: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0: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1: 敬天乱了，
0: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1: 还有比赛，
0: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0: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1: 对，
0: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1: 卖的呀，
0: 吃啊，
1: 嗯，
0: 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1: 哦，去吃鱼，
0: 去吃鱼啊，
1: 铁锅
0: 的，对，就在这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茶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1: 哦，
0: 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你回去的话能吃刚捞上的鱼，茶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1: 好吃吗？
0: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
1: 嗯。
0: 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
1: 嗯，
0: 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茶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
1: 嗯，
0: 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
1: 嗯，
0: 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玩，哎呀，这
1: 来吃铁锅炖呢，
0: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嗯，会有，
1: 啊，这个很好玩啊，这个，
0: 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下我的手就麻了，
1: 没劲儿，
0: 冰镐。
1: 有巧劲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1: 哦哦，
0: 我都叉得特别开，那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江河湖海要食物 是吧？
1: 是的。
0: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播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认识，
0: 这是丰收，
1: 嗯。
0: 嗯，而且这种丰收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1: 嗯，
0: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了，
0: 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1: 哦，
0: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实的，嗯，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
1: 嗯，
0: 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采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对，
0: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
1: 嗯，
0: 或者是触觉，
1: 嗯，
0: 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0: 嗯，
1: 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
0: 哦，
1: 嗯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哦，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
0: 嗯，
1: 之前一直看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
0: 嗯，
1: 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 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

0: 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1: 是的，
0: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
1: 对，
0: 水里面引进来，然
1: 对，
0: 后到稻田里，虽然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其他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
1: 自
0: 所以
1: 然
0: 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到
1: 是的，
0: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馆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0: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你就是这个或稻，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1: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
0: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1: 对，
0: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1: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0: 对，
1: 大的小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专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哎，包的包的，
0: 那特别感谢怡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她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面食，我的家乡父老山西人最有发言权。 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

山西面食历史悠久，花样繁多，种类不计其数。刀削面、臊子面、剔尖、揪片、猫耳朵，光听名字啊，就让人眼花缭乱。山西人能把面做出百般花样，蒸、煮、煎、烤、炸、炒，样样精通。更有意思的是，山西的面食往往和当地的历史、古建、民俗紧紧缠在一起。吃的是面，品的却是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接下来咱们就跟着面香一路说古建，吃面条，逛游山西。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风到隋唐的清秀风，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儿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儿，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这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6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它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一座高 67.31 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下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三次生和三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
又变成了升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升。那再次变升为升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嗯，那香味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儿，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嗯，眼花缭乱呢。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16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
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的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煎、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煎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比如说小西天的玄素、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玄素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玄素，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玄素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玄素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玄素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玄素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 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播出，科技赋能文化润新，河北乡村振兴新图景。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元代苏武好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1国庆期间，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聚焦全国多地移风易俗鲜活实践，以真实案例展现文明乡风如何破除旧弊，润泽民心，揭示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中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关键作用。汉简麦里藏着科技密码，稻田

0: 画中绘就振兴画卷。当下，河北乡村正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文化滋养精神，让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从渤海之滨到坝上草原，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正以自信自强的精气神书写着物质与精神双丰收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今天的乡风乡韵传新风，我们将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感受科技与文化的碰撞，见证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聆听新时代农民的心声。
1: 渤海湾畔，晨曦微露，海浪轻柔。距离海岸线不到30公里的黄骅市后新庄村，村民密切关注着每一刻天气的变化。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
3: 太好了，好，摇不动啊！你今天卖逮上了，
4: 今天海洋格外的好。
1: 种植大户刘红星承包的旱碱麦，喜获丰收，正式开镰，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新农机。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收割。农机手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数字科技见证了这片盐碱地节节攀升的产量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河北，经过近几十年的综合治理，盐碱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000万亩减少至570.25万亩。勤劳智慧的农民在绿色禁区改造出了金粮仓。
5: 这个玉米哈，
6: 嗯。
1: 扎根在盐碱地30多年的农技专家张卫军和同事们，连续几天忙碌在试盐田和实验室里。2025年。中结产业园区传来捷报，张卫军等人培育的结麦持久，平均亩产585.5斤，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900斤。这一旱碱麦明星产品，为良种装上了中国心。结麦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从河北出发，到天津、山东、新疆的盐碱地试种安家。这里的农民从世代农耕文化中汲取着精神力量，坚韧不屈，守望相助。他们携手前行，在中国5.5亿亩可利用的盐碱地上，用科技和自信打底，书写新的奇迹。承载了更多期盼的旱碱麦，将年年有余、大吉大利、福禄双喜等美好寓意揉进面里，各个造型别致，麦香浓郁，别有幸福滋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端中国饭碗。我国拥有灿烂的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0: 人家又能插花儿，
1: 这样会插针啊，这样会插成这种。
0: 发白啊，咋是干净？
2: 他们一步一退，以退为进，海阔天空的水田蕴藏着质朴质简的真谛。
0: 喂鹰处事就跟采样一样，这样都是一步啊，都能过了。这要算是结结巴巴了，这永远硬永远走不到一块儿，
3: 退一步能海阔天空。
2: 暮色渐染田埂时，十万株禾苗重新回到水田，在霞光下集体摇曳。微风穿进鱼秧垄，终将长成接天的碧色汪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等待着。夏季的杂草肆意疯长，与水稻争抢着有限的空间和阳光。农人们仔细辨识，去破流经，守护稻田。进入八月，这片凝结了农人巧妙构思和辛勤劳作的成果即将展现在眼前。万物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稻谷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勤劳智慧的农人，让这方干旱少雨的太行山区晋升出江南般的潋滟水田。踏上邯郸市涉县东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即刻展现在眼前。由黄色、白色、紫色、深绿、浅绿五色水稻构成，核心区700亩，拓展面积为1800亩的稻田画令人叹为观止。借太行山做画屏，揽青漳河为玉带，以稻为墨，以田为纸的巨幅创作徐徐展开。初秋时节，我们把目光从太行山转向燕山深处，白露已降，秋分未过，一种坚果正在悄然成熟。青龙板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持自然生长、自然掉落采集的坚果。杨义林今年61岁，种植板栗已有40年的经验，眼下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4: 今年这栗子特别好，大丰收，价钱也好。
2: 风清月朗，老杨收工而归。此时一道独属青龙人的饭后甜点正在灶火中烘烤。烧栗子原始而粗粝，带着焦香滋养过每个青龙人的味蕾，这味道从2000年前到现在从未改变。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东麓，在2000年前，青龙人的祖先发现，在这里特有的沙质砾壤中，粮食作物艰难存活，唯有板栗蓬勃生长。经过一代又一代品种改良，青龙人培育出了优质的板栗，深加工出上百种板栗产品，创造了农业文明的典范。中国板栗看燕山，燕山板栗看青龙。发展至今，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100万亩，但是闭塞的地理位置和崎岖的山路一度让销售成为难题。为此，2021年，青龙县提出3级书记抓电商，经过3年多的努力，构建了县域电商生态体系，一跃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个农村电商领跑县。如今青龙农村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快递出港量超276万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全县年网络零售增速为15%以上，2024年为26亿元。这其中离不开农村电商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5: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做把控产地这个产业链。
2: 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发力于国际平台的电商人

0: 开始了工作。时差原因，让于海龙习惯清晨工作。出身农村家庭，父辈重板栗，于海龙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加入农村电商发展的队伍。他自学多门语言，把板栗迈向了全世界。
1: Hello, my friend. And now the new bag already arrived in our factory. Okay, no problem. I will post the factory again. Okay.
0: 从村播厂播到板栗出海，处处可见青龙新农人的敢闯敢试、自信自强。昔日青龙，山锁重楼，利落无声。如今，电商如药，开启山门，让板栗之乡漂洋过海。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是青龙的涅槃，更是无数乡村未来的缩影。它以实践告知我们：青山不负攀登，文明足以致远。河北省村 BA 突出三农特色。
2: 第三届河北乡村篮球系列赛启动。
0: 以农村为主场，农业为主线，农民为主角，基层赛、分站赛、总决赛，全省预计有200多支队伍参加比赛。
3: 玩上啊！
4: 玩上！
3: 上一个，挡一个，挡一个，挡一个。
0: 徐大鹏，
3: 枪土必得到，
0: 一位篮球发烧友，
3: 一下上就接乎了。
0: 卜寨村村长、支部书记，2021年感受到贵州村 BA 的热烈之后，决定发起一场身边的乡村篮球赛。时至今年，已是第四届。
4: 来，好球！
3: 好球！你老是一伙的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咱们的新成员啊，卡月来，然后他是在广州出生的，他家是一对龙凤胎，他的名字月来，他妹妹叫月豪，寓意是越来越好的意思，大伙欢迎。
0: 开赛前20天，队友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为家乡助力。
5: 不是加油！
6: 不是之后，然后那个顶车，然后注意分球。
0: 13公里外的丁庄子村，今年终于组建了第一支篮球队。球员们虽身在各大城市，却始终牵系家乡故土，争夺球王只为家乡荣耀。虽然每位球员各有所长，但在第一次团体协作中屡屡配合不畅。
7: 给他，给他，这球给他了，他给你挡着，你可以接再投了，或者接上篮了。咱输是死的，咱赢是活的，知道吧？这动起来，动起来，投
6: 投投！好球，
7: 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好球！咱每个人技术都很好。那咱们自己是组队，希望咱们又多注意配合，今天咱们势必争取冠军，好吧？
5: 好。
8: 一二

0: 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正式开始，东道主补寨队迎战河旅电队。开赛42秒，补寨队投进首球，
1: 来继续防守。
0: 场下皆兄弟，上场即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第一年组队的河旅电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拼尽全力。现场上千名球迷热情欢呼，为村民呐喊助威，球员汗洒球场，为家乡增光添彩。持续近半个月的比赛现场热火朝天，直播在线，人气正旺。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迎来了最激烈的总决赛，
1: 冠亚军争决赛，小庄子对着丁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庄子队攻势迅猛，信心满满，势在必得，而萧庄子队严防死守，实力也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心理博弈，体力损耗，团队协作，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丁庄子村能否如愿夺冠呢？从塞北高原到滨海之乡，在河北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河北省村 BA 精彩不断，河北村 BA 意义远超球赛本身。这里有激情，有遗憾，有争夺桂冠、热爱家乡的村民，有氛围浓厚的乡土文化，还有魂牵梦绕的乡情。他们用拼搏进取感悟并传承着新时代农民精神，这种精神璀璨夺目，历久弥新。从全省乡村篮球联赛来到草原之巅的春晚狂欢，夏日的风铃草原化身万物欢腾的乐园，成为大自然最灵动的舞台。一场由100多名当地农民主演的四季春晚正在紧张排练，

0: 乡村质朴的田野赋予了四季春晚最本真的力量与韵味。
1: 轻点轻点轻点，
2: 小心慢点，兄弟这栽着你啊、哦、咱一定要赶那个下雨之前呀把这膜上上去啊。
0: 距离承德市丰宁县城30公里的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巾帼不让须眉，带领村民抢在雨季来临前加盖大棚。
2: 来来，大家跟上啊、哦！十多个人吧，都
3: 停
2: 停停！等会儿，等会儿，卷着你，特别快。我刚一瞅这块就起雨脚了，雨下下来，哥几个动起来啊、哦！上快一点水，来来，开拽吧，来！
0: 一声开拽，十多位农民依次用力，将顺在地笼间的塑料棚膜一起拽至棚顶。

0: 数百米的大棚，固定的严丝合缝，终于赶在大雨来临前加盖完成。进入八月底，连片的瓜棚飘来阵阵果香，黄旗镇1000多亩地的高品质网纹瓜开始进入采摘季。种植大户曹爱华今天正式开棚采摘，
1: 一个瓜出10块，一个瓜出10块，
2: 三斤10块钱
1: 啊！你看看，就咱这会儿这长成这瓜这样，咱栽苗子那会儿，你光这个脚丫子，那泥那水，
3: 哎呦，那年心里头我滴溜溜的，就怕这瓜种不好不挣钱。等到收瓜那会儿，哎呦，把咱姐俩可乐坏了。大伙儿挣点钱，这是咱的想法。这一年这累别白受。
0: 从2015年的摸爬滚打，到如今的技术成熟，这一刻，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坊和瓜农们才真正品透了酸涩汗水浇灌出的甜蜜喜悦。龙头企业加订单模式，黄旗镇750万斤的高品质网纹瓜即将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

0: 承德市丰宁县选降影响的西红柿，好事来临，势不可挡。2024年，全乡西红柿总产量达1亿斤，实现产值1.8亿元。今年这里的西红柿又喜获丰收，
1: 真是一看就想摘。
2: 这两天正好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1: 嗯，是，
2: 也是这两天以来价格最好的时候。
1: 对，老卖高价。对，
2: 但是也有劲儿了吧？
1: 对，这行情还行。
2: 行情好了，你能说再受累了？
1: 哦，心情好，是可不呗？就我就喜欢这田园生活嘛，爱干这个。
2: 行情看，今年也能挣个几十万。
1: 这功劳都是他的，全都他带领我干的。
0: 从2011年开始，丰宁县选降营乡乌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带领周边10个村庄种植西红柿，将小果蔬做成了大产业，建成京北最大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不仅重塑了村子的产业版图，更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雨过天晴，夕阳穿越云端，美不胜收。丰宁坝上草原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这些质朴的、勤劳的农民登上舞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3: 我是选降营乡阿南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田小义。近年来，选降营乡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万亩。希望咱们乡亲们到选降营乡去品尝选降营乡的硬果西红柿。
4: 我们种的老文果也是十里飘香。

0: 这里有人气正旺的当地草根网红，有源远流长的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大美风鸣的文旅推荐，还有对家乡的深情礼赞。这些农民用最欢乐的方式唱响新声，展示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蓬勃发展的乡村文化正全面激活乡村振兴。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郝经是元朝著名的思想家与外交家。公元1260年，他受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本是进行停战谈判，不成想却遭到南宋宰相秘密监禁达16年之久。作为一国使臣，郝经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待遇？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2: 我们今天要说啊，这个大元延佑5年的冬天，元仁宗特意在东莞办了一个展出，要求官员们每个人都得去参观，而且还得写读后感，那个时候写的读后感还都是诗啊。这次展出的呢，只有一份帛书，帛书上一共只有59个字，宽只有2寸，长也只有5寸，只见帛书上啊。原来写了一首七绝，这么写的啊：霜落风高次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临天子元公角，穷海垒臣有帛书。

为什么自称国信大使呢？真州中永新馆又是什么地方？而且大元的中统年号只用了五年，怎么会有中统十五年之说呢？这事儿要从蒙古和南宋的鄂州之战说起。南宋保佑六年，蒙哥汗八年，就是1258年的二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汗亲征攻四川，东路军是一个正面攻击的力量啊，就是由王帝忽必烈统领。南宋的开庆元年1259年的七月，蒙哥死于了钓鱼城。十月，南宋的宰相贾似道从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堵尸，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为了防止蒙古军血城而入，就是蒙古军善于挖城啊，贾似道就命令宋军沿着城墙的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一夜之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是亲眼见贾似道如此高效率的组织才能啊，所以曾经感慨地跟旁边的人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哎，我身边的人要是有像贾似道这样的人就好了。到十一月的时候，贾似道率领700壮士突围，遗失到了黄州。此举大大鼓舞了两淮和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使阵。时间进入到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因为疫病啊、缺粮啊，就使围城的这个部队减员了10-15%。宋军的死伤呢，也已经达到了13000余人。这个时候，贾似道就向蒙古派出了使者来谋和。在蒙古军中的郝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也力劝忽必烈与宋朝和谈。为什么呢？因为北返争夺汗位更要紧。他的理由是，现在宋朝确实因为恐惧啊，他已经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但是宋朝的目的仍然只是自救，能活着就不错了，没有更多的余力来摧毁我方军队的。倒是我们国内现在十分的空虚啊，蒙哥汗去世了，阿里不哥已经代为行使代皇帝的权利了，已经在发布赦免的命令了，而且他还占据了燕都，向各路发布命令。这个时候您虽然还有威望啊，而且手握重兵，但是您想想看，如果阿里不哥果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接受蒙哥汗的遗诏，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那您还能回到故国去吗？这样，到了11月28日，忽必烈就决定撤军了。那么南宋方面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所以作为这个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的时候啊，上的这个表写的文章很漂亮，说筑路大捷，鄂围十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也亲自到临安城外等候迎接啊，以文彦博故事交劳于城外啊，择日还要对御赐宴啊，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务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啊，下诏加其少妇，为国功贤，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也从此走上了南宋末年权臣的道路。鄂州之战的第二年，忽必烈即位。对于制定先北返后南下的郝经，忽必烈自然是十分的器重了。于是呢，他就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配金虎符，担任国信使出使宋朝。出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宣告即位，第二个呢是讨论我们怎么制定一个正式的停战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份帛书的落款是国信大使的缘故。出使南宋的郝经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被秘密扣押了16年。我们前面说啊，贾似道没有充分

0: 向宋理宗汇报鄂州之战能够侥幸突围的原因，主要在于忽必烈急于北返谋求汗位。他只说筑路大捷，所以贾似道既不愿意和蒙古真诚的议和，也不愿意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战功其实并没有他吹嘘的那么大。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手段，在真州。 秘密扣押大使郝经，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外交手段，就是你既不能光明正大坦诚地弹劾约，你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守家卫国，你却采用了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用一种虚假自信的方式来逃避矛盾，真的是所为何来啊？但是郝经一行就这样被秘密扣押在了真州。
1: 郝经作为忽必烈的使臣出使南宋，不料却被南宋宰相贾似道秘密扣押达16年之久。那么，在这16年中，郝经都经历了什么？为了脱困，他又进行了哪些尝试与努力？面对前途暗淡的囚禁生活，郝经却始终满怀希望与信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
0: 这种坚忍的精神与他的出身以及家学渊源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我们想象一下，郝经一行的处境。本来，国家之间的大事应当得到的礼遇，通通被非法的破坏。 也不能指望有正常的和宋朝、和蒙古的交流途径，所有信息都被割断，羁押期限无法预期，啊，这不像你依法判决啊，你依法判决你还知道你被判几年啊，甚至你连生死都没有办法预期。那么在这样一片茫然之中，一般人会怎么选择？对于事实上的囚徒而言啊，叫度日如年。 但在历史记载中，15年的时间，只有一笔带过，度年如日。在第15年的时候，驿馆看护人送给郝经一行40余只大雁，郝经不禁想起大雁传书的典故，曾经写下这么一首诗：“持节江南90余，管人共雁一枝株，忽而西看云中竹。” 孔有中原问讯书，就是我出使江南啊，所以我经常吃的是鱼。吃鱼并不符合我这个北方人的口味，哎，我其实挺想把这几只雁炖着吃的，但是我现在很犹豫，我要不要吃掉这些大雁？我为什么踌躇呢？因为我想到大雁传书，想到这个典故，我就急忙叫起了我的赤儿们，哎，你们可要仔细看看啊。 看看那个大雁的脚下，是不是有中原的大元王朝捎来的书信呢？当然，任凭你再怎么细看，大雁脚下没有来自大元的书信。春去秋来，郝经又想，传说苏武曾经大雁传书。

9月初一，郝京就写下了那封被展览的帛书，将帛书寄于燕族，放燕北飞。因为不通音信，所以郝京并不知道中统年号只用了5年，如今的大元应当是至元11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计算写下了日期，中统15年9月1日。大雁飞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连希贤和郝京的弟弟行枢密院都事郝雍来到了宋朝，责问无故扣押使臣之事，宋朝才派遣总管段佑把郝京送回来了。回到元朝的郝京当年7月就病死了，年仅53岁。我们纵观郝京代表元朝出使宋朝16年的事迹，我们确实不妨将郝京称之为元代祖。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家世怎么成就了他苏武士的能力和品格呢？虽然事迹和苏武十分的相似啊，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世天差地别。苏武的家世是汉代的累世门阀，苏武的父亲是代郡太守苏建，是由于父亲的庇荫啊，苏武和兄长苏嘉、弟弟苏贤才都官拜中郎将。说苏武累受国恩，那是说得过去的。但是郝京的家庭，在郝京之前，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官，而且郝京是汉人，啊，应当是元朝3等级的人。那么，是不是郝京的平民家庭出身，对于郝京的人格、才能、出世毫无贡献呢？不是的，恰恰相反，郝京的人格、才能、出世，正是他的家族临川郝氏家族理学传统的最好表现。临川郝氏是金元时期值得关注的北方家族，他是那一个时间段最重要的传承理学的家族。目前对这个家族的研究啊，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对郝京的研究上。郝京固然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出现与金元时期郝氏家族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他不是特立独出的，他不是偶然出现的，他是他们家族中的杰出代表，是他的家风锻炼出了他的品格与才能。临川郝氏以儒学传家，这个家学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北宋。北宋的宋仁宗嘉佑年间，著名的理学家程颢出任了临川县令，程颢亲自兴教办学，而郝京的6世祖郝从义就直接受业于程颢。我们可以说郝家是程朱理学的嫡传了。而且从6世祖郝从义开始啊，郝氏家族每一代一定有一个人是任教于临川县学的，很多出名的人都是他们教出来的。临川郝氏啊，不仅教学好，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家规很严啊，行为有范。郝京祖父这一代啊，是由伯祖父郝元来任族长的，6条家规如下啊：第一，饮酒不得醉，酒醉则罚；第二，衣冠须周正，不正则罚；尊师如敬父，不敬则罚；第四，求学勿勤勉，怠惰则罚；相处要和睦，离间则罚；入庭则晋升，华乱则罚。族长郝元那也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衣冠整束，扶杖立于庭院，来往查看行走之中，这个拄的这个拐杖在地面上发出嘟嘟嘟的声响，大家就知道族长来了啊，这成为一种对族人的一种无言的警示。郝家的主居有个名字叫地华堂啊，他们还曾经种了一棵堂地树在庭院内，
唐地书就是寓意。

0: 一大家人要和睦相处的，地华就是堂梨，俗称堂梨，它是好几朵花为一簇，花不离萼，萼不离花，彼此相依，象征着一种互依互存，不离不弃的兄弟之情。有这样的祖辈，有这样的父兄，才有这样坚定不移的好经，以及坚定不移的好经的兄弟们。
1: 好世家族团结上进的家风给郝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他始终能够积极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不仅如此，郝经能够一步一步改变命运，出仕为官，也和郝家的家学传承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这连年的战乱啊，这个本来这个郝家也就是一个小康之家吧，现在也就日渐败落。 当然也使郝经从小就受到了生死贫富的考验，但是到郝经16岁的时候，这个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年啊，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在金朝原来的统治区进行一次科举考试，称为戊戌之试。戊戌之试呢，在历史上的意义啊，和其他时候的科举不一样。其他时候的科举是为了选拔官吏。 啊，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晨你还种地呢，晚上说不定你就成大官了。戊戌之试只是为了确定乳户，啊，从来科举都是禁止见及参与的，就是如果你身份是奴才，你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啊。戊戌之试却特别规定，主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是，妻主。
1: 逆夫前者死，就是特别规定啊，就是如果他是因为兵荒马乱，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现在是奴隶了，主人不能拦着他参加这个戊戌之试，一定要让他来。如果主人要是隐匿的话，这个主人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次考试录取了4000余人，这规模很庞大啊，而且这个4000余人里面有1/4是已经被俘虏成为奴隶的读书人。 我们看这个时候，郝经就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了。父亲郝思温和母亲商量啊，我们现在家里3个儿子，是不是让老大郝经长子嘛？长子，你是不是应该专门经营家务？这样呢，2儿子和3儿子才有机会读书。哎，不料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说：“我们郝家世世代代都是儒生，我怎么忍心？” 让我们家的大儿子从此不能读书呢？不是就是穷吗？我就是饿死，我也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啊！是因为母亲这种坚决的态度，扭转了郝经的命运。父亲郝思温由此十分感慨啊，写下了2句诗，叫“日月躺随天地在，诗书终了子孙贫”，啊！我相信这种不屈的信念啊，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之中。
0: 郝经16岁之前的名字，我们其实都不知道。郝经这个名字正是父亲决定让郝经继续读书之后给他取的名字，啊，意思是郝经要打好基础，从经学入手。得到读书机会的郝经，那是非常珍惜读书机会的，所以他白天做工，晚上经常彻夜苦读。我们说这样的郝经，才能经历日后16年。
2: 无望的囚禁之苦，郝经16年无望的囚禁之中，支撑他的就是他的家学，他的信念。凭借着家学传承带来的帮助和影响，郝经一步步改变命运，成为元朝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这种信念也让他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有着与旁人不同的感受。那么被扣押的这16年之间，郝经是如何度过的？ 面对严密的看守，他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而在郝经被扣押的同时，他的妻子和儿女又过得怎样？是谁在帮助他们度过如此难关？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0: 我们看郝经的处境啊，为了防止郝经等人逃亡。 驿馆的大树都被砍掉了，如果不砍掉，你爬树翻出去怎么办呢？围墙加高，在围墙之上又加炉棚， 外面在挖壕沟，并且设置了看守。我们想，这和监狱的设置有什么两样啊？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之中，郝京劝慰大家要从长计议。怎么从长计议啊？都看不到出路啊！要以读书识学为出路。当初和他一起出访的随从中，比如说马德林啊、孔敬啊，本来都是文盲。经过16年，郝京的亲自调教，等他们再回到元朝的时候，已经可以称为书法家、学问家了。至于秘书苟中道，后来一直做到了国子监的祭酒，这就是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啊。那你就可想他的这个学问，有多么的高超。在羁押岁月之中，郝京还先后写了《续后汉书》《忆春秋外传》《太极演》《远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等，这些创作文集大概能有数百卷。郝京在这边苦挨日月，那么郝京的妻子和儿女靠什么支撑呢？郝京离开家的时候，他唯一存活的儿子郝采苓虚岁刚刚3岁，我们说虚岁刚刚3岁，那就有可能只有1岁多，怎么生活呢？还是要依靠郝家的家风，帝华堂故居遗风，兄弟急难，郝京的弟弟郝雍，在元朝始终为哥哥奔走呼号，恳求元朝当局询问郝京等一行人的下落。郝京的妻子张夫人正是在这样的家族中汲取了力量，她也以同样的忠贞来对待郝京。在家中，张夫人治家有法，宽惠慈爱，笃于恩义，宗族与张夫人互相依靠，经过16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只是分别如此长久，相聚如此短暂，仅仅3个月不到，团聚3个月不到，郝京便死去了。郝京死后10年，张夫人去世。至于郝京的独子郝采苓，最终也成为一代学者。父亲郝京离开家时，郝采苓虚岁3岁，在叔叔、母亲和老师的照顾下，16年后，郝采苓终于见到了父亲。却不料16年没有见，老父亲看了他一眼，就干脆把眼睛都闭上了，不理他了。惶恐的郝采苓不知如何是好啊！幸亏郝京的朋友们在旁边，朋友们是了解郝京的，打量了郝采苓的穿着。郝京的朋友们就赶紧悄悄地劝郝采苓赶紧去换衣服。原来郝采苓来见父亲的时候穿了戎装，这个在郝京看来就不符合礼法啊，见父亲你怎么能穿戎装？所以换了乳服的郝采苓再次出现在郝京面前，郝京才开始与之对话。我们回头再说那份帛书啊，这份记在燕族上的帛书并没有像后来的戏剧中编排的那样郝京的事迹后来是被编在元曲中的元曲中说郝京的这份帛书被妻子捡到了，没有那么巧，实际上就是大约在郝京北归的同时，这只大雁也飞回了北方汴梁城的金明池，拾到的人没有在意，一直到郝京死去多年，这份帛书辗转到了郭冠的手中。郭冠是郝京的学生，世侯张柔的外孙，他将这份帛书奏报朝廷，才有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我们可以说这份帛书就像我们久远的家风传统，虽然可能有短暂的迷失或者是下落不明，但它终于将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续写一代儒士不屈的家风。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金秋十月，乡野飘香，近几年烧烤油火出了圈，新疆的红柳枝串着大块羊肉滋滋冒油，甘肃嘉峪关的烧烤师傅擅长椒芽肉，陕西烧烤透着西北的豪爽，一百盐斤炭火直烤，吃的就是牛筋本身的奶香，四川烧烤带着川人的泼辣，辣椒面与孜然交错洒下，麻辣鲜香直冲脑门。而东北的烧烤则是另一番景象，齐齐哈尔烤肉的关键在拌，入味的功夫全在下炉之前。到了锦州，烧烤成了万物皆可烤的舞台，蚕蛹鸡爪皆能上架。烧烤的精髓，肉好是底气，孜然是灵魂，小把孜然撒下去，烟火气才真正升腾起来。那么您对孜然了解多少呢？这粒小种子在地里长啥样？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为啥新疆种的最多？我们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和中国烹饪文化传承大师北京名厨杨洋，从餐桌到地头，和您好好聊聊孜然的故事。
3: 八九十年代以后，我是90年进厨房，我进厨房的时候，过去是老的川鲁菜，还很少用孜然，包括现在满大街川鲁菜馆都会卖什么孜然羊肉啊这类的东西，过去我们那时候这个菜是没有的。那时候马路上刚刚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现在各个厨房里边都应该能看到孜然。
4: 我好像差不多也记得是那个时候，90年代我上小学，那个时候老家的那个街道上有好多就是摆烤羊肉串摊的，
3: 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有了。
4: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每周下学，尤其周末的时候，就是到这个烧烤摊附近都是走不动道的。
3: 咱们先说您马路上开始，对，我也是那个阶段。这个香味为什么会诱人呢？一个就是那时候非常好的羊肉，它的脂肪跟炭火的接触产生这种灼烈炙热的美拉德反应，然后再加上孜然，像辣椒面的味道是闻不到的，对吧，就是孜然的味道特别突出，然后预热产生它的这种独特香味，那个确实很诱人。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印象中是80年代的中后期，80年代中后期，我们楼下都是用这种车条啊，
4: 对，自行车条，
3: 我印象中，对，我2毛钱一串，我印象中2毛钱一串，哎呦，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孜然，我父亲呢也是很爱做饭，孜然的外观跟我们北方香料里常用的小茴香极其的类似，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瘦子这种状态。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孜然，但他知道这个很香，然后他会跟那个烤串的师傅带着我去吃，去买10串也好5串也好，哎，他就会跟那个师傅说多搁点小茴香，然后那个烤串师傅说这是孜然，这是孜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叫孜然，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2: 烧烤师傅撒孜然相当的潇洒，我也经常观察，
4: 外行看的是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想问问您，就看似这么随手一撒，它是否也是经过经验之下的这种精准的计量？
3: 您一点都不外行，首先看似啊，这个所谓的很随心所欲，实际上这个呢是根据操作的师傅他的经验，包括熟能生巧啊，手指头的运用，怎么个运用法呢？比如说是2个手指头捏这孜然面或者孜然粒，还是3手指头捏，还是说5个手指头捏，还是说今天我这炉子2-3米长，我离上得半把，从左到右一路小跑哗撒过去，撒料的距离高低，就是说你看我离这个羊肉串也好，我这烧烤的其他什么原料也好， 我是离它有20公分啊，还是30公分，还是半米？哎，包括我手指头的动作，是让它散乱的降下来，落到食材上，还是说集中的落在食材上？另外就是我的移动的速度，来掌控这个食材最后能附着上多少孜然粒或者孜然面。
4: 嗯，
3: 这个一定是熟能生巧，干了很多年的老师傅，这个并不是说很随意。
4: 嗯，这是很多功夫在手指头上了。
3: 对，这就是纯练出来的。
4: 嗯，我小的时候啊，经常会对烧烤师傅说，您给我多放点孜然，因为那时候路边烧烤嘛，直接师傅自己烤自己收钱了。现在啊，都是大烧烤店，很难见到厨师本人。那么多放点孜然，味道真的会更浓吗？提升它更多的味道吗？
3: 这是肯定的，前提是品质啊。
4: 嗯，
3: 从业者吧，
4: 嗯，
3: 基本公认的还是新疆的孜然就是更好一点。真是用了比如说品质略有不同的，那您就得以量取胜了。但是好孜然啊，好孜然您搁得恰到好处就可以了。
4: 我再问个问题，杨老师，因为您是从应用这一端哈，来和大家介绍孜然。那么如果从品种的研发，从种植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好奇的方面？
3: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因为我没见过
4: 啊，
3: 我只见过这个这孜然粒儿了，这已经装袋儿里了，装袋儿里了，这我见过。它在地里头是长得什么样啊？
4: 嗯，
3: 是半人高的，还是说一棵小树啊？是长它长得什么样？它结出来的这个果实是什么状态？跟芝麻似的吗？一打开哗啦一倒全出来了，这我确实不知道。
4: 嗯，
3: 这个我确实没见过。我只知道新疆的孜然特别好，它从种植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才好的，对吧？是南疆更好还是北疆更好？因为我也在新疆工作过，我在克拉玛依工作过，我也去过美丽的赛里木湖，对吧？这个我见过棉花地。你在我们克拉玛依，我在克拉玛依工作的时候，克拉玛依周边好多棉花地，非常漂亮，但是我没见过种孜然的。
4: 杨老师的这些问题都问到点上了，那孜然到底长啥样呢？为什么新疆的孜然好呢？我们再来邀请研究孜然、种孜然的专家讲一讲，聂石辉老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和孜然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那么变成调味品之前的孜然到底长啥样呢？
5: 我一直也跟这个周边的朋友聊的时候也说，新疆的这个味道，香料的味道就两个味道，一个是孜然味儿，一个就是皮牙子味儿。皮牙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洋葱。
6: 洋葱，嗯。
5: 啊，这是我们新疆无论烧烤也罢，还有饮食里面这个吃肉比较多的这些，它都离不了这两味香料或者蔬菜吧。在北京或者在我们河南那边常吃的有一个香料蔬菜叫茴香，咱们吃的茴香饺子，那个长在地里面，包括大棚里面种那个茴香，或者超市里面咱们买那个茴香。那孜然呢，在地里面长的，包括它的植株，简单一点说就是小一号的茴香。
6: 就是它开花的时候，像您说它还是嫩嫩绿绿的时候，和我们能够吃到的那个茴香饺子很像。哦，
5: 对，非常像，非常像。
6: 嗯
5: 啊，如果你不仔细分辨的话，有些没见过它，它可能就把这个当作是茴香了。
6: 哦
5: 啊，
6: 哎，那像香料那个茴香和刚刚我们说那茴香馅饺子那个茴香又是一回事吗？
5: 一回事儿，
6: 也是一回事儿。
5: 啊，
6: 哦，所以它俩长得真的很像啊。
5: 长得很像，茴香它分有好多种。一般用的茴香像那个利用嘛为主，那它的苗期没开花结果以前，我们就可以把它当菜用了。还有球茎茴香的，吃它的这个球茎的也有专用的这种类型的品种，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你看你的这个需求。
6: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也能吃到鲜的像茴香的那种孜然，就是带茎和叶的，而不是后来我们吃到的这种种子和果实？
5: 这个可能未来也会有，因为孜然吃茎叶的话，它的味道会略微要风味要重一些，可能有一些人
6: 不一定接受得了，就像茴香不是所有人爱吃一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么说说，还是可以探索一下的，因为开花和鲜嫩的时期是和茴香长得很像，包括它们成了香料之后啊，那
4: 孜然一粒一粒的，
6: 和茴香的香料看起来也有些像，茴香看的比它还是要更粗壮那么一点点。
4: 孜然
6: 到底是像您说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5: 孜然呢和茴香它都属于伞形科，孜然属于孜然芹属，伞形科呢就 就是它的花序开花接这个籽粒，就像撑开了一把伞一样，我们的芹菜，咱们的香料里面的元荽、茴香，包括胡萝卜，它都属于伞形科的。
2: 所以自然也叫自然芹，
6: 和芹菜的关系就是有点像它上面茎上面然后分散出了很多，那叫小花序是吗？
5: 嗯，是的。去看自然最好看的季节在五月初，自然就是开始开花结果。
6: 开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呀？还是等到就是慢慢的结籽了味道会更浓郁一些？还是它从开始它就是一株有奇异味道的作物？
5: 在它前期的时候，你在地里面几乎也是跟那个青草香有点像，等它真正盛花期的时候，它略微带一点自然味儿，而且还有淡淡的自然的花香，自然的花香还是挺好闻的。
6: 嗯，自然的花是啥样呢？我看有粉色的小花和白色的小花。
5: 啊，它主要还是分粉色的小花啊，这个品种新疆种的。它就是略微的有淡淡的香味儿，再夹杂着我们讲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啊，这两种味道。
2: 五月份时候的南疆，地里一片粉色的小花，风一吹，草香里混着淡淡的孜然味儿，这画面跟咱们平时闻到的干燥的烤串的那种孜然应该不大一样。说完了孜然长什么样，我们再来说说孜然的内涵。聂老师啊，他也研究小麦，这个小麦和孜然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缘分呢？

0: 咱们这个孜然跟小麦，它春天到收获这个阶段，基本上有点类似，生育时间这个阶段它是相同的。我们小麦2月份返青，2月底，我们孜然这个刚好2月底出苗，然后小麦呢就是在6月初收获，我们孜然呢刚好也是在6月初收获，这两项工作呢可以同步进行。这个孜然呢，在新疆它属于一个特色作物，它也就是只能在南疆这种临近沙漠的这种干旱的区域，它是喜干的，它对这个水要求不高，而且水多了它还长不好。
1: 它俩生长期差不多哈，小麦、孜然，一个吸水，一个耐旱，不能种在一块儿。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南疆能看到孜然吗？
0: 现在是看不到了，现在咱们孜然和小麦都已经收获掉了。孜然和小麦它都属于夏收作物。去年的秋天，我们把小麦播进去，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孜然呢是春天的2月底3月初播种，6月初收获，这叫夏收作物。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引出孜然最厉害的本事了——打配合，因为它植株矮，生长期短，耐旱省水，正好去配合棉花和玉米苗期啊。这搭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要去孜然主产区看一看，我们知道现在孜然已经收获了哈，但无论您什么时候去孜然的主产区，可能看到的更明显的是玉米、是棉花、是辣椒或者是其他作物。
2: 啊，所以我很好奇，当地农户是先把
1: 孜然，
2: 种下去，后来发现它可以套种玉米、花生、高粱、棉花，还是反过来，他先有套种的需求，发现哎，
1: 孜然。
2: 加进去正好，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搭配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从啥时候开始，大家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0: 在乐普湖，包括南疆，一些种植户就是老乡，他这个地啊比较零散，他把孜然最开始种植的地方就是浇不上水啊，没有办法这个水源保障，那么这些地呢种其他作物，他又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那他就是把这些地他就种上孜然，哎，我最多能保证浇上一次水，或者是一次水都没有。哎，能收多少是多少。那后面有一些这个好的地，他们也在尝试。哎，我种的好一点，哎，观干条件好一点，它产量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孜然呢？因为它的株高矮，它的植株矮小，生育期又短，他就发现，在孜然的这个间隙啊，就是空档里面，我把其他的像玉米这种作物，哎，我也在它后期，就是自然生长后期，我把它种上，哎，它长得也挺好，对，玉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逐渐，这个演变成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就发现孜然和玉米套种，这是其中一个模式。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棉花地里面，因为棉花是秋收作物。我们在南疆，在3月下旬，啊，早一点的3月下旬，棉花播种。尤其是现在，我们新疆这边机采棉，这种种植模式呀，比较普遍。这个棉花呢，前期长得慢，而且机采棉这种配置，这个地膜上它的宽行、空闲的地比较多。那有一些种植户，他就想要把这个孜然种到这个空行里面，哎，它也不影响棉花，那这就衍生出来棉花和孜然兼作这种模式。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它都存在。有一种是我先种了孜然，发现哎可以套种其他作物；另外一部分种植户就是我先种了棉花，我发现可以兼种孜然，就衍生出现在这两种主流的啊主流的模式。
2: 对，所以像您说，关键在于孜然它本来株型它就比较小，大概就
0: 对，
2: 到小腿，对吧？然后就浇一次水就行了，又不是特别麻烦。然后
0: 是，
2: 呢，还有就是生育期相对较短，它又不影响其他。好，孜然的标准是啥？因为之前我不跟您聊哈，也和大厨们聊过，他们总觉得就是香、籽粒饱满，但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些数据进行依托，所以想问问您，在专家们看来，好孜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消费者选择的话，又有什么建议呢？
0: 自然， 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它的标准名字就叫自然，也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它的挥发油含量、一些其他的理化指标，分了不同的级别。但是一般咱们消费者选自然的呢，第一个就是看外观，外观要均一，比较均匀，这个颜色呢也相对比较统一，没有这个发霉。发黑的，尤其是发黑的这种栗子，有略微的，它有本身它自己的色泽。你可以是那种微黄绿的，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呢，它是，成熟度不是特别好，它就是把它采收。这些呢，它打出来的自然粉呢，它就略微带点绿，它的风味儿更加柔和一些，更加清甜一些。有一些人他。不太喜欢那种刺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类型的。如果你喜欢这个风味儿重一点儿，更浓郁一些，你就选择这种灰棕色或者是略微棕黄色这种颗粒更大一些、饱满一些的，那它的风味呢更浓郁一些。它打出来的这个孜然粉呢，它略微就是这种黄棕色。
2: 从成熟度上来看，不完全是品种的原因吗？
0: 对，这个跟成熟度有关，
2: 哦，
0: 这个跟成熟度的关系比较大。
2: 采收的早晚的区别。
0: 当然，这个不同品种它的差异也挺大。我们团队呢，这些年也收集了这个全球不同产区的自然的种子资源，包括野生种，包括从它的地中海这个区域这些沿岸的一些国家，也收集了一些以前的老品种、土品种，还有野生种，它的差异也是挺大的。但是咱们消费者一般像这种单一品种类型的自然呢，还是接触不到的。一般咱们还是买的叫我们叫桶货。另外一个就是闻自然呢，它本身固有的这种香气呢，咱们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些让人不愉悦的，类似于这种就跟那个油漆味儿比较重，你闻的话特别刺鼻，有一些土腥味儿啦或者啥，这种自然呢就要。慎重的去选择，它有可能是怎么叫陈自然，放的时间久，或者是受潮了，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个国家进口过来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自然呢，它的风味不一定适合咱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这边的这个对风味的要求，可能更冲一些。如果打成粉的话，它的苦味或者是辣味儿。略重一些。你像这种类型呢，它做咖喱问题不大咖喱里面它本身它加的像这个胡萝卜啦这种，它略微本身就带有苦味，那自然呢它就体现不出来。但是咱们国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喜欢这种更加柔和这个自然特有的这个风味更浓郁的这种类型。
2: 在美食界哈，自然享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它一些跨界的尝试哈，比如说护肤。我看了新闻哈，说有自然香薰、自然护手霜、自然沐浴露，就很好奇这些涂在身上会是什么味儿？是烧烤味儿吗？
0: 它略微还是带一点这样的味道。孜然它在我们新疆这边被划分到这个药食同源，而且用孜然的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以前维吾尔药典把它的应用，这个助消化、美容它这个美容是指的是用那个孜然熬成水以后洗脸，就是治疗这个面容憔悴。这个在古药典里面它是有这种方子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处于这个实验室状态，就是在咱们国内，也就是做了一些像那个按摩的精油啦，包括一些化妆品里面添加，而且它本身有抑菌除螨的效果。我也试过，当时抹在这个皮肤上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自然烧烤味儿，但是它的存留时间不是特别长。量大了以后，这个后端农产品这个自然了，它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儿，我们也在考虑延长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当然，自然这个加工端，像在印度它这个应用场景它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成熟。在咱们国内呢，它毕竟这个消费者接受 需要一个过

0: 确实还挺好奇的。准备材料的时候，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说这我要是抹上了孜然味的护手霜的话，会不会香到天天就只想天天手嗦了嗦了，觉得这满是烧烤的味道哈。”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孜然在新疆被归类在药食同源的这个植物上面。我们也知道，在最开始，孜然也是用于中药当中的治疗哈，能够治心绞痛和失眠。所以，比如说在孜然的以后的加工或美食的这个创新方面，它会不会有可能也往这种养生药膳上来试一试？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烤羊肉串，大家总说这个吃烧烤多了不好，但是不是也通过孜然和其他的这个烹制手法来慢慢改变，让烧烤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1: 这个我相信应该会的。对孜然这块儿，尤其它的一些功效，它的一些保健作用，现在研究的在咱们国内也挺多的，尤其在杀菌抑菌，缓解一些肠胃疾病。
2: 那么，如果请聂老师给孜然定个性，他会怎么说呢？
1: 孜然的起源，最开始呢，在这个曲园区，它是作为一个香料，而且。在没有推向全球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种植的，它还是一种比较名贵的香料。从埃及的木乃伊防腐发现啊，有防腐效果，到后边面积扩大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食用到。再经过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一些战争，自然传播到印度，又传播到中亚。包括沿丝绸之路传播到咱们的新疆，传播到咱们的甘肃的河西走廊去种植，再经过贸易进入到咱们的中原地区、北方，包括南方的餐桌。我觉得孜然它是在全球作物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最环球旅行的一个香料作物。
0: 最环球旅行算是最生命力旺盛以及最好打配合的作物吗？
1: 也可以说这么之一吧，在我的认知里面，它还是属于比较最好打配合的，生命力顽强的。
2: 你看啊，它在和玉米、棉花或者是花生等作物煎套做的时候，它们也算是为了棉花、玉米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保护。
1: 有一定的效果，是的。
2: 听完了聂老师从地理到实验室里哈关于孜然的讲解，我们再回到厨房。哎，杨洋老师，刚刚您也听到了，孜然植株小腿高，开粉色小花，跟茴香是亲戚。那再回到咱们的手中啊，回到厨房当中，你看我们知道有整粒儿的那种半碎的，还有粉状的孜然，那么不同的形态到底该怎么用？
3: 烧烤啊，就是咱就纯说，要是烤串儿、烧烤类，分投料的阶段，一般是两种形态，对吧？一个就是整粒儿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炒香的、炒熟了，但千万别炒过喽，炒过了这玩意儿发苦。炒好了之后，给它用擀面棍儿也好，是用什么机器啊？你给它打成半碎的状态，就是让它有整的有碎的这种
2: 就是
3: 状
2: 还能
3: 态。
2: 看出它大概的形态来。
3: 是的，就是一定不能变成纯粉状，让它吃起来是有这种变芽的状态，这个才可以。只有这样，它才真正的会香。这是第一。第二，投放的时机不同，我们用的形态和它的这个加工方法不同。整粒儿的什么时候放？这个串儿烤好了，这个肉啊，已经是八九成熟，开始滋滋冒油了。之前的盐啊，什么都已经撒过了。咱们只说新疆烧烤这个师傅的手法啊，盐撒完之后就是孜然辣椒面，这个孜然粒儿一定是烤出油来，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肉香已经出来了，油脂的香气出来了，起了烟儿了。这个时候往上撒孜然，孜然粒儿这个叫用生的，您就不能再用熟的了，因为它有一个二次的，它一进去之后100多度的这个状态的表面，它会，如果您是熟的话，它就容易过火。所以这个时候孜然是生的，
2: 就是这时候
3: 这
2: 正好是散发孜然香味儿，大家觉得哇，太欲罢不能的时候。
3: 这是用生的。然后烤完，你看它都出了锅了，有的师傅愿意再撒这个辣椒面和孜然的时候，撒完之后不上火了，直接给您了。那个孜然和辣椒面， 孜然就要用炒熟的、
0: 哦、
3: 辣椒面要用细的，就不能太大片了。
2: 从烧烤的灵魂到跨界做护手霜精油的尝试，孜然这一粒小种子真的不简单。在田间，它跟玉米棉花做邻居，春天替棉苗挡风沙，夏天跟玉米套种，老百姓说这叫一亩田双丰收。可以说孜然是配合度最高、生命力最顽强、最擅长环球旅行的作物之一。孜然虽小但很传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田野上的另一个传奇。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就有一瓶来自宁夏。金秋十月，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创办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欧洲，就要在银川召开了。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杯紫色琼浆里藏着中国风土的什么秘密呢？贺兰山东路，喜欢葡萄酒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名字。这里的风土和葡萄酒究竟有啥不一样？中国葡萄酒是如何破局走向世界的？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聊聊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看这杯中国味道如何飘香世界。王老师您好。
4: 你好。
2: 今年收成怎么样？
4: 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4: 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
2: 嗯，
4: 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四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2: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4: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
2: 嗯，
4: 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2: 对，就是我对它的了解就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
4: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
2: 嗯，
4: 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
2: 哦，
4: 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是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已经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
2: 嗯，
4: 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2: 哦，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4: 对的对的，
2: 对吧？
4: 是这样，
2: 酒是不一样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4: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装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2: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4: 对对对，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

0: 波若奈酒，
1: 嗯，
0: 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
1: 哦，
0: 般就是当天做，当天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
1: 哇哦！
0: 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囤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0: 对 对对
1: 嗯，
0: 对，所
1: 所以
0: 以
1: 像
0: 有
1: 您
0: 需
1: 说
0: 要
1: 这
0: 等
1: 个
0: 个很
1: 陈
0: 长
1: 酿
0: 时
1: 的话，
0: 间。
1: 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0: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1: 儿，嗯，
0: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
1: 嗯，嗯。
0: 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
1: 哦，
0: 葡萄酒一般在

0: 家的吟游诗解。
1: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了，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0: 啊，是的，一般红葡萄就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所谓花酸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1: 你
0: 行
1: 适
0: 陈
1: 合
0: 酿。是的，是这样子。
1: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0: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白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1: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0: OI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1: 一
0: 的
1: 百
0: 历
1: 多
0: 史
1: 年
0: 了。
1: 了，对。
0: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0: 对
1: 们
0: 的，
1: 如
0: 对
1: 何
0: 的。
1: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0: 得益于这个宁夏和它的东麓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边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知道喀山东麓。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喀山东麓，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

0: 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十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0: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啊。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哈，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0: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啊，主要
1: 哦。
0: 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啊，都在这个区域的。
1: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坟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贺山东麓，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石粒，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0: 这是可能是一个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风味儿，气体物质。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生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
0: 是
1: 其
0: 的，是
1: 实
0: 的。
1: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

0: 是像我们说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七分种三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1: 是的，宁夏喀斯特多洛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旱区。冬季需要埋土
0: 埋土
1: 春季
0: 防
1: 需
0: 旱
1: 要
0: 区。
1: 出土。对呀、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0: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1: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冬季冻害。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冻害不是只冻主干，而主要是冻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研究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个管理模式，大肥大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冬季冻害，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旱及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伏没的可能。
0: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哈，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因为葡萄冬季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梗系的冬季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理念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品质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哈，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1: 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 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0: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1: 对
0: 解
1: 对
0: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啊，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啊，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1: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说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0: 明
1: 啊，
0: 白
1: 这也
0: 明
1: 是
0: 白，
1: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中途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0: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1: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个70年的树林，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龄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龄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龄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0: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1: 对。
0: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2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1: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路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风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路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随着贺兰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石粒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霞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 赤霞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的非常好，所以它的。

0: 做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
0: 对
1: 兰好
0: 对
1: 像
0: 对。
1: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
1: 嗯。
0: 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型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赫萨多勒，它设立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个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个晚熟品种啊。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啊，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评审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粉味儿，它如果你晚熟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杯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瑟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所以说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所以这样它的这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0: 对。
1: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
0: 对
1: 大家
0: 对
1: 也
0: 对，
1: 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瑟兰。
0: 嗯，
1: 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7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0: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山东麓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
1: 气
0: 就是
1: 候，
0: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 狭义的一个理解，
1: 哦。
0: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
2: 孜然与葡萄酒一香一醇，看似遥远，却在中国味道里相逢。宁夏的滩羊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孜然一撒，烟火气升腾。再斟一杯贺兰山东麓的赤霞珠，果香与馨香在舌尖碰撞，戈壁的粗犷与风土的细腻竟如此合拍。从新疆孜然到宁夏葡萄酒。中国味道正以自己的方式香飘世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设立在当地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桥吃的厉害不？
3: 厉害了，桥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桥吃的道。
3: 刚刚去的喝的都是桥吃的。
2: 咋啊？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
1: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兴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3: 大车都没了，
2: 那真有了，大锤了，
3: 大锤大锤。
4: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这时候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1: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4: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就都能跳起来。
1: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点开哈，给他再点开就小了。这官方都赚了。
3: 我的药胶厂。
2: 这是个药胶药剂，放一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该再卖便宜价了。
3: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完了联系我。
3: 给你卖个好价。
2: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3: 给你卖个好价钱。
2: 今天这好谷子。
5: 然后是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1: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4: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6: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1: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的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6: 今天把我们这个正宗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
1: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7: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6: 感谢大家，感谢。
1: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 卖不掉，我是可怜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可怜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可怜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4: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1: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4: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1: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金河，沃壤一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汁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汁人的血液中。
4: 因为咱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8: 地方你说不是不是，
9: 哎，你走了不白上，
8: 走了地方不让收不过去，谁的这些狗来来这里不进下就是
9: 二八二过去。
1: 由于任宏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9: 二二四四，
10: 两千二百四十四块。
8: 啊，三号，谢谢你。哦
10: 哦，就这。
11: 哎，弄没了。叔叔。哦。吃啥去了？
12: 哎，打开啊，果子吧。
11: 哎呀，对，
12: 他放
11: 这就是果子啊。
12: 哦，果子，
11: 给你看看，这果子烤的知道吧？
12: 哦，好吃了，
11: 好果子吧？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1: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11: 哦，到了，我这就得带了。
1: 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11: 你先得劲，给大伙儿过来赢了。这
1: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4: 米汁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垫垫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快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1: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汁，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汁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4: 我们米汁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11: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1: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11: 比如说，这个小米可能都吃完。
12: 坏
11: 了啊！
12: 他那小米那他做的早期上可得了，那样的炒的，那娃娃吃了，
13: 你看
12: 那
13: 感觉一下，味道
12: 比他还好。
11: 是不是做点焦焦？那个做的。
14: 啊，放个那个香火炒，
13: 现在家都黄出来了，这。
11: 下午做那个啥焦。
1: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1: 爸爸，
15: 嘿，
11: 回回来了。
15: 啊。
11: 收的果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了就给果子哥舍的嘞。
16: 但是卖出去以后再给了七十。
17: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赊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1: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16: 这个卖出的还有果子摘了，还有小米摘了，又不是
17: 果子人你当前花着的，你小米摘着的，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16: 反正我拽，我做出来就拉好了。
17: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1: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18: 叔叔，哎，这还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位置咋做了，到你这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1: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16: 可以下菜了啊！
1: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19: 你这说你把也死都拿来一天姐，哎呀，你还这样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18: 买的。
19: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

0: 袁弘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2: 妈，饭我是忙着嘞，我跟你说忙着嘞。来，小米，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1: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妈妈都是爸爸妈妈一单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3: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她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她的压力啥她没有跟我说，就是她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4: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她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5: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6: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6: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
7: 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
6: 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
0: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6: 烤山羊，
1: 你这找不少，
6: 找个熟的
1: 哦，这找也不拉稀。
6: 好吧，
1: 把这切给你。哎呦，你这不行，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是切下去。哎，
0: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8: 这个大的。大子的在炒炒一刀子，说说都说的。
1: 我再来，
6: 我来，我给学着了
8: 吧。再给有装菜机箱子了，一碗看见他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不得少，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4: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9: 是我们家的窑垛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这在烧火。
6: 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6: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0: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6: 哦，
0: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6: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0: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6: 这是我们的小米儿，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煎锅了。
0: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6: 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
9: 看啊。
0: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2: Hello， 焦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10: 来了。
2: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10: 还行。
2: 第一次做肉丁电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10: 行，好。
0: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2: 小米，
10: 小爸爸，
2: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10: 行，
2: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4: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0: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2: 你好，我赵云涵，何大厨。
11: 你找他有啥事了？
2: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12: 就是那炒小米。
0: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2手。
2: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0: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1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啥子名字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想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红米再加点海鲜的味道。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叶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秘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朋友们啊，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还有这个咱也小饼儿都
3: 大，对，
2: 那大的比子小饼儿，那都相当漂亮。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4: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5: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6: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的故事有很多，但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职业经理人的经历非常励志。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王林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意外，决定回乡接手家业，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水稻。8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施肥作业。可关键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又科技守护颗粒归仓呢？
1: 进入8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气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就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2: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了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1: 我开，我这都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退，我看啊，我要不咱中间。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2: 在电话求助后，王明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明丽急坏了。
0: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2: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明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0: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2: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明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
2: 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0: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2: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明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3: 我就喊他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在当中挣钱的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2: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明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0: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2: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明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2: 虽然王明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明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0: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2: 就在王明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0: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2: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明丽，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

0: 2015年下半年，王玲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0: 两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0: 于是王玲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还是采购，还是炒过价，晓得不？我记得工作上是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嗯，比如说买采样价啊，那各方面啊，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0: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煤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外箱能不能用无人遮爆机啊这些。
2: 使用水量偏少了，是不？我使用这样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遮爆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如果喷杆喷雾机也在田里，它就把你压到。
2: 我这种农家了，我弄遮爆机，你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啊，它也没量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儿了。
1: 但是我无人遮爆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年我也不想炒，我也不想撞过有点反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得了也都坏。
1: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遮爆量喷雾机还是
2: 打2个小时，你也打2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你老往讲的
1: 也打2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2个小时，打30万亩差不多，15万亩得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1: 我那会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觉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咋的？
2: 开不开水？
1: 开不开，但是有痰。
2: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1: 应该没得问题，对吧？打了一针消炎的。

0: 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1: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玲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0: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1: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玲赶往质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0: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2: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这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2: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0: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
2: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1: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0: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1: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玲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0: 那你把我要把狼窝草，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儿，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有反对，就是那打野路外喷干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我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劝他。你不要吹。
3: 好，我劝他。
0: 哦，你劝他了。
3: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肉。来，
2: 今天怎么点？
1: 今天炒买鸡血丝巾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的你要把那外甥带到去，不重要，挺
1: 好。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你们住宅看一下会嘛。好。
3: 想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给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买一台。来，它是怎么样？主要就是你们看到，主要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什么
1: 用。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想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5百公斤哦，一台机器。
2: 就是
1: 你。来看。
4: 突然之间洪水全部泛滥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这个就前3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一台机器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肯定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接受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里面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只认为可以同意买一台这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能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
6: 儿。那个背景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裤子。
8: 返航时即将起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7: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7: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6: 你以前那传统那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说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庄稼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就方便多了，
10: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 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7: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池操作，它就自己就。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7: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到云辆车。
9: 哦，
7: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9: 它是。
0: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1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大家出游观光，走亲访友，或者是宅在家里面休息，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惬意啊。但如果说在假期里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天天躺着，反而可能让身体生锈。
2: 真是这样，我就前两天躺了那么一天，就一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看剧，吃吃零食，结果呢第二天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我想上班也没这么累呀，特别累。
3: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有这个体会啊，就一到假期，哎，就放飞了啊，白天睡到自然醒，晚上呢熬夜追剧，熬夜打游戏，总之就是身体的生物钟肯定是全乱了。其实我真是觉得假期反而是我们储备健康能量最好的时机。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李医生呢将会教大家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从热身到拉伸，从碎片化的运动到肌肉储备，让您和全家老小呢都能够安全的运动，健康的运动。
3: 那咱们赶紧有请李旭医生。
2: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四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4: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2: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4: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啊，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呀，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4: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4: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4: 对，
2: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4: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2: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4: 对对，
2: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4: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 啊，所以可能这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2: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4: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2: 嗯，
4: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我们给提供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
2: 嗯，
4: 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那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2: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4: 对
2: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4: 对对对，
2: 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4: 对的，对的。
2: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4: 对，
2: 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4: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2: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4: 对
2: 对，
4: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检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2: 哦，那个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4: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2: 嘴掉下来？
4: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

0: 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0: 对。
1: 对，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那
0: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0: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他可能处理起来，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他好多有好多的坑，就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
0: 没
1: 么
0: 大事
1: 重，
0: 儿。
1: 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他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
0: 对的。
1: 嘛，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0: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1: 对，
0: 还
1: 所
0: 有一
1: 以，
0: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1: 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儿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是会特别大？
0: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和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实际上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子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
1: 更
0: 一些，
1: 短。
0: 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 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0: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紧密
1: 的
0: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1: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0: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习惯吧。
1: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0: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1: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0: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1: 嗯，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0: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1: 不去做。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它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1: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手去拉球。
0: 对，
1: 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我就
1: 该走了，
0: 别
1: 俩小时长我差不多了，
0: 别打了。对
1: 对，
0: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1: 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0: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1: 会对。
0: 对，
1: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以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一。

0: 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三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1: 哦，
0: 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他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0: 恢复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1: 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脚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嗯，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也不至于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0: 对，就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哦，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种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步
1: 啊，对对对，交叉步，
0: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1: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0: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1: 嗯，这个时间呢？
0: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1: 再回来，哦，打个折返。
0: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
1: 嗯，
0: 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啊，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这样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1: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人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
0: 对，
1: 以这些为标准吗？
0: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对对，
0: 咱们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1: 对，
0: 就基本上足够了。
1: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0: 对，
1: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
0: 嗯，
1: 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0: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
1: 嗯，
0: 就是你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就五斤、十斤、二十斤，这差太多。你这弹力带，你五磅、十磅、十五磅、二十磅，你揣四根，
1: 对，
0: 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做、这个。
1: 就站自己站那个地儿就可以了。
0: 哎、对，比如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1: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0: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挺难好的、
1: 嗯、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吧？
0: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太占地儿了。
1: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0: 对
1: 对吧？嗯，那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0: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1: 马拉松，
0: 对，
1: 要说跑马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0: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不是
1: 职业，
0: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有时候这有点坡或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嗯，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体重大一些呀，啊，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1: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0: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的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教练
1: 球啊，标枪什么之类的。
0: 今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这个他的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你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说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当然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吧？
0: 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啊，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
1: 对，那大爷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都。
0: 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1: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的，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0: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1: 对，
0: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1: 这个如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0: 对对对，
1: 跟块钢板似的，对吧？
0: 对，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1: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对对对，
1: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0: 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胳膊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

0: 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五十了嘛，我这两年又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1: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这个。
0: 对
1: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0: 对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1: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
0: 对，
1: 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三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0: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1: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
0: 嗯，
1: 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让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训练，比如弹力带训练啊。
0: 对，
1: 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0: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效，
1: 动起来就有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习惯，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0: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1: 其实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
0: 哦，
1: 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0: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1: 你想没骨折、
0: 哦、
1: 对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0: 运动。
1: 对，运动。
0: 哎，我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者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 对吧？
1: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
0: 对，
1: 对吧？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然后有扭转呀、啊，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说足球、羽毛球，这个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

0: 对吧？
1: 有办法先减重
0: 对啊
1: 对，
0: 但确实减重很困难，
1: 对
0: 对吧？你先减重了，对吧？那那、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
1: 嗯、
0: 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多。
0: 它其实就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
1: 嗯、
0: 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是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
1: 嗯、
0: 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
1: 嗯、
0: 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1: 所以我们就1/3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减，这个对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嗯、
1: 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0: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1: 激素都会有关系，
0: 对，骨盆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
1: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0: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
1: 哎，现在普通人、
0: 嗯、
1: 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0: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下课了。要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得跟腱已经有点紧或者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0: 对，
1: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0: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1: 对，
0: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1: 对，
0: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1: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了，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0: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1: 有，
0: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1: 有那种玻璃体质还
0: 对，
1: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0: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
1: 嗯，
0: 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那就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1: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0: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个。
1: 而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11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对吧？所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伤病的这个风险也是、
1: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或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0: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1: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0: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1: 对，
0: 对，跟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
1: 对对对，
0: 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1: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 就测那个体质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

0: 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他在那班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
1: 对对对，
0: 对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1: 你看，比如说篮球，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
0: 嗯、
1: 一个是判断身高、嗯，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
0: 对，
1: 或者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
0: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0: 嗯，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1: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和你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0: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这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
0: 嗯，
1: 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上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0: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1: 对，
0: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1: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0: 友好。
1: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0: 对。
1: 对对，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
0: 嗯。
1: 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然后做椭圆仪啊，做做肌肉训练啊，对吧？但实在还不行呢，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
0: 对
1: 吧？对，
0: 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跑上那个3公里，
1: 对，
0: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了。
1: 对，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

0: 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
1: 那
0: 嘛。
1: 我更平衡了，就比
0: 对，
1: 我跑的还不行。
0: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1: 对。
0: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看我就再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1: 就是别着急，
0: 哎，
1: 就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
0: 对，
1: 一下
0: 就是
1: 子，
0: 慢慢来，别
1: 对
0: 超过
1: 吧？
0: 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1: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0: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对
1: 对，
0: 吧？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
1: 羽
0: 动
1: 毛
0: 作。
1: 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呀，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让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
2: 运动真的不仅仅是动起来这3个字那么简单。从运动之前15到20分钟的热身，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再到刚才李旭医生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他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藏着很多的学问。
1: 对的，我记得李医生特别提到，很多人以为不运动就不会伤关节，你以前也会这样认为吗？
2: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觉得，人生在于静止，就只要你不动，那其实也不会给我们的这些关节带来什么损伤嘛。
1: 对的，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就我没有剧烈运动，我就不会伤到这些关节。其实李医生说，在他的门诊当中，更多的就是正常的走路、上下楼、上下班，这些就会伤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你不运动不会伤关节肯定是不对的，久坐或者说这个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反而呢会让关节承受了更大的负担。还有那个弹力带，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跟大家说，其实你放兜里随时能够用，随时随地的做激活训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2: 对，我刚才就听你们讲说，每次打球之前其实就可以
1: 对。
2: 拿出那个弹力带来好好的热身和拉伸一下哈，运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练猛了。
1: 对，
2: 咱们从快走、慢跑开始，我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又很喜欢的运动方式，坚持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打球。康乐呢，我觉得他更是个狠角色，他特别喜欢自己沉浸式的健身。我觉得这个你的肌肉力量，你各方面会好得特别快，就会一定会上得特别快。
2: 对，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对于尤其是中年女性来说，储存肌肉真的很重要。
1: 狠角色，希望大家吧，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哎，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就假期快要结束了，但其实好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才刚刚开始，万
2: 是
1: 一我们
2: 的。
1: 7天就养下了一个不运动就难受的毛病呢，对吧？
2: 对。
1: 就希望呢，把这份科学运动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带给家人。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跟着丰收去旅行系列节目。如果您前段时间收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会发现今年站上丰晚 C 位的都是扎根一线的农业实干者。晚会将镜头对准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领衔的主题短片《我在》，讲述毕生扎根乡土、惠农兴农的初心。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80多岁的硬核奶奶、农用无人机飞手戴淑英和携自研机器人的青年科研团队带来的创意科技秀 AI 遇上田埂。短片《丰收路上》记录80岁种粮大户刘文豹、智慧农业新农人周建世和青年基层干部晃晃尼村长尼嘎然阿布都乃比扎根坚守与突破创新。助农节目《我为老乡出把力》来到四川理塘，丰收助农官丁真珍珠上山采摘，创意烹制松茸酒味，向全网发出邀约，助力家乡特产出圈。从这些奋斗的身影、火热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万千气象。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一位扎根在一线的三农新闻工作者，今年丰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一起聊一聊丰晚背后的那些故事。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他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他爸爸分担。他发现他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他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3: 他
4: 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然后小孩激动了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3: 哦、
4: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 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哎，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的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3: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3: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儿，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3: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给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3: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3: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4: 是的，
3: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3: 都是这么开始。
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3: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4: 想象的那种
3: 旱地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4: 对，
3: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4: 对，
3: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
4: 好凉快
3: 好凉快。第二个，椅子好舒服。
4: 是的。
3: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4: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3: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4: 是。
3: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型的农业，
4: 对，
3: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4: 对，
3: 就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4: 对，
3: 是一机化改造，
4: 对，适合接收，
3: 特别棒。
4: 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接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3: 出来就是粒儿。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4: 出粒儿，
3: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完了，这用不着了，这是
4: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3: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4: 变化太大了。刚才聊的是这个
3: 农机
4: 和新农人嘛。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3: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早回去充电，充完电给那块给你送东西
4: 啊。对啊。
3: 嗯。
4: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3: 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4: 均匀。
3: 对
4: 对，
3: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4: 对，
3: 而人不行。
4: 嗯，
3: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4: 啊，对，
3: 是吧？
4: 对，
3: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4: 还累，
3: 而且还危险。 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4: 是的呢，是的呢。
3: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4: 嗯，
3: 哇，这真是
4: 变化非常大，
3: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4: 对，
3: 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4: 对，
3: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4: 嗯，
3: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4: 对对，比赛，
3: 对吧？
4: 嗯，
3: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4: 嗯，
3: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4: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3: 对
4: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3: 嗯，
4: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3: 嗯，
4: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3: 播过一点远洋一号什么的，
4: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
3: 哦，
4: 嗯，特别多，
3: 都是离岸的那个
4: 养的
3: 深海养殖箱，
4: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它们项目也不一样，
3: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4: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
3: 嗯，
4: 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3: 嗯，
4: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3: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4: 嗯，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3: 对，
4: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五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3: 嗯，
4: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3: 哇，这个是一定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4: 嗯，
3: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4: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
3: 嗯，
4: 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3: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嗯，俺在大城市，
4: 啊，
3: 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4: 多酷，
3: 真把它盘活了，
4: 啊，
3: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4: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3: 对，
4: 我觉得挺酷的吧。
3: 嗯，
4: 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3: 种好地，
4: 种好地，
3: 嗯，
4: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
3: 嗯，
4: 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
3: 嗯，
4: 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3: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嗯，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4: 哦，
3: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呢？
4: 哦，好高端啊！
3: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皮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4: 非常高贵的女人。
3: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4: 啊？是吗？
3: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4: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3: 对，
4: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3: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

0: 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
1: 办
0: 作，
1: 展的吗？
0: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1: 哦。
0: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1: 哦，
0: 啊，艺术从业者。
1: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0: 哦，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着班儿，
1: 嗯。
0: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
1: 啊，
0: 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1: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0: 对，
1: 啊，
0: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确实是不便宜，就是鲜食的，就
1: 他有
0: 是
1: 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0: 有。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1: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0: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
1: 嗯，
0: 叫陈宇菌叶，
1: 啊、哦，
0: 就是我这
1: 给
0: 个
1: 你
0: 陈，
1: 开的，给你开
0: 我
1: 的，
0: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1: 哇！
0: 确实是不一样，研究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1: 嗯。
0: 可是它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1: 对呀，
0: 它就是它的很多这种它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1: 嗯，
0: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
1: 哦，
0: 其他的大棚的话，它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
1: 嗯，
0: 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1: 自动遮阳，
0: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1: 哇。
0: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1: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0: 对，
1: 哇，相当好。
0: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
1: 嗯，
0: 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1: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0: 而
1: 而
0: 且大
1: 且，
0: 量的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1: 嗯，
0: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个煲汤的羊肚菌就这样来的，
1: 哦，
0: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
1: 是的，
0: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
0: 售
1: 加
0: 卖，
1: 工，
0: 对，
1: 嗯，
0: 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1: 是的，
0: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
1: 啊，
0: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1: 是
0: 他
1: 的。
0: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能挣到钱
1: 嗯，
0: 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的那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他那个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斤以上，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风。

0: 生中感到快乐，
1: 嗯，
0: 感到开心。
1: 嗯，
0: 嗯，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嗯，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1: 然后我，因为我之前看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0: 对。
1: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0: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
1: 嗯。
0: 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1: 农
0: 都
1: 业
0: 会
1: 工厂。
0: 拍，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些都有去拍。
1: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0: 对，
1: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0: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1: 对，它就一溜
0: 育
1: 一
0: 苗
1: 溜，
0: 吗？育
1: 就
0: 秧。
1: 是草莓，就
0: 哦。
1: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让它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啊，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0: 对，
1: 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
0: 哦，
1: 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
0: 哦，
1: 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那样转，
0: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1: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
0: 对，
1: 营养时间
0: 对，
1: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0: 原
1: 也
0: 来，
1: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0: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1: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三四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三四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0: 这么大。
1: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正的农业，
0: 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0: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近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
1: ”
0: 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特别好嘛，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了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1: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0: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1: 这三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0: 对呀，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1: 当然啊，
0: 也算吧。
1: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0: 对呀。
1: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渔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0: 对对对。
1: 原文，但是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0: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1: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站在上面是从脚开始
0: 冷到，
1: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 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面啪跳了那个鱼，
0: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1: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0: 净添乱了
1: 但是鱼有容颜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
0: 嗯，
1: 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一号队二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
0: 哦，
1: 哎，
0: 还有比
1: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的。
0: 那这怎么去整龙纹鲤鱼啊？
1: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0: 对，
1: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0: 卖的呀，
1: 吃啊。
0: 嗯，
1: 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0: 哦，去吃鱼，
1: 去吃鱼啊，
0: 铁锅
1: 的。对，就在那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0: 是
1: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0: 啊
1: 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你回去的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
0: 嗯，
1: 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
0: 嗯，
1: 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
0: 嗯，
1: 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
0: 嗯，
1: 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来玩儿，哎呀这这
0: 来吃铁锅炖呢
1: 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0: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1: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0: 对，
1: 嗯，会有，
0: 哦，这个很好玩啊，这个。
1: 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0: 哦、
1: 两下我这手就麻了，
0: 没劲儿。
1: 冰镐
0: 有巧劲儿，
1: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0: 哦。
1: 我都插得特别开但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0: 熟练工，这还是
1: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江河湖海要食物是吧，
0: 是的，
1: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0: 哦，现在正好，
1: 嗯，就稍微一点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0: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1: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播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食菌子啊，怎么变。
0: 一定认识，
1: 这是丰收。
0: 嗯
1: 嗯，而且这种丰收是，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0: 嗯，
1: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采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0: 就跟那竹子似的，
1: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0: 一晚上就长出来
1: 了，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0: 哇！
1: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0: 哦，
1: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0: 哦，
1: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0: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1: 对，就这么快。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0: 实打实的，嗯，
1: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儿，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踩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0: 对 对，
1: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
0: 嗯、
1: 听觉、味觉，
0: 嗯，
1: 或者是触觉，
0: 嗯，
1: 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0: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1: 嗯，
0: 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
1: 哦、嗯
0: 嗯，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1: 哦，云南元阳。
0: 对，您去过吗？
1: 没有，
0: 没去过吧？
1: 嗯，
0: 之前一直看那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
1: 嗯，
0: 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儿。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感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
1: 嗯。
0: 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嗯，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1: 嗯
0: 嗯，
1: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
0: 嗯，
1: 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0: 是的，
1: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0: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1: 感想，
0: 然后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1: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0: 鱼是稻田鱼，
1: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0: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1: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0: 是的，
1: 然后到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0: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
1: 嗯，
0: 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
1: 哦，
0: 嗯，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1: 嗯，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0: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
1: 嗯，
0: 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观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
1: 嗯，
0: 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1: 嗯，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
0: 嗯，
1: 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获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
0: 嗯
1: 啊，你就是这个获稻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 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
0: 对，

0: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面食，我的家乡父老山西人最有发言权。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花样繁多，种类不计其数，刀削面、臊子面、剔尖、揪片、猫耳朵，光听名字啊，就让人眼花缭乱。山西人能把面做出百般花样，蒸、煮、煎、烤、炸、炒，样样精通。更有意思的是，山西的面食往往和当地的历史、古建、民俗紧紧缠在一起，吃的是面，品的却是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接下来咱们就跟着面香一路说古建、吃面条、逛游山西。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风到隋唐的清秀风，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

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儿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儿，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这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一座高67.31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下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3次生和3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
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生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十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嗯，那香味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嗯，眼花缭乱的。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
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呢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
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

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嘉兴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煎、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煎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塑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塑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 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几天我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陪您逛了很多宝藏乡村。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脾气，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里的人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继续带您一起逛一逛，希望在假期的尾声能给您留下一些放松的温暖的记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莲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最深藏的仙侠之梦。但可能您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怎么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0: 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4: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打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0: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4: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0: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4: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 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看，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4: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0: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4: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0: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4: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0: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4: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0: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4: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0: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10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5: 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6: 挺好的，
7: 挺舒服的。
5: 感觉怎么样？
7: 最烦的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5: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7: 对对对对。
5: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0: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她的命运轨迹。
5: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0: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5: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奇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坐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一年差不多有个20-3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啊，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啊，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4: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4: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各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5: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 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5: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2: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6: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打，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7: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6: 5、6、7、8、大。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6: 3、2、1，演出时。

0: 我们今天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 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们的万呢是取自丛书万卷，一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顺便，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1: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晋史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0: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
1: 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2: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舍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舍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他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
1: 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0: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
1: 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 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
2: 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这块还有多久啊？这个大概一个把月。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 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它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
0: 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入我们的餐桌的。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

0: 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1: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2: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0: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3: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4: 原材料有的，来。
3: 是这种的呀？
4: 对，就这种。
3: 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4: 不是活体的，
0: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4: 加工好的直接，
3: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4: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0: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3: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5: 打开给你看看啊。
3: 木箱？
5: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3: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5: 对啊。
3: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5: 120只。
3: 这太大个了。
5: 还会大。
3: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5: 中华白玉蜗牛。
0: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3: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5: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3: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5: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0: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3: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5: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0: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3: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5: 很普通，很普通的。
3: 很普通，
5: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3: 石灰？
5: 对。
0: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5: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0: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

0: 新鲜呢。
1: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2: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0: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3: 就像是鱼起卖用。
0: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4: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5: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6: 鱼就是吃的鳞片。
0: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7: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0: 食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三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三鲜中的食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食鱼呢？这食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食鱼，也有人工养殖食鱼。如果想要了解食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食鱼养殖基地看看。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食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食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食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食鱼吗？
4: 哇，这么大呀！
0: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食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2: 看这边，
7: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2: 这个温度是食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7: 大概是多少度啊？
2: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
7: 哇，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2: 贴得很紧很紧，对。
7: 对，我看到鱼了。
2: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0: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2: 这个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7: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2: 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得保持这个。对。
7: 哦，我看到鱼了。
2: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7: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都在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0: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

0: 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1: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2: 完全抓不到，
1: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0: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1: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2: 抓到了，抓到了。
0: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1: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2: 完整。
1: 对，非常的完整，
2: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1: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2: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1: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型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2: 好像真的有，真的有鳞片。
1: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2: 已经掉下来了，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1: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0: 鳞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2: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2: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1: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说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0: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3: 洗好了，
4: 洗好了。
0: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5: 菜来了，
6: 石鱼来喽！
5: 来姐，
4: 来，
5: 我们
4: 是
5: 我们
4: 来。
0: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素媛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 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3: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6: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0: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3: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0: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7: 您好。
6: 您好。
3: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6: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0: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啊，是啊，
1: 所以就省得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它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啊，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这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

0: 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
1: 哦，
0: 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
0: 嗯，
1: 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0: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2: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0: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1: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0: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了，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2: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食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食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带给您的感受，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各位，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金秋十月，乡野飘香，近几年烧烤油火出了圈，新疆的红柳枝串着大块羊肉滋滋冒油，甘肃嘉峪关的烧烤师傅擅长椒芽肉，陕西烧烤透着西北的豪爽，100盐斤炭火直烤，吃的就是牛筋本身的奶香，四川烧烤带着川人的泼辣，辣椒面与孜然交错洒下，麻辣鲜香直冲脑门。而东北的烧烤则是另一番景象，齐齐哈尔烤肉的关键在拌，入味的功夫全在下炉之前。到了锦州，烧烤成了万物皆可烤的舞台，蚕蛹鸡爪皆能上架。烧烤的精髓，肉好是底气，孜然是灵魂，小把孜然撒下去，烟火气才真正升腾起来。那么您对孜然了解多少呢？这粒小种子在地里长啥样？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为啥新疆种的最多？我们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和中国烹饪文化传承大师北京名厨杨洋，从餐桌到地头，和您好好聊聊孜然的故事。
3: 80-90年代以后，我是90年进厨房，我进厨房的时候，过去是老的川鲁菜，还很少用孜然，包括现在满大街川鲁菜馆都会卖什么孜然羊肉啊这类的东西，过去我们那时候这个菜是没有的，那时候马路上刚刚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现在各个厨房里边都应该能看到孜然。
4: 我好像差不多也记得是那个时候，90年代我上小学，那个时候老家的那个街道上有好多就是摆烤羊肉串摊的，
3: 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有了。
4: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每周下学，尤其周末的时候，就是到这个烧烤摊附近都是走不动道的。
3: 咱们先说您马路上开始，
4: 嗯，
3: 对，我也是那个阶段，这个香味为什么会诱人呢？
4: 嗯，
3: 一个就是那时候非常好的羊肉，它的脂肪跟炭火的接触，产生这种灼烈炙热的美拉德反应，然后再加上孜然，像辣椒面的味道是闻不到的，
4: 嗯，
3: 对吧？就是孜然的味道特别突出，然后预热产生它的这种独特香味，那个确实很诱人。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印象中是80年代的中后期
4: 哦，
3: 80年代中后期，我们楼下都是用这种车条啊。
4: 哎，对对对对，
3: 车条，
4: 对，自行车条。
3: 我印象中，
4: 嗯，
3: 对，我2毛钱一串，我印象中2毛钱一串，
4: 嗯，
3: 哎呦，真的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孜然，我父亲呢也是很爱做饭，
4: 嗯，
3: 孜然的外观跟我们北方香料里常用的小茴香
4: 很
3: 极其的类似，
4: 嗯，
3: 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瘦子这种状态。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孜然。但他知道这个很香，然后他会跟那个烤串的师傅带着我去吃，去买10串也好5串也好，哎，他就会跟那个师傅说多搁点小茴香，然后那个烤串师傅说这是孜然，这是孜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叫孜然，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2: 烧烤师傅撒孜然相当的潇洒，我也经常观察，
4: 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门道。想问问您，就看似这么随手一撒，他是否也是经过经验之下的这种精准的伎俩？
3: 您一点都不外行。首先看似啊，这个所谓的很随心所欲，实际上这个呢是根据操作的师傅他的经验，包括熟能生巧啊，手指头的运用，怎么个运用法呢？比如说是2个手指头捏这孜然面或者孜然粒，还是3手指头捏，还是说5个手指头捏，还是说今天我这炉子2-3米长，我离上得半把，从左到右一路小跑，哗撒过去，撒料的距离高低，就是说，你看我离这个羊肉串也好，我这烧烤的其他什么原料也好， 我是离它有20公分啊，还是30公分，还是半米、嗯、哎，包括我手指头的动作是让它散乱的降下来落到食材上，还是说集中的落在食材上。另外就是我的移动的速度来掌控这个食材最后能附着上多少孜然粒或者孜然面。
4: 嗯，
3: 这个一定是熟能生巧，干了很多年的老师傅，这个并不是说很随意、
4: 嗯、这是很多功夫在手指头上了。
3: 对，这就是纯练出来的、
2: 嗯、我小的时候啊，经常会对烧烤师傅说，您给我多放点孜然，因为那时候路边烧烤嘛，直接师傅自己烤自己收钱了。现在啊，都是大烧烤店，很难见到厨师本人，那么多放点孜然味道真的会更浓吗？
4: 提升它更多的味道吗？
3: 这是肯定的，前提是品质啊。
4: 嗯，
3: 从业者吧，
4: 嗯，
3: 基本公认的还是新疆的孜然就是更好一点。真是用了比如说品质略有不同的，那您就得以量取胜了。但是好孜然啊，好孜然你搁得恰到好处就可以了。
4: 我再问个问题、嗯、杨老师，因为您是从应用这一端哈、啊、来和大家介绍孜然，那么如果从品种的研发，从种植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好奇的方面？
3: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我因为我没见过
4: 啊，
3: 我只见过这个、嗯、这个孜然粒儿了，这已经装袋儿里了、嗯、装袋儿里了，这我见过。它在地里头是长得什么样啊？
4: 嗯，
3: 是半人高的，还是说一棵小树啊？是长它长得什么样？它结出来的这个果实是什么状态？跟芝麻似的吗？一打开哗啦一倒全出来了，这我确实

0: 嗯，
1: 这个我确实没见过，我只知道新疆的孜然特别好，它从种植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才好的，对吧？
0: 对，
1: 是南疆更好还是北疆更好？因为我也在新疆工作过，我在克拉玛依工作过，我也
0: 哦，
1: 去过美丽的赛里木湖，对吧？这个我见过棉花地，你在
0: 嗯。
1: 我们克拉玛依，我在克拉玛依工作的时候，克拉玛依周边好多棉花地，非常漂亮，但是我没见过种孜然的。
0: 杨老师的这些问题都问到点儿上了，那孜然到底长啥样呢？为什么新疆的孜然好呢？我们再来邀请研究孜然、种孜然的专家讲一讲。聂石辉老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和孜然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那么，变成调味品之前的孜然到底长啥样呢？
2: 我一直也跟这个周边的朋友聊的时候也说，新疆的这个味道，香料的味道就两个味道，一个是孜然味儿，一个就是皮牙子味儿。皮牙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洋葱，
3: 洋葱，嗯，
2: 啊，这是我们新疆无论烧烤也罢，还有饮食里面这个吃肉比较多的这些，它都离不了这两味香料或者蔬菜吧。在北京或者在我们河南那边常吃的有一个。香料蔬菜叫茴香，咱们吃的茴香饺子，那个长在地里面，包括大棚里面种那个茴香，或者超市里面咱们买那个茴香。那孜然呢，在地里面长的，包括它的植株，简单一点说就是小一号的茴香。
3: 就是它开花的时候，像您说，它还是嫩嫩绿绿的时候，和我们能够吃到的那个茴香
2: 哎，
3: 馅
2: 很
3: 饺
2: 像，
3: 子味道很像哦。
2: 对，非常像，非常像。啊，
3: 嗯。
2: 如果你不仔细分辨的话，有些没见过的，他可能就把这个当做是茴香了。
3: 哦。
2: 啊，
3: 哎，那
2: 但是，
3: 像香料那个茴香和刚刚我们说那茴香馅饺子那个茴香又是一回事儿吗？
2: 一回事儿
3: 也是一
2: 啊，
3: 回事儿哦，
2: 对，
3: 所以它俩
2: 它
3: 长得真的很像啊。
2: 长得很像。
3: 嗯。
2: 茴香它分有好多种，一般用的茴香像那个利用嘛为主，那它的苗期。没开花结果以前，我们就可以把它当菜用了。还有球茎茴香的，吃它的这个球茎的，也有专用的这种类型的品种，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呢。你看你的
3: 嗯，
2: 这个需求。
3: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也能吃到鲜的，像茴香的那种，
0: 孜然。
3: 就是带茎和叶的，而不是后来我们吃到的这种种子和果实？
2: 这个可能未来也会有，因为孜
3: 嗯。
2: 然吃茎叶的话，它的味道会略微要风味要重一些，可能有一些人。
3: 不一定接受得了，就像
2: 啊，
3: 茴
2: 不一定
3: 香
2: 接
3: 不
2: 受
3: 是所有人爱
2: 啊。
3: 吃一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么说说，还是可以探索一下的，因为开花和鲜嫩的时期是和茴香长得很像，包括它们成了香料之后啊，那
0: 孜然一粒儿一粒儿的。
3: 和茴香的香料看起来也有些像，茴香看的比它还是要更粗壮那么一点点。
0: 孜然，
3: 到底是像您说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孜然呢和茴香，它都属于伞形科。孜然属于孜然芹属，伞形科呢。就是它的花序开花结这个籽粒，就像撑开了一把伞一样。我们的芹菜、咱们的香料里面的元荽、茴香，包括胡萝卜，它都属于伞形科的。
0: 所以孜然也叫孜然芹，
3: 和芹菜的
2: 对，
3: 关
2: 孜
3: 系
2: 然
3: 就是有点像它上边茎上面，然后分散出了很多，那叫小花絮是吗？
2: 对。嗯，是的，去看孜然，最好看的季节在5月初。自然就是开始开花结果。
3: 开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呀？还是等到就是慢慢的结籽儿了，味道会更浓郁一些？还是它从开始它就是一株有奇异味道的作物？
2: 在它前期的时候，你在地里面几乎也是跟那个青草香有点像。等它真正盛花期的时候，它略微带一点孜然味儿，而且
3: 嗯
2: 还。有淡淡的孜然的花香，孜然的花香还是挺好闻的。
3: 嗯，
2: 啊，
3: 孜然的花是啥样的？我看有粉色的小花和白色的小花。
2: 它主要还是分粉色的小花啊，这个品种新疆种的，它就是略微的有淡淡的香味儿，再夹杂着，我们讲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啊，这两种味道。
0: 5月份时候的南疆，地里一片粉色的小花，风一吹，草香里。混着淡淡的孜然味儿，这画面跟咱们平时闻到的干燥的烤串儿的那种孜然应该不大一样。说完了孜然长什么样，我们再来说说孜然的内涵。聂老师啊，他也研究小麦，这个小麦和孜然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缘分呢？

0: 那个孜然跟小麦，它春天到收获这个阶段，基本上有点类似，生育时间这个阶段它是相同的。我们小麦2月份返青，2月底，我们孜然这个刚好2月底出苗，然后小麦呢就是在6月初收获，我们孜然呢刚好也是在6月初收获，这两项工作呢可以同步进行。这个孜然呢，在新疆它属于一个特色作物，它也就是只能在南疆这种临近沙漠的这种干旱的区域，它是喜干的，它对这个水要求不高，而且水多了它还长不好。
1: 它俩生长期差不多哈，小麦、孜然，一个吸水，一个耐旱，不能种在一块儿。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南疆能看到孜然吗？
0: 现在是看不到了，现在咱们孜然和小麦都已经收获掉了。孜然和小麦它都属于夏收作物。去年的秋天，我们把小麦播进去，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孜然呢是春天的2月底3月初播种，6月初收获，这叫夏收作物。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引出孜然最厉害的本事了——打配合，因为它植株矮，生长期短，耐旱省水，正好去配合棉花和玉米苗期啊。这搭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要去孜然主产区看一看，我们知道现在孜然已经收获了哈，但无论您什么时候去孜然的主产区，可能看到的更明显的是玉米。是棉花，是辣椒，或者是其他作物。
2: 啊，所以我很好奇，当地农户是先把
1: 孜然，
2: 种下去，后来发现它可以套种玉米、花生、高粱、棉花，还是反过来，他先有套种的需求，发现哎，
1: 孜然。
2: 加进去正好，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搭配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从啥时候开始，大家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0: 在乐普湖，包括南疆一些种植户，就是老乡，他这个地啊比较零散，他把孜然最开始种植的地方就是浇不上水啊，没有办法这个水源保障，那么这些地呢种其他作物，他又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那他就是把这些地他就种上孜然，哎，我最多能保证浇上一次水，或者是一次水都没有，哎，能收多少是多少。那后面有一些这个好的地，他们也在尝试。哎，我种点好一点，哎，观感条件好一点，它产量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孜然呢，因为它的株高矮，它的植株矮小，生育期又短，他就发现，在孜然的这个间隙啊，就是空档里面，我把其他的像玉米这种作物，哎，我也在它后期，就是孜然生长后期，我把它种上，哎，它长得也挺好，对，玉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逐渐，这个演变成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就发现孜然和玉米套种，这是其中一个模式。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棉花地里面，因为棉花是秋收作物，我们在南疆在3月下旬啊，早一点的3月下旬。棉花播种，尤其是现在我们新疆这边荠菜棉这种种植模式呀比较普遍。这个棉花呢前期长得慢，而且荠菜棉这种配置，这个地膜上它的宽杭空闲的地比较多。那有一些种植户他就想要把这个孜然种到这个空杭里面，哎，它也不影响棉花，那这就衍生出来棉花和孜然兼作这种模式。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它都存在。有一种是我先种了孜然，发现哎可以套种其他作物；另外一部分种植户就是我先种了棉花，我发现可以兼种孜然，就衍生出现在这两种主流的啊主流的模式。
2: 对，所以像您说，关键在于孜然它本来株型它就比较小。大概就
0: 对。
2: 到小腿，对吧？然后就浇一次水就行了，又不是特别麻烦。然后
0: 是，
2: 呢，还有就是生育期相对较短，它又不影响其他。好，孜然的标准是啥？因为之前我不跟您聊哈，也和大厨们聊过，他们总觉得就是香、籽粒饱满，但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些数据进行依托。所以想问问您，在专家们看来，好孜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消费者选择的话，又有什么建议呢？
0: 孜然 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它的标准名字就叫自然，也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它的挥发油含量、一些其他的理化指标，分了不同的级别。一般咱们消费者选自然的呢，第一个就是看外观，外观要均一，比较均匀，这个颜色呢也相对比较统一，没有这个发霉。发黑的，尤其是发黑的这种栗子，有略微的，它有本身它自己的色泽，你可以是那种微黄绿的，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呢，它是，成熟度不是特别好，它就是把它采收，这些呢，它打出来的孜然粉呢，它就略微带点绿，它的风味儿更加柔和一些，更加清甜一些，有一些人他。不太喜欢那种刺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类型的。如果你喜欢这个风味儿重一点儿、更浓郁一些，你就选择这种灰棕色或者是略微棕黄色这种颗粒更大一些、饱满一些的，那它的风味呢更浓郁一些。它打出来的这个孜然粉呢，它略微就是这种黄棕色。
2: 从成熟度上来看，不完全是品种的原因吗？
0: 对，这个跟成熟度有关，
2: 哦，
0: 这个跟成熟度的关系比较大。
2: 采收的早晚的区别。
0: 当然，这个不同品种它的差异也挺大。我们团队呢，这些年也收集了这个全球不同产区的自然的种子资源，包括野生种，包括从它的地中海这个区域这些沿岸的一些国家，也收集了一些以前的老品种、土品种，还有野生种，它的差异也是挺大的。但是咱们消费者一般，像这种单一品种类型的自然呢，还是接触不到的。一般咱们还是买的叫我们叫桶货。另外一个就是闻自然呢，它本身固有的这种香气呢，咱们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些让人不愉悦的，类似于这种，就跟那个油漆味儿比较重的，你闻的话特别刺鼻，有一些土腥味儿啦或者啥，这种自然呢就要。慎重的去选择，它有可能是怎么叫陈自然，放的时间久，或者是受潮了，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个国家进口过来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自然呢，它的风味不一定适合咱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对风味的要求，可能更冲一些。如果打成粉的话，它的苦味或者是辣味儿。略重一些。你像这种类型呢，它做咖喱，问题不大。咖喱里面它本身，它加的像这个胡芦巴辣这种，它略微本身就带有苦味，那自然呢它就体现不出来。但是咱们国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喜欢这种更加柔和这个自然特有的这个风味更浓郁的这种类型。
2: 在美食界哈，自然享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它一些跨界的尝试哈，比如说护肤。我看了新闻哈，说有自然香薰、自然护手霜、自然沐浴露，就很好奇这些涂在身上会是什么味儿？是烧烤味儿吗？
0: 那略微还是带一点这样的味道。孜然它在我们新疆这边被划分到这个药食同源，而且用孜然的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以前维吾尔药典把它的应用，这个助消化、美容它这个美容是指的是用那个孜然熬成水以后洗脸，就是治疗这个面容憔悴。这个在古药典里面它是有这种方子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处于这个实验室状态，就是在咱们国内，也就是做了一些像那个按摩的精油啦，包括一些化妆品里面添加，而且它本身有抑菌除螨的效果。我也试过，当时抹在这个皮肤上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自然烧烤味儿，但是它的存留时间不是特别长。量大了以后，这个后端农产品这个自然了，它的精深加工这块儿，我们也在考虑延长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当然，自然这个加工端，像在印度它这个应用场景它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成熟。在咱们国内呢，它毕竟这个消费者接受 需要一个过程。
2: 确实还挺好奇的，准备材料的时候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说这我要是抹上了孜然味的护手霜的话，会不会香到天天就只想天天手嗦了嗦了，觉得这蛮是烧烤的味道哈。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孜然在新疆被归类在药食同源的这个植物上面，我们也知道在最开始孜然也是用于中药当中的治疗哈，能够治心绞痛和失眠。所以，比如说在孜然的以后的加工或美食的这个创新方面，它会不会有可能也往这种养生药膳上来试一试？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烤羊肉串，大家总说这个吃烧烤多了不好，但是不是也通过孜然和其他的这个烹制手法的慢慢改变，让烧烤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0: 这个我相信应该会的。对孜然这块儿，尤其它的一些功效，它的一些保健作用，现在研究的在咱们国内也挺多的，尤其在杀菌、抑菌、缓解一些肠胃疾病。
1: 那么，如果请聂老师给孜然定个性，他会怎么说呢？
0: 孜然的起源，最开始呢，在这个曲园区，它是作为一个香料，而且在没有推向全球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种植的，它还是一种比较名贵的香料。从埃及的木乃伊防腐发现啊，有防腐效果，到后边面积扩大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食用到。再经过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一些战争，自然传播到印度，又传播到中亚。包括沿丝绸之路传播到咱们的新疆，传播到咱们的甘肃的河西走廊去种植，再经过贸易进入到咱们的中原地区，北方包括南方的餐桌。我觉得孜然它是在全球作物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最环球旅行的一个香料作物。
2: 最环球旅行算是最生命力旺盛以及最好打配合的作物吗？
0: 也可以说这么之一吧，在我的认知里面，它还是属于比较最好打配合的，生命力顽强的。
1: 你看啊，它在和玉米、棉花或者是花生等作物煎套做的时候，它们也算是为了棉花、玉米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保护。
0: 有一定的效果，是的。
1: 听完了聂老师从地理到实验室里哈关于孜然的讲解，我们再回到厨房。哎，杨洋老师，刚刚您也听到了，孜然植株小腿高，开粉色小花，跟茴香是亲戚。那再回到咱们的手中啊，回到厨房当中，你看我们知道有整粒的那种半碎的，还有粉状的孜然，那么不同的形态到底该怎么用？
3: 烧烤啊，就是咱就纯说，要是烤串儿、烧烤类，分投料的阶段，一般是两种形态，呀，一个就是整粒儿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炒香的，炒熟了，但千万别炒过喽，炒过了这玩意儿发苦。炒好了之后，给它用擀面棍儿也好，是用什么机器啊？你给它打成半碎的状态，就是让它有整的有碎的这种
2: 就是
3: 状
2: 还能
3: 态。
2: 看出它大概的形态来。
3: 是的，就是一定不能变成纯粉状，让它吃起来是有那种变芽的状态，这个才可以。只有这样，它才真正的会香。这是第一。第二，投放的时机不同，我们用的形态和它的这个加工方法不同。整粒儿的什么时候放？这个串儿烤好了，这个肉啊已经是八九成熟，开始滋滋冒油了。之前的盐啊，什么都已经撒过了。咱们只说新疆烧烤这个师傅的手法啊，盐撒完之后就是孜然辣椒面，这个孜然粒儿一定是烤出油来，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肉香已经出来了，油脂的香气出来了，起了烟儿了。这个时候往上撒孜然，孜然粒儿这个叫用生的，您就不能再用熟的了，因为它有一个二次的，它一进去之后100多度的这个状态的表面，它会，如果您是熟的话，它就容易过火，所以这个时候孜然是生的。
2: 就是这时候正好是散发孜然香味儿，大家觉得哇，太欲罢不能的时候。
3: 这是用生的，然后烤完，你看它都出了锅了，有的师傅愿意再撒这个辣椒面和孜然的时候，撒完之后不上火了，直接给您了。 那个孜然和辣椒面，孜然就要用炒熟的、
2: 哦、
3: 辣椒面要用细的，就不能太大片了。
1: 从烧烤的灵魂到跨界做护手霜精油的尝试，孜然这一粒小种子真的不简单。在田间，它跟玉米、棉花做邻居，春天替棉苗挡风沙，夏天跟玉米套种，老百姓说这叫一亩田双丰收。可以说孜然是配合度最高、生命力最顽强、最擅长环球旅行的作物之一。孜然虽小但很传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田野上的另一个传奇。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就有一瓶来自宁夏。金秋十月，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创办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欧洲，就要在银川召开了。从戈壁荒滩到600,000亩葡萄园，这杯紫色琼浆里藏着中国风土的什么秘密呢？贺兰山东路，喜欢葡萄酒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名字。这里的风土和葡萄酒究竟有啥不一样？中国葡萄酒是如何破局走向世界的？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我们一起聊聊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看这杯中国味道如何飘香世界。王老师您好。
4: 你好。
1: 今年收成怎么样？
4: 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四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1: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4: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1: 对，就是我对它的了解就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
4: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是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已经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1: 哦，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4: 对的是这样，
1: 酒是不一样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4: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4: 对对对， 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菠萝。

0: 若来酒，
1: 嗯。
0: 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
1: 哦。
0: 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
1: 哇！
0: 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存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0: 对 对对
1: 嗯，
0: 对，所
1: 所以
0: 以
1: 像
0: 有
1: 您
0: 时
1: 说
0: 要
1: 这
0: 等
1: 个
0: 个很
1: 陈
0: 长
1: 酿
0: 时
1: 的
0: 间。
1: 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0: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1: 儿。
0: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1: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的，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0: 是的，一般红葡萄酒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说明花生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它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1: 女
0: 行
1: 士
0: 陈
1: 是
0: 酿。
1: 吧？啊啊，
0: 是的，是这样子。
1: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0: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1: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0: OM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1: 一
0: 的
1: 百
0: 历
1: 多
0: 史
1: 年
0: 了。
1: 了，对。
0: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它有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也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

0: 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一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直到赫尔山登陆，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尔山登陆，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十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登陆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0: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然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哈，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0: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主要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都在这个区域的。
1: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坟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处是栽培上，特别像赫山登陆，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0: 这是可能是一个

0: 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
1: 嗯。
0: 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粉味儿，腺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酸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
0: 啊。
1: 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
0: 是
1: 其
0: 的，是
1: 实
0: 的。
1: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七分种，三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0: 是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旱区，冬季需要埋土
1: 埋
0: 啊，
1: 土
0: 春
1: 防
0: 季
1: 寒
0: 需要
1: 区，嗯，
0: 出土，对呀、啊，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1: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0: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研究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种管理模式，打水打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等级动态。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寒及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伏没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哈，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因为葡萄的等级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梗系的等级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

0: 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林业的改变，
1: 嗯，
0: 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说这
1: 哦，
0: 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啊，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嗯，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哈，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0: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啊，不仅仅是
0: 对
1: 解
0: 对
1: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0: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是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1: 明
0: 啊！
1: 白
0: 这
1: 了，
0: 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种出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1: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0: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个70年的树林，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林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林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数量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1: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0: 对。
1: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2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0: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喝山东路， 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分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贺勒山多罗冲积扇，啊，我们通过也就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虽是贺勒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湿地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湿地也可以给这个吃香猪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湿地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吃香猪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这里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吃香猪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得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
0: 对
1: 兰好
0: 对
1: 像
0: 对。
1: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赫山多洛，它湿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个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个晚熟品种。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风味儿，它如果你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白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瑟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随着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那么这样它的植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

0: 品种正好是十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瑟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1: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山东麓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就是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二十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二十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
2: 自然与葡萄酒一香一醇，看似遥远，却在中国味道里相逢。宁夏的滩羊在炭火上滋滋冒油，自然一洒，烟火气升腾。再斟一杯贺兰山东麓的赤霞珠，果香与馨香在舌尖碰撞。戈壁的粗犷与风土的细腻竟如此合拍，从新疆孜然到宁夏葡萄酒，中国味道正以自己的方式香飘世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9:0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设立在当地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桥吃的厉害不？
3: 厉害了，桥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桥吃里的，桥吃里的。
3: 哥哥吃的，喝的喝的都是桥吃里的。
2: 咋啊？
3: 哦，
2: 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桥。
1: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3: 大车都来了，
2: 那真有了，大锤了，
3: 大锤两只。
4: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1: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4: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就都能跳起来。
3: 在这就去打地就去办。
1: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垫个哈，给他再垫个就小了。这官方都拽了。
3: 我是要教他们。
2: 这就跟要教一样的，放眼光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3: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完了联系我。
3: 哦，给你卖个好价。
2: 哎，我给你卖个好价钱。
3: 哦。
2: 哦。行。
3: 哦，给你卖个好价钱。
2: 今天这好谷子。
5: 然后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1: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4: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6: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然后我们
1: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的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6: 今天把我们这个正宗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脂的
1: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6: 还挺艰难的。
7: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6: 感谢大家，感谢。
1: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 卖不掉，我是可怜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要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4: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1: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4: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1: 米汁古称银州，因地有流金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

0: 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汁人的血液中。
1: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2: 从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3: 哎，你走了不卖啥？
2: 走了你这不让收不过去，谁的这些狗来这的，不这下
3: 282过去。
0: 由于人红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3: 2244，2244块。
2: 哎，三号，谢谢你。哦，
4: 好嘞。哎，
3: 弄没了。叔叔，哦，吃啥去了？
4: 哎，打开啊，锅子吧。
3: 哎呀，
4: 他放。
3: 这就是锅子啊。
4: 哦，锅子，
3: 给你看看。这锅子烤的，知道吧？
4: 哦，好着了。
3: 好锅子吧？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0: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红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3: 到了，我这得带了。
0: 为此，任红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3: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一看。
0: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红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红宇的注意。
1: 米汁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点点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红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汁，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汁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3: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红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3: 你说他这个小米可能做什么？
4: 坏了啊！他那小兵那咱做的早鸡啥可得了，
5: 种
4: 下的草的，那娃不吃了，
5: 你看
4: 那
5: 干的
4: 比
5: 啥还好，
3: 是不是？种点椒椒，那个
6: 啊，放个那个的香火草。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红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3: 爸爸，
7: 嘿，
3: 回来了
7: 啊。
3: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了就给锅子哥舍得来，等个卖出去以后再给了钱。
7: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赊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3: 不会卖的不好。
0: 父亲了解到任红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3: 这个卖出的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
7: 我这人你一等钱花这个你小米在这里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3: 反正我拽我做饭就拉好了。
7: 我是不在场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红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3: 叔叔，
8: 哎，
3: 这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你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到你出。
0: 任红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
3: 这我大哥那去了。
0: 火柴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 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3: 可以下菜了啊！下菜了。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5: 你这说你把也死的哪来一天见？哎呀，你还这样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3: 买的。
5: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
3: 忙着了吧？
5: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5: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3: 妈，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5: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8: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1: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他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1: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3: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3: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蒸一蒸。
0: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和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3: 一口山羊，
9: 你就装不少，
3: 装熟了。
9: 哦，这装也不垃圾。
3: 装
9: 过。
3: 宝宝，
9: 再切给你。哎呦，你这粉丝，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不切下去。哎。
0: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9: 这个大的。把这单子朝前一倒子，说说都说的。我再来来
3: 来，过来学着了
9: 哇！再给又装起鸡血子了，一碗看起来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的倒接的倒不得说了，做的不对，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1: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3: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佐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10: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

0: 把羊肉下进去。
1: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0: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这是我们的。
1: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0: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摘锅了。
1: 经过2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0: 真香，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1: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0: 稍微高点。Hello， 张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2: 太来了。
0: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2: 还行。
0: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我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2: 行，好。
1: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0: 小米，
2: 小爸爸，
0: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2: 行，
0: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3: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1: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0: 你好，我赵云涵，何大厨。
4: 你找到有啥事了？
0: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就是这套小米。
1: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0: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1: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1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得着，我基本上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他的每次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他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一下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欢迎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宴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秘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2: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3: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4: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的故事有很多，但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职业经理人的经历非常励志。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王林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意外，决定回乡接手家业，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水稻。8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施肥作业。可关键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又科技守护颗粒归仓呢？
1: 进入8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积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去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

0: 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页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两三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0: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的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0: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杆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杆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开我就都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有腿，我看啊，我要不要把蛋做一下，马上好，那我晓得，好，那拜拜。
1: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0: 这批面积的需要来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1: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玲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0: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1: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玲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
1: 王玲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她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0: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1: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玲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2: 我以后还能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农业的发展前途都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在当中挣点钱，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1: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玲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

0: 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玲玲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1: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0: 就在王玲玲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1: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0: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玲玲，她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玲玲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0: 两年后，王玲玲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0: 于是王玲玲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还是采购，还是炒过价，晓得不？我一直做工作上的事经常炒，因为各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样机啊，那各方面啊，各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0: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玲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玲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眉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也想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2: 始终水量偏少了，是吧？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都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
2: 你压到。我这种农家了，我植保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它也没连两三斤水，我人家话有点扎根儿。
1: 但是我无人植保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年我也不那样炒，我也不那样撞骨有点烦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对他也都怀疑。
1: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植保量喷雾机还是可以。
2: 你也打两个小时，你也打两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你老往讲，
1: 也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30弹幕差不多，15弹幕的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

0: 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1: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玲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附近的诊所。
0: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咋的？
2: 开不开水？
0: 开不开？但是有痰。
2: 大部分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这啊？喉咙充血。
0: 应该没有问题。
2: 你放心。
0: 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1: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玲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0: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1: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玲赶往质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0: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这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有那个，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0: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啊？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1: 当得知这种质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0: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他是
1: 在得知如今的质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玲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质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0: 那你把我要把那个我操，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又反对，就是那个大爷那个喷杆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给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吹。
4: 好，我劝他。
0: 哦，你劝下他。
4: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我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的你要把那外甥还带点去，不重要，挺好。
1: 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我们住宅看一下会嘛。好。
3: 想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玲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到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买一个。来，它是怎么样？主要就是你们看到主要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啥子
1: 用。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想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一台机器。
2: 就是你。
1: 来看。
4: 他那是讲洪水抢包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怎么就前3年就打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一台机器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肯定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节省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我们原来的机器啊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只认为可以同意买这台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那个，他这视频能看得到吗？
5: 对，我们正在这儿。
6: 那个背景看到
5: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0: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丽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7: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
8: 本航天器即将起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7: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7: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0: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6: 以前那传统那个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说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庄稼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9: 现在是飞机大又方便多了，
4: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0: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 周围就有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
9: 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10: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脑操作，它就自己就。
9: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10: 那边的就是跟它配套的云辆车。
9: 哦，
10: 都是相当于同时走。
9: 它是。
0: 王明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
13: 交
8: 接
1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跟着丰收去旅行系列节目。如果您前段时间收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会发现今年站上丰晚 C 位的都是扎根一线的农业实干者。晚会将镜头对准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领衔的主题短片《我在》，讲述毕生扎根乡土、惠农兴农的初心。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80多岁的硬核奶奶、农用无人机飞手戴淑英和携自研机器人的青年科研团队带来的创意科技秀 AI 遇上田埂。短片《丰收路上》记录80岁种粮大户刘文豹、智慧农业新农人周建世和青年基层干部晃晃尼村长尼嘎然阿布都乃比，扎根坚守与突破创新。助农节目《我为老乡出把力》来到四川理塘，丰收助农官丁真珍珠上山采摘，创意烹制松茸酒味，向全网发出邀约，助力家乡特产出圈。从这些奋斗的身影、火热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万千气象。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一位扎根在一线的三农新闻工作者，今年丰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一起聊一聊丰晚背后的那些故事。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他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他爸爸分担。他发现他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他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3: 他
4: 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然后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3: 哦
4: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 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哎，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的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3: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3: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儿，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就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3: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给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3: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3: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4: 是的，
3: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3: 都是这么开始。
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3: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4: 想象的那种
3: 旱地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4: 对，
3: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4: 对，
3: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
4: 好凉快
3: 好凉快。第二个，椅子好舒服。
4: 是的。
3: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4: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3: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4: 是。
3: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型的农业，
4: 对，
3: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4: 对，
3: 就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4: 对，
3: 是一机化改造，
4: 对，适合接收，
3: 特别棒。
4: 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接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3: 出来就是粒儿。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4: 出粒儿，
3: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完了，这用不着了，这是
4: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3: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4: 变化太大了。刚才聊的是这个
3: 农机
4: 和新农人嘛。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3: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早回去充电，充完电给那块给你送东西。
4: 对啊。
3: 现
4: 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3: 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4: 均匀。
3: 对
4: 对，
3: 甚至液底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4: 对，
3: 而人不行。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4: 还累，
3: 而且还危险。 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4: 是的呢，是的呢。
3: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4: 嗯，
3: 哇，这真是
4: 变化非常大，
3: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4: 对，
3: 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4: 对，
3: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4: 嗯，
3: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4: 对对，比赛，
3: 对吧？
4: 嗯，
3: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4: 嗯，
3: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4: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3: 对
4: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3: 嗯，
4: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异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3: 嗯，
4: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3: 播过一点远洋一号什么的，
4: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
3: 哦，
4: 嗯，特别多，
3: 都是离岸的那个
4: 养的
3: 深海养殖箱，
4: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它们项目也不一样，
3: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4: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3: 嗯，
4: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3: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4: 嗯，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五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3: 嗯，
4: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3: 哇，这个是一定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4: 嗯，
3: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4: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他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3: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嗯，俺在大城市。
4: 啊，
3: 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4: 多酷，
3: 真把它盘活了，
4: 哦，
3: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4: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3: 对，
4: 我觉得挺酷的吧。
3: 嗯，
4: 那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3: 种好地，
4: 种好地，
3: 嗯，
4: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
3: 嗯，
4: 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
3: 嗯，
4: 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3: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嗯，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4: 哦，
3: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呢？
4: 哦，好高端啊！
3: 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皮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4: 非常高贵的女人。
3: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4: 啊？是吗？
3: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4: 哦，
3: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4: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3: 对，
4: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3: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布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历。去推介画作，
4: 办展的吗？
3: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 他说我是在这儿的，就在北，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七九八这一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4: 嗯，
3: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4: 哦，
3: 啊，艺术从业者。
4: 对啊，听着还挺厉害的。
3: 哦，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着班。
4: 嗯，
3: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4: 嗯，
3: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4: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3: 对，
4: 嗯，
3: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确实是不便宜，就是鲜食的。
4: 他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3: 有，
4: 嗯，
3: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4: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3: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业，
4: 嗯，
3: 叫陈宇菌业
4: 啊，
3: 就是我那个
4: 拆的。给你开的，
3: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4: 哇，
3: 确实是不一样，研究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十公分高，
4: 嗯，
3: 可是他就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4: 对呀，
3: 他就是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4: 嗯，
3: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
4: 哦，
3: 所以其他的大棚的话他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4: 自动遮阳。
3: 对，然后他在里面种就可以了。
4: 哇，
3: 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4: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
3: 对，
4: 哇，相当好。
3: 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它有很多正常的大棚，
4: 嗯，
3: 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4: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啊。
3: 嗯嗯，而且大量呢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4: 嗯，
3: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级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的。
4: 哦，
3: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运输

0: 很胶囊，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加
0: 售卖。
1: 工，
0: 哎，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杆菌。
1: 是的，
0: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1: 是
0: 他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那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0: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1: 对。
0: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1: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0: 农
1: 都
0: 业
1: 会
0: 工厂。
1: 拍，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去拍。
0: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1: 对，
0: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1: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0: 对，它就一溜
1: 育
0: 一
1: 苗
0: 溜，
1: 吗？育
0: 就
1: 秧。
0: 是草莓，就
1: 哦。
0: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上的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1: 对，
0: 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在那转。
1: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0: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
1: 对，
0: 营养时间
1: 对，
0: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1: 原
0: 也
1: 来，
0: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1: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0: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是正常那种街区，走了三四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三四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1: 这么大。
0: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真的农业，
1: 玩起来了。
0: 玩起来了。
1: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
0: 嗯，
1: 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
0: 嗯，嗯。
1: 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的特别好，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
0: 嗯，
1: 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
0: 嗯，
1: 木瓜。百香果，
0: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1: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0: 这三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1: 对呀、啊，还
0: 嗯。
1: 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0: 当然啊，
1: 也算吧。
0: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嘉宁他们会去查干湖冬捕，
1: 对呀，
0: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冬捕，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冬捕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鱼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1: 对对对。
0: 原文，但是我你看记忆，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1: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0: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这个查是从脚开始，
1: 冷到，
0: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了那个鱼，
1: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0: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1: 敬天乱了，
0: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1: 还有比赛，
0: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0: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1: 对，
0: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1: 卖的呀，
0: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1: 去吃鱼，
0: 去吃鱼啊，
1: 铁锅
0: 然
1: 底，
0: 对，就在那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1: 是。
0: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什么这个铁爬犁啊，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1: 这
0: 你
1: 个不
0: 回去的
1: 错，
0: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吧？
1: 好吃吗？
0: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玩儿，哎呀，这来
1: 来
0: 给你
1: 吃
0: 介
1: 铁
0: 绍，
1: 锅炖呢、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1: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对，
0: 会有。
1: 哦，
0: 会
1: 这
0: 有
1: 个
0: 会
1: 很
0: 有
1: 好
0: 会有，
1: 玩啊，这个很
0: 对
1: 好。
0: 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1: 哦，
0: 两
1: 是
0: 下
1: 吗？
0: 我这手就麻了。
1: 没
0: 就那个
1: 劲儿，
0: 冰镐，
1: 有
0: 人家
1: 巧
0: 是
1: 劲
0: 有
1: 儿。
0: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我都卡的特别开，然后呢，但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1: 熟练工，这还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
1: 是
0: 江
1: 的，
0: 河湖海要食物是吧？
1: 是的。
0: 采菌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的黄金时节。
1: 哦，现在正好，
0: 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1: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0: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博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1: 一定认识，
0: 这是丰收。而且这种丰收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1: 就跟那竹子似的，
0: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就长出来了，
0: 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1: 哇！
0: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1: 哦，
0: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1: 哦，
0: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1: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0: 对，就这么快。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1: 实打实的。
0: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采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1: 对，
0: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1: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0: 哦，云南元阳。
1: 对，您去过吗？
0: 没有。
1: 没去过吧。之前一直看那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感受，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0: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1: 是的，
0: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1: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0: 感想，
1: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0: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1: 鱼是稻田鱼。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1: 和生态鱼。 都是健康食品。
0: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1: 是的，
0: 然后到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1: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0: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1: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观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0: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1: 是的，
0: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获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你就是这个获稻，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啊，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
1: 对，
0: 然后适口性，从吃的着到吃的饱到吃的好，现在还要吃的健康，
1: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0: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1: 对，
0: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1: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0: 对
1: 大的小的啊，
0: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包的
0: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1: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0: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面食，我的家乡父老山西人最有发言权。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花样繁多，种类不计其数，刀削面、臊子面、剔尖、揪片、猫耳朵，光听名字啊就让人眼花缭乱。山西人能把面做出百般花样，蒸、煮、煎、烤、炸、炒，样样精通。更有意思的是，山西的面食往往和当地的历史、古建、民俗紧紧缠在一起，吃的是面，品的却是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接下来咱们就跟着面香一路说古建、吃面条、逛游山西。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 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

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风到隋唐的清秀风，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嗯，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的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着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嗯，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嗯，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公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座高67.31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下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

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3次生和3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儿，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饸饹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身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80%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那香味飘出3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
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眼花缭乱呢。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啊，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的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
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

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二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煎、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煎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塑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塑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场味觉 party。 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

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儿。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大家出游观光，走亲访友，或者是宅在家里面休息，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惬意啊。但如果说在假期里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天天躺着，反而可能让身体生锈。
2: 真是这样，我就前两天躺了那么一天，就一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看剧，吃吃零食，结果呢第二天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我想上班也没这么累呀，特别累。
3: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有这个体会啊，就一到假期，哎，就放飞了啊，白天睡到自然醒，晚上呢熬夜追剧，熬夜打游戏，总之就是身体的生物钟肯定是全乱了。其实我真是觉得假期反而是我们储备健康能量最好的时机。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李医生呢将会教大家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从热身到拉伸，从碎片化的运动到肌肉储备，让您和全家老小呢都能够安全的运动，健康的运动。
3: 那咱们赶紧有请李旭医生。
2: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四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4: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2: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4: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啊，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呀，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4: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4: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4: 对，
2: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4: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2: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4: 对对，
2: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哪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4: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 啊，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2: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4: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2: 嗯，
4: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而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2: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4: 对
2: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4: 对对对，
2: 然后您这边再把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4: 对的，对的。
2: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4: 对，
2: 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4: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2: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4: 对
2: 对，
4: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2: 哦，那个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4: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2: 嘴掉下来？
4: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这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2: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4: 对
2: 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
4: 对，
2: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4: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骨干骨折， 就大腿骨折、
2: 哦、
4: 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一般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
2: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
2: 嗯、
4: 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它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它好多有好多的坑。
2: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4: 对，
2: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么重，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它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嘛，
4: 对吧？
2: 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4: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
2: 嗯，
4: 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2: 对，
4: 还有一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
2: 哦，
4: 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2: 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4: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子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一些啊，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2: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属于运动医学，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4: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紧密
2: 的
4: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
2: 嗯
4: 啊，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2: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啊，
4: 对对对，
2: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2: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4: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一习惯吧。
2: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4: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2: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4: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2: 嗯，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4: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2: 不去做。
4: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它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2: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手去拉球。
4: 对，
2: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4: 对对对，
2: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4: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
2: 我就该走了，定俩小时场我差不多了，
4: 别打了。对
2: 对，
4: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2: 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4: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2: 对。
4: 对，
2: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4: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

0: 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
1: 对对对，
0: 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百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三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1: 哦，
0: 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他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0: 恢复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1: 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交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嗯，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你不注意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0: 对，就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啊，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步
1: 啊，对对对，交叉步，
0: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1: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0: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1: 嗯，这个时间呢？
0: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1: 再回来，
0: 哦，
1: 打个折返。
0: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
1: 嗯，
0: 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啊，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这样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1: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
0: 对，
1: 以这些为标准吗？
0: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对对，有这样的。
0: 咱们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1: 对，
0: 就基本上足够了。
1: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

0: 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1: 对，
0: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
1: 嗯，
0: 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1: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
0: 嗯，
1: 就是你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五斤、十斤、二十斤，这差太多。你这弹力带，你五磅、十磅、十五磅、二十磅，你揣四根，
0: 对，
1: 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做、这个。
0: 其实就站自己站那个地儿就可以了。
1: 哎、对，比如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0: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1: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那挺难好的。
0: 嗯、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吧？
1: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1: 对
0: 对吧？嗯，那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1: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0: 马拉松，
1: 对，
0: 要说跑马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1: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不是
0: 职业，
1: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者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比如体重大一些呀，啊，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0: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1: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教
0: 铅
1: 练，
0: 球啊，
1: 对
0: 标
1: 对对，
0: 枪什么之类
1: 今
0: 的。
1: 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儿，跑2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
0: 对。
1: 他的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说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
0: 对，
1: 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掌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但是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
1: 对，
0: 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
1: 你
0: 吧？
1: 看，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呀，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是吧？
0: 对，那
1: 各
0: 大爷
1: 种，
0: 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
1: 哎，
0: 都。
1: 对，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
0: 对。
1: 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0: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了，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1: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0: 对。
1: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0: 这个，
1: 对
0: 如
1: 吧？
0: 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1: 对对对，
0: 跟块钢板似的，对
1: 对。
0: 吧？
1: 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
1: 对
0: 肉，
1: 对对，
0: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1: 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

0: 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个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
1: 对，
0: 重
1: 就
0: 要。
1: 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我去，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又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囊，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2年我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之后，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儿，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0: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这个，
1: 对，
0: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1: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0: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这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1: 对，因
0: 这
1: 为
0: 个事。
1: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0: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这训练，有弹力带训练啊，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一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你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1: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
0: 哎，
1: 效，
0: 动起来就有
1: 对。
0: 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又把它作为一个习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这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0: 其实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1: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0: 你想没骨折，对吧？也没有别的问题。

0: 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说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
1: 有办法，先减重。
0: 对呀、啊，
1: 对，
0: 但就确实减重很困难，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因为这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
0: 对，
1: 一些问题
0: 它
1: 可
0: 其
1: 能会
0: 实
1: 更
0: 就
1: 多。
0: 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1: 所以我们就是1/3、1/3、1/3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
0: 对，
1: 减，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0: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1: 男性。
0: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1: 激素都
0: 激
1: 会有
0: 素啊，
1: 关系，
0: 对，骨盆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你的。
1: 对，这个特别重要。
0: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还有
1: 哎，现
0: 一，
1: 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0: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下课了。要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着跟腱已经有点紧或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1: 对，
0: 对
1: 我觉
0: 吧？
1: 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0: 对。
1: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0: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那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1: 对，
0: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1: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

0: 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的，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嗯，那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1: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0: 有，
1: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0: 有那种玻璃体质还
1: 对，
0: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1: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
0: 嗯，
1: 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那就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0: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1: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个。
0: 而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十一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样的。
1: 你看，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对吧？所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生病的这个风险也、
0: 哎、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或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1: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1: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的太多。
0: 对, 对，
1: 跟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 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0: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质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他在那班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
1: 对对对，
0: 对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1: 你看，比如说篮球，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一个是判断身高，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
0: 对，
1: 或者说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
0: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0: 嗯，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1: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看你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0: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这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着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0: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1: 对，
0: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1: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0: 友好。
1: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0: 对。
1: 对对，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
0: 嗯。
1: 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然后做椭圆仪啊，做做肌肉训练啊，对吧？但实在还不行呢，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
0: 对
1: 吧？对，
0: 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跑上那个3公里，
1: 对，
0: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 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了。
1: 对，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
0: 啊，
1: 我就喘不上气儿了，因为老不跑了嘛。
0: 那我更平衡了，就比我跑的还不行。
1: 嗯、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0: 对
1: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像我就在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0: 你看看，
1: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0: 就是别着急、
1: 哎、
0: 就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一下子，
1: 就是慢慢来，别超过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0: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1: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
0: 嗯、
1: 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0: 对，
1: 对吧，你怎么，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动作。
0: 羽毛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
0: 嗯、
1: 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啊，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
2: 运动真的不仅仅是动起来这3个字那么简单，从运动之前15到20分钟的热身，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再到刚才李旭医生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他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藏着很多的学问。
0: 对的，我记得李医生特别提到，很多人以为不运动就不会伤关节，
2: 嗯，
0: 你以前也会这样认为吗？
2: 嗯，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觉得，人生在于静止，就只要你不动，那其实也不会给我们的这些关节带来什么损伤嘛。
0: 对的，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就我没有剧烈运动，我就不会伤到这些关节。其实李医生说，在他的门诊当中，更多的就是正常的走路、上下楼、上下班，这些就会伤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你不运动不会伤关节肯定是不对的，久坐或者说这个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反而呢会让关节承受了更大的负担。还有那个弹力带，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跟大家说，其实你放兜里随时能够用，随时随地的做激活训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2: 对，我刚才就听你们讲说，每次打球之前其实就可以拿出那个弹力带来好好的热身和拉伸一下哈。运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练猛了。
0: 对，
2: 咱们从快走慢跑开始，我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又很喜欢的运动方式，坚持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打球。康乐呢，他我觉得他更是个狠角色，他特别喜欢自己沉浸式的健身，我觉得这个你的肌肉力量你各方面会好的特别快、
2: 嗯、
0: 就会一定会上的特别快。
2: 对，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对于尤其是中年女性来说，储存肌肉真的很重要。
0: 狠角色，希望大家吧，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哎，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就假期快要结束了，但其实好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才刚刚开始，万一我们7天就养下了一个不运动就难受的毛病呢，对吧？
2: 对，
0: 就希望呢把这份科学运动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带给家人。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播出，科技赋能文化润新，河北乡村振兴新图景。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元代苏武好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1国庆期间，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聚焦全国多地移风易俗鲜活实践，以真实案例展现文明乡风如何破除旧弊，润泽民心，揭示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中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关键作用。汉简麦里藏着科技密码，稻田画中绘就振兴画卷。当下河北乡村正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文化滋养精神，让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从渤海之滨到坝上草原，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正以自信自强的精气神书写着物质与精神双丰收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今天的乡风乡韵传新风，我们将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感受科技与文化的碰撞，见证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聆听新时代农民的心声。
0: 渤海湾畔，晨曦微露，海浪轻柔。距离海岸线不到30公里的黄骅市后新庄村，村民密切关注着每一刻天气的变化。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
4: 看看，有点轻了，你站上。
5: 太好了，好，摇不动啊！你今天把人逮上了，
4: 今天海洋格外的好。
0: 种植大户刘红清承包的汉简麦，喜获丰收，正式开镰，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新农机。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收割。农机手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数字科技见证了这片盐碱地节节攀升的产量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河北，经过近几十年的综合治理，盐碱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000万亩减少至570.25万亩。勤劳智慧的农民在绿色禁区改造出了金粮仓。
4: 这个玉米哈，
0: 扎根在盐碱地30多年的农技专家张卫军和同事们，连续几天忙碌在试盐田和实验室里。2025年。中结产业园区传来捷报，张卫军等人培育的结麦持久，平均亩产585.5斤，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900斤。这一汉简麦明星产品为两种装上了中国心。结麦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从河北出发到天津、山东、新疆的盐碱地试种安家。这里的农民从世代农耕文化中汲取着精神力量，坚韧不屈，守望相助。他们携手前行，在中国5.5亿亩可利用的盐碱地上 用科技和自信打底，书写新的奇迹，承载了更多期盼的汉简麦，将年年有余、大吉大利、福禄双喜等美好寓意揉进面里，各个造型别致，麦香浓郁，别有幸福滋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端中国饭碗。
6: 我和我的祖国，
0: 我国拥有灿烂的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穿越云层，到达邯郸涉县东山脚下，晨光初晓，大地吐翠，一株株秧苗夜间凝露，翘首以待。芒种前后，一场欢愉的迁移即将开始。霍海军，
7: 干活的时候他们自愿弄的，
8: 转了圈把这俩再学学。
0: 一名农技人员，也是涉县稻田化的项目负责人。他不仅掌握了水稻的习性，还将借助新科技赋予它更多的魅力。
7: 这儿秧不错，
8: 实际今年秧都是我扛，为啥那两天那个半路上不放走，我可不敢。
0: 传统插秧，农人只需按照水稻所占空间移栽即可。这一次难度升高，他们利用北斗卫星科技，按照10万余个点位，将创意按照比例从图纸移栽到大地上。
7: 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不能忘农事啊。
0: 农人们踩水踏泥，躬身入画，构成大地最初的笔触。
9: 哈，没有喝儿，
10: 哎，
9: 准备哈，等等
10: 等等，来，
9: 我要擦擦，我要擦擦，
10: 行啊。
9: 你想咋采了这稻，这不长，这不黏黏的，这不绿绿，
10: 可就是啥了呀？咋采了这？你看又能插花，
9: 这还会插籽儿啊，这还会插各种。
10: 发白了咋是干净？
0: 他们一步一退，以退为进，海阔天空的水田蕴藏着质朴质简的真谛。
10: 喂鹰畜是就跟采秧一样，这秧都是一桌，都能过了。这要算是结结巴巴了，这用盐硬用盐种不到一块儿。退不能海阔天空。
0: 暮色渐染田埂时，10万株禾苗重新回到水田，在霞光下集体摇曳。微风串进鱼秧笼，终将长成接天的碧色汪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等待着。夏季的杂草肆意疯长，与水稻争抢着有限的空间和阳光。农人们仔细辨识，去破流经，守护稻田。进入8月，这片凝聚了农人巧妙构思和辛勤劳作的成果即将展现在眼前。万物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稻谷沿着水的脉络接班勤劳智慧的农人，让这方干旱少雨的太行山区竟生出江南般的潋滟水田。踏上邯郸市涉县东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即刻展现在眼前。由黄色、白色、紫色、深绿、浅绿5色水稻构成，核心区700亩，拓展面积为1800亩的稻田化令人叹为观止。借太行山作画屏，揽青漳河为玉带，以稻为墨，以田为纸的巨幅创作徐徐展开。初秋时节，我们把目光从太行山转向燕山深处，白露已降，秋分未过，一种坚果正在悄然成熟。

0: 青龙板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持自然生长、自然掉落采集的坚果。杨义林今年61岁，种植板栗已有40年的经验，眼下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1: 今年这栗子特别好，大丰收，价钱也好。
0: 风清月朗，老杨收工而归。此时一道独属青龙人的饭后甜点正在灶火中烘烤。烧栗子原始而粗粝，带着焦香滋养过每个青龙人的味蕾，这味道从2000年前到现在从未改变。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东麓，在2000年前，青龙人的祖先发现，在这里特有的沙质砾壤中，粮食作物艰难存活，唯有板栗蓬勃生长。经过一代又一代品种改良，青龙人培育出了优质的板栗，深加工出上百种板栗产品，创造了农业文明的典范。中国板栗看盐山，盐山板栗看青龙。发展至今，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100万亩，但是闭塞的地理位置和崎岖的山路一度让销售成为难题。为此，2021年，青龙县提出3级书记抓电商，经过3年多的努力，构建了县域电商生态体系，一跃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个农村电商领跑县。如今青龙农村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快递出港量超276万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全县年网络零售增速为15%以上，2024年为26亿元。这其中离不开农村电商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2: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做把控产地这个产业链。
0: 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发力于国际平台的电商人开始了工作。时差原因让于海龙习惯清晨工作，出身农村家庭，父辈种板栗。于海龙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加入农村电商发展的队伍，他自学多门语言，把板栗迈向了全世界。
3: Hello, my friend. And now the new bag already arrived in our factory. Okay, no problem. I will post the factory again. Okay.
0: 从村播厂播到板栗出海，处处可见青龙新农人的敢闯敢试、自信自强。昔日青龙，山锁重楼，利落无声。如今，电商如药，开启山门，让板栗之乡漂洋过海，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是青龙的涅槃，更是无数乡村未来的缩影。它以实践告知我们，青山不负攀登，文明足以致远。河北省村 BA 突出三农特色，
4: 第3届河北乡村篮球系列赛启动，
0: 以农村为主场，农业为主线，农民为主角，基层赛、分站赛、总决赛，全省预计有200多支队伍参加比赛。
5: 玩上啊！玩呢！上一个，挡一个，挡一个，挡一个！
0: 徐大鹏，
5: 枪土必得到，
0: 一位篮球发烧友，
5: 一下让你就接呼了。
0: 卜寨村村长、支部书记，2021年感受到贵州村 BA 的热烈之后，决定发起一场身边的乡村篮球赛。时至今年，已是第4届。
6: 来，好球！
5: 好球！你老是一伙的，来来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咱们的新成员啊，卡月来，然后他是在广州出生的，他家是一对龙凤胎，他的名字月来，他妹妹叫月豪，寓意是越来越好的意思，大伙欢迎。
0: 开赛前20天，队友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为家乡助力。
7: 五队加油！
8: 脖子好，然后那个 顶村，然后注意坟丘。
0: 13公里外的丁庄子村，今年终于组建了第一支篮球队。球员们虽身在各大城市，却始终牵系家乡故土，争夺球王只为家乡荣耀。虽然每位球员各有所长，但在第一次团体协作中屡屡配合不畅。
9: 给他，给他，这球给他，这球给他了，他给你挡着，你可以接再投了，或者接上篮了。咱树是死的，咱人是活的，知道吧？这动起来，动起来，投
8: 投投！
9: 好球，来了来了！好球，好球，好球！咱每个人技术都很好，那咱们自己是组队，希望咱们又多注意配合。今天咱们实力争取冠军，好吧？
10: 好。

0: 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正式开始，东道主补寨队迎战河旅电队。开赛42秒，补寨队投进首球，
1: 来继续防守。
0: 场下皆兄弟，上场即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第一年组队的河旅电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拼尽全力。现场上千名球迷热情欢呼，为村民呐喊助威，球员汗洒球场，为家乡增光添彩。持续近半个月的比赛现场热火朝天，直播在线，人气正旺。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迎来了最激烈的总决赛，
1: 冠亚军争决赛，小庄子对着丁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庄子队攻势迅猛，信心满满，势在必得，而肖庄子队严防死守，实力也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心理博弈，体力损耗，团队协作，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丁庄子村能否如愿夺冠呢？从塞北高原到滨海之乡，在河北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河北省村 BA 精彩不断，河北村 BA 意义远超球赛本身，这里有激情，有遗憾，有争夺桂冠热爱家乡的村民，有氛围浓厚的乡土文化，还有魂牵梦绕的乡情，他们用拼搏进取感悟并传承着新时代农民精神，这种精神璀璨夺目，历久弥新。从全省乡村篮球联赛来到草原之巅的村网狂欢，夏日的风铃草原化身万物欢腾的乐园，成为大自然最灵动的舞台。一场由100多名当地农民主演的4季村网正在紧张排练，
2: 时代带着地上老的心，
0: 乡村质朴的田野赋予了四季村网最本真的力量与韵味。
3: 轻点轻点轻点，
4: 小心慢点，兄弟就栽着你啊、哦、咱一定要赶这个下雨之前呀把这膜上去啊。
0: 距离承德市丰宁县城30公里的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巾帼不让须眉，带领村民抢在雨季来临前加盖大棚。
4: 来来，大家跟上啊、哦！

0: 十多个人吧，等停，先等会儿，卷着你。 特别快，我刚一瞅这块就起鱼脚了。你下下来，哥几个动起来啊！上快一点，栓。来来，开拽吧，来！
1: 一声开拽，十多位农民依次用力，将顺在地笼间的塑料棚膜一起拽至棚顶。

0: 数百米的大棚，固定的严丝合缝，终于赶在大雨来临前加盖完成。进入八月底，连片的瓜棚飘来阵阵果香，黄旗镇1000多亩地的高品质网纹瓜开始进入采摘季。种植大户曹爱华今天正式开棚采摘，
1: 一个瓜出10块，一个瓜出十
2: 块，三斤10块钱
1: 。你看看，就咱这会儿这长成这瓜这样，咱栽苗子那会儿，你光着个脚丫子，你那水，
3: 哎呦，那年心里头我滴溜溜的，就怕这瓜种不好不挣钱。等他收瓜那会儿，哎呦，把咱姐俩可乐坏了。大伙儿挣点钱，这是咱的想法，这一年的累别白受。
0: 从2015年的摸爬滚打，到如今的技术成熟，这一刻，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和瓜农们才真正品透了酸涩汗水浇灌出的甜蜜喜悦。龙头企业加订单模式，黄旗镇750万斤的高品质网纹瓜即将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

0: 承德市丰阴县选降影响的西红柿，好事来临，势不可挡。2024年，全乡西红柿总产量达1亿斤，实现产值1.8亿元。今年这里的西红柿又喜获丰收。
1: 真是一看就想摘。
2: 这两天正好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1: 嗯，是，
2: 也是这两天以来价格最好的时候。
1: 对，老卖高价。对，
2: 但是也有劲儿了吧。
1: 对，这行情还行。
2: 行情好了，你能说再受累的
1: 哦，心情好。是，可不呗，就我就喜欢这田园生活嘛，能爱干这个。
2: 行情看今年也能挣个几十万。
1: 这功劳都是他的，全都他带领我干的。
0: 从2011年开始，丰宁县选降营乡乌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带领周边10个村庄种植西红柿，将小果蔬做成了大产业，建成京北最大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不仅重塑了村子的产业版图，更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雨过天晴，夕阳穿越云端，美不胜收。丰宁坝上草原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这些质朴的、勤劳的农民登上舞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3: 我是选降乡阿南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田小义。近年来，选降乡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亩。希望咱们乡亲们到选降乡去品尝选降乡的硬果西红柿。
4: 我们种的老文瓜也是十里飘香。

0: 这里有人气正旺的当地草根网红，有源远流长的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大美风鸣的文旅推荐，还有对家乡的深情礼赞。这些农民用最欢乐的方式唱响新声，展示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蓬勃发展的乡村文化正全面激活乡村振兴。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郝经是元朝著名的思想家与外交家。公元1260年，他受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本是进行停战谈判，不成想却遭到南宋宰相秘密监禁达16年之久。作为一国使臣，郝经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待遇？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2: 我们今天要说啊，这个大元延佑5年的冬天，元仁宗特意在东莞办了一个展出，要求官员们每个人都得去参观，啊，而且还得写读后感，那个时候写的读后感还都是诗啊。这次展出的呢，只有一份帛书，帛书上一共只有59个字。宽只有2寸，长也只有5寸。只见帛书上啊，原来写了一首七绝，这么写的啊：霜落风高次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临天子元公角，穷海垒尘有帛书。这个诗的大意是说，秋霜啊已经落下了，啊，秋风啊愿你高扬，把这只大雁带去我想去的地方吧，我期望明年春天就能是我的归期啊。上林苑的天子啊，当你弯弓射雁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封帛书。这封帛书是你的像苏武一样坚贞不屈的臣子写下的信息啊。那么这首诗的作者他是谁呢？他又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的呢？参观展览的人继续往后面看，就会看到这么几行字：中统15年9月1日放雁，获者误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新馆。郝经是谁呀？他为什么自称国信大使呢？真州忠勇新馆又是什么地方？而且大元的中统年号只用了5年，怎么会有中统15年之说呢？这事儿要从蒙古和南宋的鄂州之战说起。南宋保佑6年，蒙哥汗8年，就是1258年的2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汗亲征攻四川，东路军是一个正面攻击的力量啊，就是由王帝忽必烈统领。南宋的开庆元年1259年的7月，蒙哥死于了钓鱼城。10月，南宋的宰相贾似道从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堵尸，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为了防止蒙古军血城而入，就是蒙古军善于挖城啊，贾似道就命令宋军沿着城墙的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一夜之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是亲眼见贾似道如此高效率的组织才能啊，所以曾经感慨地跟旁边的人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哎，我身边的人要是有像贾似道这样的人就好了。到11月的时候，贾似道率领700壮士突围，遗失到了黄州。此举大大鼓舞了两淮和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使阵。时间进入到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因为疫病啊、缺粮啊，就使围城的这个部队减员了10至15。宋军的死伤呢，也已经达到了13000余人。这个时候，贾似道就向蒙古派出了使者来谋和。在蒙古军中的郝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也力劝忽必烈与宋朝和谈。为什么呢？因为北返争夺汗位更要紧。他的理由是，现在宋朝确实因为恐惧啊，他已经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但是宋朝的目的仍然只是自救，能活着就不错了，没有更多的余力来摧毁我方军队的。倒是我们国内 现在十分的空虚，啊，蒙哥汗去世了，阿里不哥已经代为行使代皇帝的权利了，已经在发布赦免的命令了，而且他还占据了燕都，向各路发布命令。这个时候，您虽然还有威望，啊，而且手握重兵，但是您想想看，如果阿里不哥果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接受蒙哥汗的遗诏，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那您还能回到故国去吗？这样，到了10月28日，忽必烈就决定撤军了。那么南宋方面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所以作为这个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的时候啊，上的这个表写的文章很漂亮，说筑路大捷，鄂为时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也亲自到临安城外等候迎接，啊，以文彦博故事交劳于城外，啊，择日还要对御赐宴，啊，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务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啊，下诏加其少父，为国功贤，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也从此走上了南宋末年权臣的道路。鄂州之战的第二年，忽必烈即位，对于制定先北返后南下的好经，忽必烈自然是十分的器重了。于是呢，他就以好经为翰林侍读学士，配金虎符，担任国信使出使宋朝。出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宣告即位，第二个呢是讨论我们怎么制定一个正式的停战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份帛书的落款是国信大使的缘故。出使南宋的郝经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被秘密扣押了16年。我们前面说啊，贾似道没有充分地向宋理宗汇报鄂州之战能够侥幸突围的原因，主要在于忽必烈急于北返谋求汗位，他只说筑路大捷，所以贾似道既不愿意和蒙古真诚的议和，也不愿意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战功其实并没有他吹嘘的那么大。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手段，在真州秘密扣押大使郝经。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外交手段，就是你既不能光明正大坦诚地谈合约，你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守家卫国，你却采用了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用一种虚假自信的方式来逃避矛盾，真的是所为何来啊。但是郝经一行就这样被秘密扣押在了真州。
0: 郝经作为忽必烈的使臣出使南宋，不料却被南宋宰相贾似道秘密扣押达16年之久。那么在这16年中，郝经都经历了什么？为了脱困，他又进行了哪些尝试与努力？面对前途暗淡的囚禁生活，郝经却始终满怀希望与信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这种坚韧的精神与他的出身以及家学渊源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2: 我们想象一下郝经一行的处境，本来国家之间的大事应当得到的礼遇通通被非法的破坏，也不能指望有正常的和宋朝和蒙古的交流途径，所有信息都被割断，羁押期限无法预期，啊，这不像你依法判决啊，你依法判决你还知道你被判几年啊，

红油中原问讯书，就是我出使江南啊，所以我经常吃的是鱼，吃鱼并不符合我这个北方人的口味，哎，我其实挺想把这几只雁炖着吃的，但是我现在很犹豫，我要不要吃掉这些大雁呢？我为什么踌躇呢？因为我想到大雁传书，想到这个典故，我就急忙叫起了我的赤儿们，哎，你们可要仔细看看啊，看看那个大雁的脚下是不是有中原的大元王朝捎来的书信呢？当然，任凭你再怎么细看，大雁脚下没有来自大元的书信。春去秋来，郝静又想，传说苏武曾经大雁传书给汉朝的使臣，春天给我的大雁没有大元的来信，我在秋天就不能以大雁传书的方式把书信给大元吗？这年的秋天，九月初一，郝静就写下了那封被展览的帛书，将帛书寄于雁族，放雁北飞。因为不通音信，所以郝静并不知道中统年号只用了五年，如今的大元应当是至元十一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计算写下了日期，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大雁飞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连希贤和郝经的弟弟行书密院都事郝雍来到了宋朝，责问无故扣押使臣之事，宋朝才派遣总管段佑把郝经送回来了。回到元朝的郝经当年七月就病死了，年仅53岁。我们纵观郝经代表元朝出使宋朝16年的事迹，我们确实不妨将郝经称之为元代苏武。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家世怎么成就了他苏武式的能力和品格呢？虽然事迹和苏武十分的相似啊，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世天差地别。苏武的家世是汉代的累世门阀，苏武的父亲是代郡太守苏建，是由于父亲的庇荫啊，苏武和兄长苏嘉、弟弟苏贤才都官拜中郎将。说苏武累受国恩，那是说得过去的。但是郝经的家庭，在郝经之前，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官，而且郝经是汉人，啊，应当是元朝第三等级的人。那么，是不是郝经的平民家庭出身，对于郝经的人格、才能、出世毫无贡献呢？不是的，恰恰相反，郝经的人格、才能、出世，正是他的家族临川郝氏家族理学传统的最好表现。临川郝氏是金元时期值得关注的北方家族，他是那一个时间段最重要的传承理学的家族。目前对这个家族的研究啊，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对郝经的研究上。郝经固然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出现与金元时期郝氏家族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他不是特立独出的，他不是偶然出现的，他是他们家族中的杰出代表，是他的家风锻炼出了他的品格与才能。临川郝氏以儒学传家，这个家学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北宋。北宋的宋仁宗嘉佑年间，著名的理学家程颢出任了临川县令，程颢亲自兴教办学，而郝经的6世祖郝从义就直接受业于程颢。我们可以说，郝家是程朱理学的嫡传了。而且从6世祖郝从义开始啊，郝氏家族每一代一定有一个人是任教于临川县学的，很多出名的人都是他们教出来的。临川郝氏啊，不仅教学好，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家规很严啊，行为有范。郝经祖父这一代啊，是由伯祖父郝元来任族长的。6条家规，如下：第一，饮酒不得醉；
酒醉在

0: 则罚。第二，衣冠须周正，不正则罚。尊师如敬父，不敬则罚。第四，求学勿勤勉，怠惰则罚。相处要和睦，离间则罚。入庭则晋升，华乱则罚。族长郝源，那也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衣冠整束，扶杖立于庭院，来往查看行走之中，这个拄的这个拐杖在地面上发出嘟嘟嘟的声响，大家就知道族长来了啊。这成为一种对族人的一种，无言的警示。郝家的主居有个名字，叫地华堂，啊，他们还曾经，种了一棵堂地树在庭院内。堂地树就是寓意一大家人要和睦相处的，地华就是堂地啊，俗称堂梨，它是好几朵花为一簇，花不离萼，萼不离花。彼此相依啊，象征着一种互依互存、不离不弃的兄弟之情。有这样的祖辈啊，有这样的父兄，才有这样坚定不移的郝京以及坚定不移的郝京的兄弟们。
1: 郝氏家族团结上进的家风给郝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他始终能够积极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不仅如此，郝京能够一步一步改变命运，出仕为官，也和郝家的家学传承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这连年的战乱啊，这个本来这个郝家也就是一个小康之家吧，现在也就日渐败落，当然也使郝京从小就受到了生死贫富的考验。但是到郝京16岁的时候，这个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年啊，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在金朝原来的统治区进行一次科举考试，称为戊戌之试。戊戌之试呢，在历史上的意义啊，和其他时候的科举不一样。其他时候的科举是为了选拔官吏，啊，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晨你还种地呢，晚上说不定你就成大官了。戊戌之试只是为了确定入户，啊。从来科举都是禁止贱籍参与的，就是如果你身份是奴才，你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啊。戊戌之试却特别规定，汝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逆俘前者死。就是特别规定啊，就是如果他是因为兵荒马乱，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现在是奴隶了，主人不能拦着他参加这个戊戌之试，一定要让他来。如果主人要是隐匿的话，这个主人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次考试录取了4000余人，这个规模很庞大啊！而且这个4000余人里面有1/4是已经被俘虏成为奴隶的读书人。我们看这个时候郝京就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了。父亲郝思温和母亲商量啊，我们现在家里3个儿子，是不是让老大郝京长子吗？长子你是不是应该专门经营家务，这样呢2儿子和3儿子才有机会读书。不料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说，我们郝家世世代代都是儒生，我怎么忍心让我们家的大儿子从此不能读书呢？不是就是穷吗？我就是饿死我也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啊。是因为母亲这种坚决的态度扭转了郝京的命运。父亲郝思温由此十分感慨啊，写下了两句诗，叫日月躺随天地在，诗书终了子孙贫啊。我相信这种不屈的信念啊，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之中。郝京16岁之前的名字我们其实都不知道，郝京这个名字正是父亲决定让郝京继续读书之后给他取的名字啊，意思是郝京要打好基础，从经学入手。得到读书机会的郝京那是非常珍惜读书机会的，所以他白天做工，晚上经常彻夜苦读。我们说这样的郝京才能经历日后16年无望的囚禁之苦。郝京16年无望的囚禁之中，

0: 撑他的就是他的家学，他的信念。
1: 凭借着家学传承带来的帮助和影响，郝经一步步改变命运，成为元朝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这种信念也让他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有着与旁人不同的感受。那么被扣押的这16年之间，郝经是如何度过的？面对严密的看守，他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而在郝经被扣押的同时，他的妻子和儿女又过得怎样？是谁在帮助他们度过如此难关？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0: 我们看郝经的处境啊，为了防止郝经等人逃亡，驿馆的大树都被砍掉了。如果不砍掉，你爬树翻出去怎么办呢？围墙加高，在围墙之上又加炉棚，外面再挖好壕沟，并且设置了看守。我们想，这和监狱的设置有什么两样啊？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之中，郝经劝慰大家要从长计议。怎么从长计议啊？都看不到出路啊！要以读书识学为出路。当初和他一起出访的随从中，比如说马德林啊、孔敬啊，本来都是文盲。经过16年，郝经的亲自调教，等他们再回到元朝的时候，已经可以称为书法家、学问家了。至于秘书苟中道，后来一直做到了国子监的祭酒，就是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啊。那你就可想他的这个学问，有多么的高超。在羁押岁月之中，郝经还先后写了《续后汉书》《忆春秋外传》《太极演》《远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等，这些创作文集大概能有数百卷。郝经在这边苦挨日月，那么郝经的妻子和儿女靠什么支撑呢？郝经离开家的时候，他唯一存活的儿子郝采苓虚岁刚刚3岁，我们说虚岁刚刚三岁，那就有可能只有1岁多，怎么生活呢？还是要依靠郝家的家风，帝华堂故居遗风，兄弟急难，郝经的弟弟郝雍，在元朝始终为哥哥奔走呼号，恳求元朝当局询问郝经等一行人的下落。郝经的妻子张夫人正是在这样的家族中汲取了力量，她也以同样的忠贞来对待郝经。在家中，张夫人治家有法，宽惠慈爱，笃于恩义，宗族与张夫人互相依靠，经过16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只是分别如此长久，相聚如此短暂，仅仅3个月不到，团聚3个月不到，郝经便死去了。郝经死后10年，张夫人去世。至于郝经的独子郝采苓，最终也成为一代学者。父亲郝经离开家时，郝采苓虚岁3岁，在叔叔、母亲和老师的照顾下，16年后，郝采苓终于见到了父亲。却不料16年没有见，老父亲看了他一眼，就干脆把眼睛都闭上了，不理他了。惶恐的郝采苓不知如何是好啊！幸亏郝经的朋友们在旁边，朋友们是了解郝经的，打量了郝采苓的穿着，郝经的朋友们就赶紧悄悄地劝郝采苓，赶紧去换衣服。原来郝采苓来见父亲的时候穿了戎装，在郝经看来就不符合礼法，见父亲你怎么能穿戎装？所以换了乳服的郝采苓再次出现在郝经面前，郝经才开始与之对话。我们回头再说那份帛书这份记在燕族上的帛书，并没有像后来的戏剧中编排的那样郝经的事迹后来是被编在元曲中的元曲中说郝经的这份帛书被妻子捡到了，没有那么巧。实际上，就是大约在郝经北归的同时，这只大雁也飞回了北方， 汴梁城的金明池。拾到的人没有在意，一直到郝经死去多年，这份帛书辗转到了郭冠的手中。郭冠是郝经的学生，世侯张柔的外孙，他将这份帛书奏报朝廷，才有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我们可以说这份帛书啊，就像我们久远的家风传统，虽然可能有短暂的迷失或者是下落不明，但它终于将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续写一代儒士不屈的家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

0: 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几天我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陪您逛了很多宝藏乡村。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脾气，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里的人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继续带您一起逛一逛，希望在假期的尾声能给您留下一些放松的温暖的记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最深藏的仙侠之梦。但可能您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怎么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1: 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2: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大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1: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2: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的、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1: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2: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哎，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哎，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1: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1: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2: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1: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2: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是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1: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2: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1: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10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3: 睡得还好吗？
4: 挺好的，
3: 感觉怎么样？
5: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3: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5: 对。
3: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1: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 也调转了他的命运轨迹。
3: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1: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3: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琪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做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是一年差不多有个20-3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4: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4: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各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5: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 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5: 中国葛子乡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啊！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2: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6: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大，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7: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
6: 6、7、8、大。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0: 这次我们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 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们的万呢是取自丛书万卷，一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空闲时候，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这间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2: 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1: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
2: 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1: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这间小小的书舍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舍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2: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他是隐居于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
1: 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2: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还有了里子。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 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
1: 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这块有多久啊？这个大概一个半月。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 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它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
3: 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入我们的餐桌的。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牛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2: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3: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啊，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1: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4: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5: 原材料有的，来。
4: 是这种的呀？
5: 对，就这
4: 种。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5: 不是活体的，
1: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5: 加工好的直接，
4: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5: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1: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4: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6: 打开给你看看啊。
4: 木箱？
6: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4: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6: 对啊。
4: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6: 120只。
4: 这太大个了。
6: 还会大。
4: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6: 中华白玉蜗牛。
1: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鹤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呀？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4: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6: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4: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6: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1: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 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4: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6: 养蜗牛就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1: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4: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6: 很普通，很普通的。
4: 很普通，
6: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4: 石灰？
6: 对。
1: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6: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1: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同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4: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6: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1: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7: 就像是鱼腥没有
1: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8: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嘛，就是这样吃的。
3: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9: 鱼就是吃的鳞片。
1: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3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10: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1: 石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3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3鲜中的石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石鱼呢？这石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石鱼，也有人工养殖石鱼。如果想要了解石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石鱼养殖基地看看。 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9: 哇，这么大呀！
1: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

0: 对。
1: 哦，我看到鱼了。
2: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1: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3: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0: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1: 完全抓不到，
0: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3: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0: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1: 哦，抓到了，抓到了。
3: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0: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1: 完整。
0: 对，非常的完整，
1: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0: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1: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0: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型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看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1: 好像真的有，真的有鳞片。
0: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1: 已经掉下来了，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0: 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3: 鳞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洄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1: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1: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0: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3: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长江，再从长江返回大海。在养殖过程中，模拟自然环境，精心饲养，是养好娇贵石鱼的诀窍。那么，石鱼在当地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徐大志是土生土长的长江村人，逢节假日他都会挑一条石鱼跟家人一块吃，红烧石鱼是他们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4: 洗好了，
5: 洗好了。
3: 石鱼洗净，分割成两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猪油，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石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6: 菜来了，
7: 石鱼来喽！
6: 来姐，
4: 来，
6: 我们
4: 吃，
6: 我们
4: 吃，来。
3: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石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素媛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

0: 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个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1: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2: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0: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1: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0: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3: 您好。
4: 哎，您好。
3: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4: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0: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勺，
2: 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它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了，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
2: 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再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啊。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那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2: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1: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2: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2: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1: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2: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了，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 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带给您的感受，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各位，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素质农民的成长与收获。高素质农民代表讲述他们成为乡村产业带头人的经历，分享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与现代农业等领域的

0: 创业心得与实战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成都找科所、变废为宝、共筑农业绿色未来、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梦露，分别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南湘江新区白若铺镇光明村乡村 CEO 廖红，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红。
1: 山东济南十字口乡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乡村 CEO 孙同山，同山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甘肃中达嘉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学用贯通学员赵冰社，冰社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其实真正的事业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人脉，你们不仅仅是在自己干，同时也带动了很多的村民在跟着你们一起干。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可能你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的过程，自己的这种眼界啊、选择啊都会更宽更广，但是跟着您一起的这些农户，如何带动他们，如何让他们和你们共同进步，如何让他们和你们同频共振，去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呢？能够被人接受吗？
2: 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源于做了一个巾帼宣讲的活动，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是拿着这个项目活动去每一个村去做宣讲。去做宣讲，就巾帼宣讲，就是女性嘛，
1: 巾帼不让须眉，
2: 对，就是给每个村里的女性去宣讲，她们应该就选一些我们村里面做得好的女企业家，或者个人的女性创业者，各种各样的那个手艺人，就带着她们一起去各个村宣讲。但是呢，反响第一场是不太好的，是为什么？就是乡村女性大家也知道，就是天天就是围着老公转，可能照顾老人啊，照顾小孩，也没想着自己要就是怎么样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或者独立的时间，给自己创造一些什么价值是没有的。后来我发现不行，我就调整了一个思路，我就用这个宣讲的活动，然后就发动每个村的妇女，把他们能干的事情，比如会做坛子菜，乡村妇女是不是那个手工农副产品，
3: 对
2: 不对？是很会做的，还有一些手工艺，比如做包点啊，做那个公益的啊，都能把他们的产品，我都通过这个活动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以后，然后通过这些产品我收集起来，我就说我可以把你们东西可以给你们卖钱，就这做一个事情。但是做第一场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他还不太相信，就是很多妇女她觉得她能够卖什么了，真的是就是每个人带了一点点来。后来我们把那个宣讲我就拍成了一个视频，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的农产品我就做了一个视频的展示，就说哎，我们乡里面的妇女妈妈们他们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好东西，通过视频以后，视频的反馈以后，很多人就是找我来要，找我来要买这些农产品。后来我就在每个村建立了一个巾帼宣讲的一种群，每个群里面我会拉很多有需要买和卖的这一方，把它拉到共同的群里面。现在十几个群，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农户的这种非标的产品全部都在这里面，他们自己可以自由交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通过这些视频也会把城市的一些比如餐饮的老板，一些市场老板，我邀请他们到我们白肉铺来，就是来采购，来做一些比如你们在做研学的时候，我就带你们到哪个农户家去买土鸡土鸭。通过这样的视频的宣传以后，还有就是跟城市的社区居民去对接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东西他们都会需要。所以真正的把乡村这些非标的产品，真的是应该叫做闲置在家里面的产品，现在真的变成一个稀缺的产品以后，大家觉得我们每个妇女有个，我记得有个70几岁的埃及，她就是跟我讲，她说我到活到70岁了，我才知道我的酸菜可以卖钱，真的，她就说我的酸菜你居然可以卖钱，因为当时
1: 没有想到，
2: 她没有想到过，她说这个。

0: 西不就是我吃不完剩下的，我就把它晒成干菜，以后就放在家里面，对吧？有时候没了就没了，没用了就没用了。他说放一两年，他说这个东西难道我可以卖钱？所以后来通过这个活动以后，就是把整个正月就是很多的妇女，他们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来对接这个工作，全部非标的产品怎么来把它销售出去？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和这个农户的主体，我们要做一号中间的一个链接者，就是产品怎么稍微的标准化，怎么样做好一个品控，怎么样做好一个服务的同时，完全就是引接到外面的一些市场的主体。比如餐饮店老板，他要的是什么样的红薯，他的需求是做他的饭店是做红薯去饭，那么他的红薯肯定是品种是不要水分太足的，但是那个红薯一定要是甜的那种，但是你作为市场的，他要作为礼品送人的，那么他的红薯个头又不能太大，他的要需求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精准的，就是根据客户市场客户的需求来匹配我们农户家的一些产品，我们做好一个分类，然后再做好一个链接的一个分销，所以现在就是这一块是做的非常比较有成就的，真正的带着我们本地的妇女本地的村民，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受益，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觉得在乡村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所有的初衷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的是要回归到村民，回归到老百姓身上。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呀， 对不对？而且特别是能够带动村里的一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可能是阿姨甚至是奶奶，
0: 对，
1: 在这个年龄再去创造一些价值，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0: 对对，
1: 对吧？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挣到这个钱。
0: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出去过，他就在村里面，可能就是为了家庭来完全的奉献自己，就是我们女性的身份一样的，你是妈妈，你是媳妇，你是女儿，你是老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就通过这个事情让他们真正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在乡村就是我扎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做的这个事情。
1: 是的，很有意义，可以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来致富，对吧？您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故事？
2: 我们现在我们一开始来这个村的时候就想，就是未来乡村的话实际上还是靠人来去做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梳理了三个点，就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请高人上山，就请很多的高人啊，所谓的高人教授啊、艺术家啊、专家等到村里来啊，做一些指导哈。第二个呢，就是引青年入村啊，所以我们吸引了很多的
1: 青年入村，
2: 对，吸引了很多年轻创客、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来去兴业、创业、就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与村民共同成长啊，像这也是我们是一直坚持来去做的，是未来乡村要想做好，包括我们这个村子要想持久发展的话，一定还要依托于本村的村民，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以包括请进来，请很多专家来啊，给村民做一些分享啊，也带他们走出去啊，就看，带他们去看周边的很多发展的很好的一些村子啊，还有很好的一些经验啊。包括有一年我们印象还挺深的，就是重阳节的时候，我请村子里一些老人啊，坐大巴车，我们到城市里去看了场电影。
1: 看电影，
2: 因为那正好是我和我的家乡的放映哈，这个主题跟我们也很搭啊。到现在这些老人一说起这个事儿来，还一脸的这种幸福啊。就是通过这一些方式来讲，就让这些村民深入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文旅发展当中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会更有助于我们的发展。
1: 这个也很有趣哈，我觉得可能对于村里的一些老人来讲，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电影院，
2: 对，
1: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您带着他们，不仅仅是让他们在村子里是一位从业者，您带着他们去看电影，又成了一个消费者，
2: 对对。
1: 所以让他们去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感受旅游能够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对对，
1: 可能回到家乡之后，对于他们去提供这样的一种服务，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转变。
2: 对对，是
1: 是吧？
2: 对，
1: 也非常难得。我觉得可能您二位因为是在乡村里面嘛，会接触到一些老人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去转变他们的思想。那冰社呢，您这边种植可能也是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吧？
3: 种植技术比较多，主要就是做加工嘛，就种植这块呢，现在我们做的前期现在承包了有100亩地，种那个谷子嘛，
1: 种谷子，
3: 对，种谷子，我就选择了种谷子嘛，因为那
1: 你要是谷谷子，
3: 谷子对小米的
1: 小米谷子，
3: 对，刚因为是干旱地区嘛，他们常年其实雨水也不是很足，
1: 嗯，
3: 所以说是我们在省农科院，然后你很多专家给我们都提供了这个良种，然后我们就有用他们这个良种，
1: 算是抗旱的品种，
3: 对对，抗旱品种，然后就是不管天旱还是。还是靠天吃饭，现在不管是天旱还是天下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保收的。保收的话，我们这个亩产的话，就是比同级别的这个作物呢，能收益1000元，一年能提供10-20个就业岗位，就是他们在田间里面可以我们做不过来的这种，他们可以去劳作，对吧？还有就是加工厂包装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这边做零工，灵活就业也比较方便。
1: 是的，
3: 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或者孩子出不去，在这儿弄增加点收益。后期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驱动也是火车头这一种，更大的去向更大的方向做。有些老年人还目前还有点劳动力啊。在我这边的话，干完地里农活的时候可以。造集体食堂，专门解决就是村里面老年人
1: 吃饭
3: 问题，因为现在都孤寡了。
0: 是的，
3: 留守
1: 这很现实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就是他们一天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也比较开心嘛，在一起说说笑笑，然后吃饭时候也在一起。也就显得就不孤单。
1: 这也像什么，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帮助老人把生活上的问题解决掉，他们也可以去更好的去干活，更踏实。包括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多元的收入的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您几位来讲，更难的是要和人去沟通去交流，要带动他们一起，这是你们的一个难度所在。在你们未来的这个路上，还有什么需要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未来的话，肯定我觉得在乡村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我希望乡村像我这样的女性都有更多的人，就是有更多那么一群人像我一样来服务乡村，然后一群人带着一群群人来回到乡村，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乡村真的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一个舞台，因为在这里面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多的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也赋予了我们的价值。当然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份责任，真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自己回到乡村能够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在乡村扎根，并且能够得到被看见被认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1: 是的，
2: 我们想把乡村运营的很多方面啊，我们从产业规划，到我们空间规划，到我们活动的策划，到后期的各个方面吧，我们现在也正在梳理一个类似于一个乡村运营手册，类似相关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我们想在数字乡村这个领域来去做点事情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吧，就是对未来乡村运营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而且我想这方面的未来的市场潜力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没错。冰盛呢？
3: 把村子的经济搞起来。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 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梦露，分别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河北省行唐县济丁志红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卢燕哥，欢迎您。
10: 主持人您好。
1: 还有一位是陕西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陕西奇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倩。
11: 主持人
1: 好，
11: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福建省福鼎市茶岭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林远增，远增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福鼎白茶的林远增。
1: 现在您三位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我觉得都算是佼佼者了。咱们来回望一下过去，大家在从事现在的农业领域之前，都分别是做什么的？您是？
13: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返乡创业。
1: 返乡创业，
13: 对，
1: 直接就做了农业。
13: 对。
1: 肖倩，
11: 我之前是在我们宝鸡市一家事业单位。
1: 事业单位也很有特色。您呢？
12: 我这个经历比较复杂。我从部队退伍以后，
1: 部队
12: 就到了地方，我们乡镇去政府去上班。上了几年以后，我就感觉有自己更大的能耐，就下海，下海去闯荡。闯荡呢，做过茶叶的这个销售，然后也做过其他跟工程呢、你包括等等，包括车队，后来流行的那个租赁都有，做过很多的东西，然后总归的后面就回归到农村。我跟很多朋友讲，我又变回了一个农民了。
1: 那跟您接着聊聊吧。之前从部队，然后一直到自己创业，然后到现在做农业，您是怎么最后就选择到了农业了呢？
12: 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喜欢茶，然后有几次我们回老家。就是说陪着我老婆回老家去看，看望老人家之类的，看到为什么？看到老人家采茶，因为你现在农村都是留守老人会多，年轻人都出去赚钱了，他不会说，我采个茶叶一天放个100-200块，那又苦又累，没必要。所以说老人大多数是老人，我看到老人那个背着这个茶巾，要拿去交易，这个交易又离得很远的地方。而且是他这个交易呢，人家烧漆呢又比较早，你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耗了，我这个车开早了就不烧了。老人家往往你就说背着到那里看到没人烧够，我看到这种关漆的这种身形，你就我看到很有感触，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茶园没有科学化管理的茶园，你价格茶就卖不上去，说不定有的人家不要。为什么？你这个说不定有的可能是农药超标，多打了，乱来了，那其他的各种方式啊，你没有科学的去施肥的话，你肯定不行。茶园一定要科学化去管理，你只有科学化管理的出来的茶园，你才会就是说有产量，品质高，外形漂亮，所以说我后来就是说要下这个决心，就是说，既然喜欢茶叶，我们就拿着资金去
1: 自己做茶叶，
12: 去做嘛。然后就回乡，这个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承包，然后办茶。这个其实也是
1: 很不容易，因为从跨行业过来，农业的门槛其实也不低，对吧？很不容易。肖倩呢，刚才您说，也很有特点，之前是在事业单位上班，
11: 是，
1: 可能大家一提起事业单位的印象就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
11: 是，
1: 而且您又是一个女孩子， 太有魄力了，对吧？事业单位都不干了，怎么选择了农业？为什么呀？
11: 其实可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11: 但是如果说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坚定的选择回乡创业。
1: 嗯，当时
11: 我是当时呢，是我偶然得知，因为我家乡本身就是做猕猴桃产业。
1: 嗯，
11: 但是

0: 当时的这个咱们的销售方式太单一，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县城这个种植面积的规模又小，所以呢销售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偶然得知以后，我就觉得我辗转反侧呀，我觉得我能不能用我的知识，用我现在的工作能力，帮助我的果农一些，帮助我家乡的乡亲们。
1: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0: 电商物流，
1: 物流
0: 对，
1: 其实和这个是能结合起
0: 对
1: 来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想着
0: 是
1: 用
0: 那
1: 那个
0: 样，
1: 时候的，
0: 是，所以当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付诸于行动嘛，我就全国各地去调研了一番，我发现这个生鲜电商呀，真的大有可为，所以我回来之后立马就辞职了。
1: 很有魄力哈，所以就一直在做农业了。
0: 所以就开始做农业了。
1: 是的，燕哥呢，可能您跟他们二位不是特别一样。
2: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太行山区的农村长大的，就是对家乡呢有自己这种独特的这种感情吧。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看到家里边这种。红枣产业虽然发展的规模比较大，种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因此呢，就是看着乡亲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管理方式，就是说想，能不能用自己就是所学的这些知识吧，去帮助乡亲们改变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应用这种先进的这种科学的这种理念，因此呢，返乡创业，就是响应咱们国家的号召吧，是回到农村，从基层做起。
1: 我觉得像您是大学毕业返乡，从零开始做，您二位是从别的行业跨行业过来做，到现在为止，其实您三位都算是比较成功的了。我觉得不管是从零开始，还是从别的行业开始，到现在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是的，
1: 大家在各自的路上一定有坎坷，
2: 对对对，
1: 有什么艰难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最难的吧，我觉得应该
1: 最
2: 就
1: 难
2: 是在我们发展初期，就是我们产品的这种加工程度比较低，同质化也非常严重，而且呢，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嘛，就是导致这种市场呢是逐渐的去萎缩，我们市场销售不出去之后呢，就是枣农的这种。原材料也是销售不出去的，就打击了枣农这种积极性，就是逐渐都出现了这种刨树、毁树，还有气管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对这个红枣比较有感情嘛，就看着这种情况，心里边说实话也是挺不舒服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咱们这种学习培训，就是学习到就是说又想。拯救，再拯救吧，是吧？拯救我们这种红枣产业的话，
1: 是
2: 吧？就得继续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去比如说进行一种产品的这种创新，进行一些提档升级，包括做一些品牌，所以说我们就开始跟这种科研院校积极的去对接，聘请专家到我们基地里边去指导，同时呢也会带着我们的枣农去外出去参观学习。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这种学习交流吧，然后就是逐渐的把我们这个产业进行了这种标准的创新，然后又进行了一个营销的创新，然后我们也现在打造了富含我们太行婆枣农耕文化的这种太行娃的品牌，就是也是为我们这个红枣产业去塑形和铸魂，
1: 也算是解决掉这个困难了，确实不容易。肖倩呢，那像你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比男同志遇到的困难会有区别，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其实难的点特别多。
1: 特别
0: 你
1: 多。
0: 看，刚回乡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经验，还有就是没有技术。那像我一个女孩子，我冬天呢又怕冷，完了，其实回乡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与果农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在最初是让我觉得我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1: 哦，跟
0: 因
1: 果
0: 为
1: 农的
0: 我
1: 交
0: 不能，
1: 流
0: 对，
1: 信任，
0: 因为我不能去改变他们的思想，那我就没有办法带着他们去提升技术，去带着他们去改变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这一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农民田间学校，给免费的去给果农们提供一些。技术咨询包括培训，后来呢，我们把这个培训发展为了一个常态化的培训，从春夏季的果园管理， 然后到秋季的我们的采收储藏管理，再到冬季的一个采后管理，再后来我们又开始给果农进行营销管理的培训，创业创新的技能提升，还包括咱们农民的阳光心态等等等等。然后就在这样的培训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方面我收购你们的果子，我教着你们按我的技术来种植，你们的果子越种越好，我在外面的销售越来越好，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双向奔赴，
1: 是一个正循环了。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发现确实要学习，那我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系统的学了23本专业书籍，我还考取了像农技员、植保员，还有包括电子商务师等等一些证书。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要让果农跟我利益连结机制更紧密，让他们对我产生信任，我一定要让他们持续性的增收。
1: 是的，见到经济效益。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免费的技术培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培训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又有一些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覆盖面更广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接触的同行业的这些技术人员、高素质农民，包括农业专家，其实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那在我们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我们在2022年也是获得了咱们全国优质农民田间学校。其实你看，这又是我们产业的一个拓展和延伸。
1: 对，是的，没错，确实，像产业要发展的好，也确实是不容易。那同样的，像远增，你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发展的道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困难、坎坷？
3: 坎坷很多，
1: 都是很多。
3: 创业，你都有坎坷。你扫乡，我们回乡创业，人家让你城里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懂，你这个信任关很难信的。我为什么要加入你的合作社？加入合作社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骗我们呢？等等原因，他抛出一系列的。然后我们就是说跟人家沟通怎么样，这是一个信任关的问题。慢慢通过我们的自身的努力，然后沟通一个。另外一个，因为你做了以后，你技术方面。因为原先的技术上面可能更倾向于理论上，但是你实践的时候，自己真金白银放下去的时候，你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谨慎。
1: 是的，
3: 当然你就要这些老师傅，你就是说你现在因为同行里面大家就各自的去做，所以说技术方面，我们从不懂到懂到精，但然后倒是一个过程，也是倒是就是说你亲身体验一步一步的话。往这边这个过程走过来，然后你就是说讲到你另外做企业都碰到一个很大的关，狮子关。其实狮子关其实是叫什么？就是说资金关。资金链是非常关键，特别是像我们白茶，我们会理白茶，单单一个仓储问题，每年都要花几十万。像我们像在会理算中型，不是说非常大的，可能你就单单仓储要花几百万。那当然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就是说建自己的仓储，所以说这块仓储是一块，资金是一块，这个只是占小部分，但是你茶叶会更多的，因为我们要喝白茶，要老白茶，
1: 对，
3: 纯新白茶喝老白茶，
1: 对，
3: 所以说你这块在循环，我们每年你看每年我们都要做出的新茶卖的一部分同一部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占用资金非常大，资金茶叶一多，占用资金又占用仓储，所以说这个是循环起来，所以说到最后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它就慢慢，但是这个逐步的去克服。
1: 所以真的就是总结起来就是那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今天也是时间有限，所以您三位只是说了大家的困难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同样的，其实现在我觉得您几位都算一定也接受到了当地农业部门很多的这种培训吧，您几位觉得这样的培训 有多大的意义的存在吗？
2: 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 很大
2: 的。对对对，
1: 言简意赅的说一说。
2: 说实话，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现在取得这些成绩吧，都离不开咱们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农广校的这种培训。
1: 嗯，
2: 从最开始的高素质农业培训，
1: 嗯，
2: 耕业计划，再到后来的这个投研培育项目，
1: 嗯，
2: 都是一直在一路的走，一路的学，一路的在成长。然后呢，我们包括现在通过培训学习，又结识到了很多这种志同道合的人，
1: 嗯，
2: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1: 嗯，
2: 然后尤其是值得骄傲的吧，是我是在2023年又考取了一个河北农业大学的农业管理的硕士研究生，
1: 嗯，
2: 还有取得了高级农艺师的职称，
1: 嗯，
2: 被我们省农广校评为河北省乡土专家，全国这个全国劳动模范等等这些吧，
1: 嗯，
2: 就是说这些身份的认可，让我自己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农民，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职业。
1: 确实是这个职业上的一个身份认同感，
2: 对对对，
1: 是非常强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嗯，小倩，您呢？
0: 我觉得我也是咱们农广校的一名非常典型的这个带头人，
1: 嗯，
0: 因为我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养的兵，
1: 嗯，
0: 因为我从一个刚从事农业，
1: 嗯，
0: 然后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1: 嗯，
0: 到后来我们农广校特聘讲师，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不仅提高了我自身的这个技术，包括管理能力，包括我自己口才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我的带动能力，我的影响力都是靠我们的果农。
1: 是的，
0: 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我自己思想上面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我带着他们将传统的农业转型成为现代化农业，
1: 没错，
0: 我觉得他们的自身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乡村的一个变化。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变化都是在教育培训的过程当中慢慢产生
0: 的。是
1: 的，是的，
0: 是的。
1: 远增呢，您在这边有什么感受？
3: 我们培训感触很深，
1: 嗯，
3: 培训就是一个桥梁，
1: 桥梁
3: 啊，让我们是。通过这个桥梁向我们现代化的农业这个方面去试图去发展，
1: 嗯，
3: 啊，比如讲我们这个脑子就洗一下，原来我们就是说比较传统型的，我们也做生意回来创业无非就是说想赚更多的钱，
1: 嗯，
3: 但是你通过比如讲特别是我们农业农村厅和我们的那个退役技能事务厅和举办的这些兵能人省级的培训班，
1: 嗯，
3: 他这个第一堂课就是上的就是说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你不单单说就是说老师讲的一句话叫什么，茶树不是流水不是流水线上的那个这个灵境，它是活的生态的系统，你敬畏它，它才会回报你。我们原来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茶饮变现，
1: 是的，
3: 把这个只要能尽快的变成现金的话那是最好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学习培训，我们思维上改变掉了，大家共同发展共生式的这种记忆发展，包括后来的这种茶艺文化融合，
1: 嗯，
3: 也是受到这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这种课程
1: 的影响。是的，其实像在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您各，
2: 嗯，
1: 几位个人有了一个成长，更多的你们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户一起去发展，
2: 嗯，
1: 一起去成长，征途漫漫从头越，奋击逐浪向未来。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能够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6: 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作为我国沼气领域及研究、技术开发和培训为一体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沼科所成立于1979年，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位于四川成都。这里不仅是沼气技术的研究基地，更是技术开发和培训的中心。研究所承担着国家有关农村能源及环境保护方面重大基础及应用研究的任务，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技术创新，他们将沼气发酵、有机肥料生产、生物能源开发等环节紧密结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那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沼气技术作为一项关键的农村能源技术，它在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沼科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团队首席专家雷云辉为我们深入剖析了我国沼气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7: 中国沼气技术的发展呢，是和国家对沼气的定位、对解决农村问题或者能源问题的期待值和大环境有关的。我们大概呢，我自己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经济不发达时候，以个体农户为主的时候，农业经济为主的时候，以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为目的，以户用养殖和户用沼气池为特点的叫微循环的一种技术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做的最完善的，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户用沼气。到现在我们还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非常的好，非常受欢迎。这个呢也是经过我们历代科研工作者把它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技术体系和施工图集，每个人拿着施工图集就可以完成这个项目，它的可靠性、稳定性是最好的，到现在它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啊，还是非常好。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就是以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那么以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为主的时候，那么我们沼气的定位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就是解决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作为它的一个目的，同时产生清洁能源供给我们的养殖场和我们的村庄来使用。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经费支持，使我们国家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无害化处理率得到了飞速的提高，非常好的缓解了我们的农村生态这个修复的状况。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技术模式也是非常的成熟啊，在我们西北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环境都有啊。我们沼气所呢，可能承担了就是科研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承担了第一个比较难的技术验证工作。第三个阶段呢，我认为是在目前3060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赋予了我们沼气更多的职能，包括生物天然气，包括绿色甲醇，全产业链的开发，包括我们一个村庄以农户或者村庄为细胞来建成低碳零碳乡村，那么沼气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然后现在呢，这个环节上我们很多大的能源企业和央企在国家的号召下投身到了这个行业之中，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迅速发展、非常有前景、对我们实现目标非常重大的一个阶段。那么作为我们科研机构来说呢，做的就是第一，要把技术要集成到一起来，形成适宜的可实施的稳定的技术模式；第三，对它进行技术经济性的评估，给我们国家下一步发展类似的工程或者制定相关政策，为企业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啊，也为我们国家今后在一带一路往东南亚其他地方发展提供助力。所以我觉得呢，沼气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还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但是呢，它的生命力是一直存在的，会有非常好的前景。
6: 雷云辉主任带领我们重温了我国沼气技术的发展轨迹，并对未来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预示着随着国家的发展， 沼气技术将迎来崭新的形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前景。沼科所副研究员、国家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双流试验站常务副站长罗涛介绍，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尽管其他技术措施也能够实现减排，但沼气技术在实现有效碳中和和最大化减排效果上，无疑是农村沼气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乃至成为主导。

0: 进行沼气化利用，能源拿去进行可再生就化石能源替代，那那个氮这些养分啊再回到农田里面，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大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发酵过程中啊，它产生了很多这些可再生能源，它这可再生能源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计划进行生产，可以作为灵活的一种按需生产的能源，这样我们可以有高效的替代我们农村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说我们农村就像国家一样，它有很大的一个管网，每一个家庭就是个细胞，那如果我们这么大的管网全要化石能源替代，那会造成很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那我们就近的利用农业废弃物进行沼气化生产，生产出的能源满足我们就近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实现很大的减排。那这个农业废弃物里面这些的养分啊、氮啊、磷啊这些，我们还到农田里面去，那就可以替代化肥。化肥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它本来就有很多温室气体排放，转运过到每个点又有很多排放。那如果我们就近的生产，把这些废弃物，如果我们不还到农田里面，它肯定也达标处理，这样就排到空气中或者排到河流里面，它也会产生很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说，我们这个沼液沼渣利用也是个很好的减少化肥的这个抵扣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土壤在高密度的养殖种植环境下呢，它就大量有机质就转化被消耗掉了。那我们这个有机质还到农田里面去呢，就能够实现很好的这个碳补充。碳补充的时候呢，它作为有机碳的形式还到土壤里面，那也可能实现我们这个农田这个绿色本底的夯实。同时呢，这个有机碳也有可能增加的过程中，也在我们空气中吸收了二氧化碳，也起到一些固定的作用。综合实上呢，我们认为我们农村这个沼气啊，可以实现高效的在农村形成闭环，然后呢，通过系统的作用实现我们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功效。
1: 通过罗涛站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村沼气技术的利用能够实现高效的资源循环利用，通过系统作用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这不仅是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也是我国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及与我们日常生活潜移默化的联系。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专注于畜禽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物的能源转化及污染防控技术，运用先进的发酵技术对高浓度粪便与秸秆混合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效推动了循环农业的发展步伐。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纪委副书记、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执行首席王文国研究员为我们深入解析了他们团队的研究领域和显著成果。
3: 我们团队名字叫那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农村的这个畜禽粪污还有这个秸秆之类的这个有机废弃物研究对象，以这个沼气技术呢为这个研究手段进行一个无害化处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循环农业啊，重要循环农业，把这个农业循环起来。我们团队呢主要是有两个使命啊，一个是这个提高这个沼气的发酵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这个产品的一个利用价值啊，包括沼气的还有沼渣沼液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沼气发酵效率的提升，这个呢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干式发酵技术啊，主要是针对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粪便啊、秸秆混合啊，或者是单独的进行一个发酵，特别是高氨氮、超高氨氮的这种技术，我们通过导电材料啊，还有生物驯化呀，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0000毫克升的这个氨氮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沼气的一个利用啊，我们主要还是想进行一个原位的一个净化，把沼气里边这40%的二氧化碳呢，通过这个光催化氧化的一个技术手段，把它进一步转化成甲烷啊，再把这个甲烷呢转化成这个液体的甲醇之类的。 这是一个高质化的

0: 种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找杂找业的利用。我们在这里边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找业的这个量大、集中啊、价值密度低、处理利用这比较困难、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开发一些这个高质化利用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那个泽亚羊藻，我们现在养这个雨生红球藻，它虾青素啊，这个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藻叶啊，利用藻叶来水培蔬菜啊，这个我们也在大田在做啊，在推广利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养分回收，把这个藻叶里边的氮磷呐、钾呀进行回收回来，进一步的进行一个高质化的一个利用。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养殖场啊，怎样养殖场的一个，如果说你这个藻大藻叶用不完怎么办？我们进行一个处理，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把这个养殖场的污水进行处理。我们从这个一代、二代，现在已经开发到第四代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加元水技术，包括我们农系分流技术，我们现在的厌氧氨氧化技术啊，主要还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降低它一个成本啊，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就像文文国研究员介绍的，促进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促进粪污这一顽疾将逐渐转化为宝贵的资源，为我国农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今天我们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一探我国沼气技术的独特优势和应用成果。
2: 微循环的一种技术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做的最完善的，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混用沼气，到现在我们还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非常的好，非常受欢迎。
1: 沼气技术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和应用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我们认为我们农村这个沼气啊，可以实现高效的在农村形成闭环，然后呢通过系统的作用实现我们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功效。
1: 看来沼气技术在农村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把这个养殖场的污水进行处理。我们从这个一代、二代，现在已经开发到第四代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加元水技术，包括我们农系分流技术，我们现在的厌氧氨氧化技术啊，主要还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降低它一个成本。
1: 技术的不断升级，让沼气处理更加高效环保。
4: 进行我们的一些农户啊，对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宣讲和警示教育，给他明白卡，还有一些有哪些安全隐患给他指出来，怎么来整改啊，全部给他指出来，然后让他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确保了我们农村能源，特别是我们沼气的那个安全的一个运行啊。
1: 安全宣讲和教育是保障沼气工程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
5: 包括有课堂讲座，有现场的实践，在实验室做实验，还有就是文化体验活动，从比较短的我们的研修班的14天，到我们技术班，就是说它的内容讲得比较详细，到56天的技术班都涵盖在内。
1: 沼气技术的推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沼气技术的魅力。在谈到农村沼气检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时，沼科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冉毅向我们深入剖析了质检中心的创立背景与历程，并分享了该所在农村沼气检测及安全监管领域的贡献。
4: 我们沼气质检中心成立于1997年取得个国家 CMA 资质认证然后是全称是农业农村部沼气产品及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然后2003年，然后那个部里面那个给我们批准建立了依托4所那个农业高校啊，建立了4个工作站，主要开展我们那个农村可再生能源的一些质量及安全相关的工作啊。除了检验检测以外的话，我们是2017年部里面给我们那个挂牌了那个生物质发酵产品质量安全那个风险评估实验室啊，主要就是开展我们一些那个沼渣沼叶种植我们那个农产品啊，它的一个质量的安全啊，进行一些风险评估及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在沼气安全这一块，近2年因为部里面特别重视啊，然后我也在那个农业农村部的沼气安全专家指导组啊，然后四川省也成立了一个沼气安全的专家指导组，在各地开展一些沼气安全相关的一些技术啊、仪器设备相关的一些研发呀，还有我们的沼气安全相关的标准啊，标准的自修地，比如说我们部里面的第一个那个沼气安全的一个处置的标准啊，就是 我们那个参与来制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开展一个培训啊，因为那个早期安全这块培训特别重要，这对全国近几年吧啊，近三年在十几个省啊开展的培训的话，可能有100多个场次啊，确实涉及的人员的话也是接近啊10000人啊。另外就进行我们的一些农户啊，对户用早期啊、早期工程啊、生活天然气工程啊，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宣讲啊、警示教育，给他明白卡，还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啊，到了一个早期工程一个现场点，有哪些安全隐患给他指出来，怎么来整改啊，全部给他指出来，然后让他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确保了我们农村能源，特别是我们早期的那个安全的一个运行啊。
1: 在冉一主任的深入讲解下，我们得以领略农村沼气检测技术的精妙之处及其广泛的运用领域。我们对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充满期待，坚信它将在保障农村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助力前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经成为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核心创新团队的工作成效与应用价值，以新的视角了解沼气这一清洁能源的绿色发展理念。农业农村部成都沼科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赖成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沼科所自建所以来一直致力于援外培训工作，为国际组织及国家部委主办的各类培训项目提供支持，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5: 我们沼科所呢是从1979年，也就是我们建所之初，就开展援外培训工作，主要是承担国际组织还有我们国家部委主办的各类援外培训项目。我们的培训的主题呢主要有三大部分，包括农村能源、农村生态和环境保护这三大类。我们的培训内容呢主要包括有课堂讲座，有现场的实践，在实验室做实验，还有就是文化体验活动。培训的时长从比较短的我们的研修班的14天，到我们技术班，就是说它的内容讲得比较详细，到56天的技术班都涵盖在内。我们所的这个培训发展历程呢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就是1979年就展开了第一期的援外培训，到了198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协议，在我们所呢就成立了亚太区域的沼气研究培训中心。此后10年，我们所就在这个平台上开展援外培训工作。到了1991年的时候，当时的外经贸部就开展了一个 TCDC 这个项目，我们所作为 TCDC 最早的7家单位之一，就承担了中国政府的援外培训项目。到后来，这个援外培训的主办的这个职责就落到了商务部。我们所又一直在承担商务部的援外培训，到了2014年，由于我们援外培训和国际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FAO 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我们所FAO 的沼气参考培训中心。2021年的时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农业农村部授予了我所就是中非现代农业示范联合培训中心。此后我们就一直在这几块平台上承担各类的培训。
1: 通过这些培训项目，沼科所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赖成熙副主任强调，沼科所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研究等方面不断努力，为我国农村沼气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凭借其在农村沼气技术领域的深厚底蕴和丰富经验，为我国农村沼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持续努力

0: 下，我国农村沼气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金秋十月，乡野飘香，近几年烧烤油火出了圈，新疆的红柳枝串着大块羊肉滋滋冒油，甘肃嘉峪关的烧烤师傅擅长椒盐肉，陕西烧烤透着西北的豪爽，100盐斤炭火直烤，吃的就是牛筋本身的奶香，四川烧烤带着川人的泼辣，辣椒面与孜然交错洒下，麻辣鲜香直冲脑门。而东北的烧烤则是另一番景象，齐齐哈尔烤肉的关键在拌，入味的功夫全在下炉之前。到了锦州，烧烤成了万物皆可烤的舞台，蚕蛹鸡爪皆能上架。烧烤的精髓，肉好是底气，孜然是灵魂，小把孜然撒下去，烟火气才真正升腾起来。那么您对孜然了解多少呢？这粒小种子在地里长啥样？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为啥新疆种的最多？我们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和中国烹饪文化传承大师北京名厨杨洋，从餐桌到地头，和您好好聊聊孜然的故事。
3: 80-90年代以后，我是90年进厨房，我进厨房的时候，过去是老的川鲁菜，还很少用孜然，包括现在满大街川鲁菜馆都会卖什么孜然羊肉啊这类的东西，过去我们那时候这个菜是没有的，那时候马路上刚刚有

0: 烤羊肉串的新疆人，现在各个厨房里边都应该能看到孜然。
1: 我好像差不多也记得是那个时候，90年代我上小学，那个时候老家的那个街道上有好多就是摆烤羊肉串摊的，
0: 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有
1: 了。对，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每周下学，尤其周末的时候，就是到这个烧烤摊附近都是走不动道了。
0: 咱们先说您马路上开始，
1: 嗯，
0: 我也是那个阶段，这个香味儿为什么会诱人呢？
1: 嗯。
0: 一个就是那时候非常好的羊肉，它的脂肪跟炭火的接触，产生这种灼烈炙热的美拉德反应，然后再加上孜然，实际上辣椒面的味道是闻不到的，对
1: 嗯，
0: 吧？就是孜然的味道特别突出，然后预热产生它的这种独特香味儿，那个确实很诱人。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印象中是80年代的中后期，
1: 哦，
0: 我们楼下都是用这种车条啊，
1: 哎，
0: 就
1: 对
0: 自行
1: 对
0: 车
1: 对
0: 的
1: 对，
0: 车条。
1: 对，
0: 哎，
1: 自行
0: 我
1: 车
0: 印
1: 条，
0: 象中，
1: 嗯，
0: 对，我两毛钱一串，我印象中2毛钱一串。
1: 嗯。
0: 哎呦，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孜然，我父亲呢也是很爱做饭。
1: 嗯，
0: 孜然的外观跟我们北方香料里常用的小茴香
1: 很
0: 极其
1: 像，
0: 的类似，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瘦子这
1: 嗯，
0: 种状态。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孜然，但他知道这个很香，然后他会跟那个烤串的师傅带着我去吃，去买10串也好，5串也好，哎，他就会跟那个师傅说多搁点小茴香，
1: 哈哈。
0: 然后那个烤串师傅说。这是孜然，这是孜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叫孜然，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1: 烧烤师傅撒孜然，相当的潇洒啊！我也经常观察，外行看的是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想问问您，就看似这么随手一撒，他是否也是经过经验之下的这种精准的计量？
0: 您一点都不外行啊，首先，看似啊，这个所谓的很随心所欲，实际上这个呢，是根据操作的师傅，他的经验包括熟能生巧啊，手指头的运用，怎么个运用法呢？比如说是两个手指头捏这孜然面或者孜然粒儿，还是仨手指头捏，还
1: 哦，
0: 是说5个手指头捏，还是说今天我这炉子2、3米长，我这一下得半把，从左到右一路小跑哗撒过去，撒料的距离高低。

0: 食材上，还是说集中的落在食材上？另外就是我这移动的速度来掌控这个食材最后能附着上多少孜然粒或者孜然面。这个一定是熟能生巧，干了很多年的老师傅。这个并不是说很随意。
1: 这是很多功夫在手指头上了。
0: 对，这就是纯练出来的。
1: 我小的时候啊，经常会对烧烤师傅说：“您给我多放点孜然。”因为那时候路边烧烤嘛，直接师傅自己烤，自己收钱了。现在啊，都是大烧烤店，很难见到厨师本人。那么多放点孜然，味道真的会更浓吗？提升它更多的味道吗？
0: 这是肯定的，前提是品质啊。从业者吧，基本公认的还是新疆的孜然就是更好一点。真是用了，比如说品质略有不同的，那您就得以量取胜了。但是好孜然啊，好孜然，你搁它恰到好处就可以了。
1: 我再问个问题，杨老师，因为您是从应用这一端哈，来和大家介绍孜然。那么，如果从品种的研发、从种植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好奇的方面？
0: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因为我没见过，
1: 啊，
0: 我只见过这个孜然粒儿了，这已经装袋儿里了，装袋儿里了，这我见过。它在地里头是长的什么样啊？是半人高的，还是说一棵小树啊？它长得什么样？它结出来的这个果实是什么状态？跟芝麻似的吗？一打开哗啦一倒全出来了，这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我确实没见过，我只知道新疆的孜然特别好，它从种植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才好的，对吧？是南疆更好还是北疆更好？因为我也在新疆工作过，我在克拉玛依工作过，我也去过美丽的赛里木湖，对吧？这个我见过棉花地，你在我们克拉玛依，我在克拉玛依工作的时候，克拉玛依周边好多棉花地，非常漂亮，但是我没见过种孜然的。
1: 杨老师的这些问题都问到点儿上了。那孜然到底长啥样呢？为什么新疆的孜然好呢？我们再来邀请研究孜然、种孜然的专家讲一讲。聂石辉老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和孜然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那么，变成调味品之前的孜然到底长啥样呢？
2: 我一直也跟这个周边的朋友聊的时候也说，新疆的这个味道，香料的味道就两个味道，一个是孜然味儿，一个就是皮牙子味儿。皮牙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洋葱，
3: 洋葱，
2: 这是我们新疆无论烧烤也罢，还有饮食里面这个吃肉比较多的这些，它都离不了这两味香料或者蔬菜吧。在北京或者在我们河南那边常吃的有一个。香料蔬菜叫茴香，咱们吃的茴香饺子，那个长在地里面，包括大棚里面种那个茴香，或者超市里面咱们买那个茴香。那孜然呢，在地里面长的，包括它的植株，简单一点说就是小一号的茴香。
3: 就是它开花的时候，像您说它还嫩嫩绿绿的时候，和我们能够吃到的那个茴香
2: 哎，
3: 馅儿
2: 很
3: 饺子
2: 像，
3: 好像很像哦。
2: 对，非常像，非常像。啊，如果你不仔细分辨的话，有些没见过的，他可能就把这个当做是茴香了。
3: 哎，那像香料那个茴香和刚刚我们说那茴香馅饺子那个茴香，又是一回事儿吗？
2: 一回事儿
3: 也是一回事儿哦，
2: 对，
3: 所以它俩
2: 它
3: 长得真的很像啊。
2: 长得很像。茴香它分有好多种，一般用的茴香像那个利用嘛为主，那它的苗期。没开花结果以前，我们就可以把它当菜用了。还有球茎茴香的，吃它的这个球茎的，也有专用的这种类型的品种，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你看你的这个需求。
3: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也能吃到鲜的，像茴香的那种
1: 孜然？
3: 就是带茎和叶的，而不是后来我们吃到的这种种子和果实？
2: 这个可能未来也会有，因为孜然吃茎叶的话，它的味道会略微要风味要重一些，可能有一些人。
3: 不一定接受得了，就像
2: 啊，
3: 茴
2: 不一定
3: 香
2: 接
3: 不
2: 受
3: 是所有人爱
2: 啊。
3: 吃一样。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么说说，还是可以探索一下的。因为开花和鲜嫩的时期是和茴香长得很像，包括它们成了香料之后啊，那
1: 孜然一粒一粒的，
3: 和茴香的香料看起来也有些像。茴香看的比它还是要更粗壮那么一点点。
1: 孜然，
3: 到底是像您说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孜然呢和茴香它都属于伞形科，孜然属于孜然芹属，伞形科呢。就是它的花序开花结这个籽粒，就像撑开了一把伞一样。我们的芹菜，咱们的香料里面的元素，

0: 茴香，包括胡萝卜，它都属于伞形科的。
1: 所以自然也叫自然芹，
2: 和芹菜的
0: 对，
2: 关
0: 自
2: 系
0: 然，
2: 就是
0: 对。
2: 有点像它上面茎上面，然后分散出了很多，那叫小花絮是吗？
0: 是的，去看自然最好看的季节在5月初，自然就是开始开花结果。
2: 开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呀？还是等到就是慢慢的结籽儿了，味道会更浓郁一些？还是它从开始，它就是一株有奇异味道的作物？
0: 在它前期的时候，你在地里面几乎也是跟那个青草香有点像。等它真正盛花期的时候，它略微带一点孜然味儿，而且还有淡淡的孜然的花香。孜然的花香还是挺好闻的。
2: 孜然的花是啥样的？我看有粉色的小花和白色的小花。
0: 它主要还是分粉色的小花这个品种新疆种的。它就是略微的有淡淡的香味儿，再夹杂着，我们讲的这个烧烤的味道，这两种味道。
1: 五月份时候的南疆，地里一片粉色的小花，风一吹，草香里混着淡淡的孜然味儿。这画面跟咱们平时闻到的干燥的烤串的那种孜然应该不大一样。说完了孜然长什么样，我们再来说说孜然的内涵。聂老师啊，他也研究小麦，这个小麦和孜然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缘分呢？
0: 咱们这个孜然跟小麦，它春天到收获这个阶段，基本上有点类似，生育时间这个阶段它是相同的。我们小麦2月份返青，2月底，我们孜然这个刚好2月底出苗，然后小麦呢就是在6月初收获，我们孜然呢刚好也是在6月初收获，这两项工作呢可以同步进行。这个孜然呢，在新疆它属于一个特色作物，它也就是只能在南疆这种临近沙漠的这种干旱的区域，它是喜干的，它对这个水要求不高，而且水多了它还长不好。
1: 它俩生长期差不多哈，小麦孜然，一个喜水，一个耐旱，不能种在一块儿。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南疆能看到孜然吗？
0: 现在是看不到了，现在咱们孜然和小麦都已经收获掉了。孜然和小麦它都属于夏收作物，去年的秋天我们把小麦播进去，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孜然呢是春天的2月底3月初播种，6月初收获，这叫夏收种。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引出孜然最厉害的本事了——打配合，因为它植株矮，生长期短，耐旱省水，正好去配合棉花和玉米苗期啊。这搭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要去孜然主产区看一看，我们知道现在孜然已经收获了哈，但无论您什么时候去孜然的主产区，可能看到的更明显的是玉米。是棉花，是辣椒，或者是其他作物。
2: 啊，所以我很好奇，当地农户是先把
1: 孜然，
2: 种下去，后来发现它可以套种玉米、花生、高粱、棉花，还是反过来，他先有套种的需求，发现哎，
1: 孜然，
2: 加进去正好。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搭配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从啥时候开始，大家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0: 在乐普湖，包括南疆一些种植户，就是老乡，他这个地比较零散，他把孜然最开始种植的地方就是浇不上水啊，没有办法这个水源保障，那么这些地呢种其他作物，他又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那他就是把这些地他就种上孜然，我最多能保证浇上一次水，或者是一次水都没有，能收多少是多少。那后面有一些这个好的地，他们也在尝试，我种点好一点，关键条件好一点，它产量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孜然呢，因为它的株高矮，它的植株矮小，生育期又短，他就发现，在孜然的这个间隙啊，就是空档里面，我把其他的像玉米这种作物，我也在它后期，就是孜然生长后期，我把它种上，它长得也挺好，对玉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逐渐逐渐，这个演变成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就发现孜然和玉米套种，这是其中一个模式。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棉花地里面，因为棉花是秋收作物， 我们在南疆，在3月下旬，啊，早一点的3月下旬，棉花播种，尤其是现在我们新疆这边机采棉这种种植模式呀，比较普遍。这个棉花呢，前期长得慢，而且机采棉这种配置，这个地膜上它的宽杭、空闲的地比较多，那有一些种植户他就想要把这个孜然种到这个空行里面，哎，它也不影响棉花，那这就衍生出来棉花和孜然兼作这种模式。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它都存在，啊，有一种是我先种了孜然，发现哎可以套种其他作物，另外一部分种植户就是我先种了棉花，我发现可以兼种孜然，就衍生出现在这两种主流的啊主流的模式。
2: 对，所以像您说，关键在于孜然它本来株型它就比较小，大概就
0: 对，
2: 当小腿，对吧？然后就浇一次水就行了，又不是特别麻烦。然后
0: 是，
2: 呢，还有就是生育期相对较短，它又不影响其他。好孜然的标准是啥？因为之前我不跟您聊哈，也和大厨们聊过，他们总觉得就是香、籽粒饱满，但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些数据进行依托，所以想问问您，在专家们看来，好孜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消费者选择的话，又有什么建议呢？
0: 孜然，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它的标准名字就叫孜然，也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它的挥发油含量、一些其他的理化指标，分了不同的级别。一般咱们消费者选孜然的呢，第一个就是看外观，啊，外观要均一，啊，比较均匀，这个颜色呢也相对比较统一，啊，没有这个发霉。发黑的，尤其是发黑的这种栗子，啊，有略微的，它有本身它自己的色泽，你可以是那种微黄绿的，啊，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呢，它是，成熟度不是特别好，它就是把它采收，这些呢，它打出来的孜然粉呢，它就略微带点绿，它的风味更加柔和一些，更加清甜一些，啊，有一些人他不太喜欢那种刺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类型的。如果你喜欢这个风味儿啊重一点儿、更浓郁一些，你就选择这种啊灰棕色啊，或者是略微棕黄色啊这种颗粒更大一些、饱满一些的，那它的风味呢更浓郁一些。它打出来的这个孜然粉呢，它略微就是这种黄棕色。
2: 从成熟度上来看，不完全是品种的原因吗？
0: 对，这个跟成熟度有关，
2: 哦，
0: 啊，这个跟成熟度的关系比较大。
2: 采收的早晚的区别。
0: 当然，这个不同品种它的差异也挺大。我们团队呢这些年也收集了这个全球不同产区的孜然的种子资源，包括野生种，包括从它的地中海这个区域这些沿岸的一些国家，也收集了一些以前的老品种、土品种，还有野生种，它的差异也是挺大的。但是咱们消费者一般，像这种单一品种类型的孜然呢，还是接触不到的。一般咱们还是买的叫我们叫桶货。另外一个就是闻孜然呢，它本身固有的这种香气呢，咱们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些让人不愉悦的，类似于这种，就跟那个油漆味儿啊比较重，你闻的话特别刺鼻，有一些土腥味儿啦或者啥，这种孜然呢就要慎重的去选择，它有可能是怎么叫陈孜然啊，放的时间久，或者是受潮了，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个国家进口过来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它的孜然呢，它的风味不一定适合咱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这边的这个对风味的要求，可能更冲一些。如果打成粉的话，它的苦味或者是辣味啊，略重一些。你像这种类型呢，它做咖喱啊，问题不大啊。咖喱里面它本身它加的像这个胡芦巴辣这种，它略微本身就带有苦味，那自然呢它就体现不出来。但是咱们国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喜欢这种更加柔和啊，这个孜然特有的这个风味更浓郁的这种类型。
2: 在美食界哈，自然享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它一些跨界的尝试哈，比如说护肤。我看了新闻哈，说有自然香薰、自然护手霜、自然沐浴露，就很好奇这些涂在身上会是什么味儿？是烧烤味儿吗？
0: 那略微还是带一点这样的味道。
2: 嗯。
0: 孜然它在我们新疆这边被划分到这个药食同源，而且用孜然的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以前维吾尔药典把它的应用，这个助消化、美容啊，它这个美容是指的是用那个孜然熬成水以后洗脸，就是治疗这个面容憔悴。这个在古药典里面它是有这种方子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处于这个实验室状态，就是在咱们国内，也就是做了一些像那个按摩的精油啦，包括一些化妆品里面添加，而且它本身有抑菌除螨的效果。我也试过，当时抹在这个皮肤上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自然烧烤味儿，
2: 哈哈哈，
0: 但是它
2: 嗯，
0: 的存留时间啊，不是特别长。量大了以后，这个后端农产品这个孜然啊，它的精深加工这块儿，我们也在考虑啊，延长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当然，孜然这个加工端，像在印度啊，它这个应用场景它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成熟。在咱们国内呢，它毕竟这个消费者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2: 确实还挺好奇的，准备材料的时候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我要是抹上了孜然味的护手霜的话，会不会香到天天就只想天天手嗦了嗦了，觉得这满是烧烤的味道哈。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孜然在新疆被归类在药食同源的这个植物上面，我们也知道在最开始孜然也是用于中药当中的治疗哈，能够治心绞痛和失眠。所以，比如说在孜然的以后的加工或美食的这个创新方面，它会不会有可能也往这种养生药膳上来试一试？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烤羊肉串，大家总说这个吃烧烤多了不好，但是不是也通过孜然和其他的这个烹制手法的慢慢改变，让烧烤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0: 这个我相信应该会的。对孜然这块儿，尤其它的一些功效，它的一些保健作用，现在研究的在咱们国内也挺多的，尤其在杀菌、抑菌、缓解一些肠胃疾病。
1: 那么，如果请聂老师给孜然定个性，他会怎么说呢？
0: 孜然的起源，最开始呢，在这个曲园区，它是作为一个香料。而且，在没有推向全球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种植的，它还是一种比较名贵的香料。从埃及的木乃伊防腐发现啊，有防腐效果，到后边面积扩大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食用到。在经过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一些战争，自然传播到印度，又传播到中亚。包括沿丝绸之路传播到咱们的新疆，传播到咱们的甘肃的河西走廊去种植，再经过贸易进入到咱们的中原地区，北方包括南方的餐桌。我觉得孜然它是在全球作物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最环球旅行的一个香料作物。
2: 最环球旅行算是最生命力旺盛以及最好打配合的作物吗？
0: 也可以说这么之一吧，在我的认知里面，它还是属于比较最好打配合的，生命力顽强的。
1: 你看啊，它在和玉米、棉花或者是花生等作物煎套做的时候，它们也算是为了棉花、玉米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保护。
0: 有一定的效果，是的。
1: 听完了聂老师从地里到实验室里哈，关于孜然的讲解，我们再回到厨房。哎，杨洋老师，刚刚您也听到了，孜然植株、小腿糕、开粉色小花，跟茴香是亲戚。那再回到咱们的手中啊，回到厨房当中，你看我们知道有整粒的那种半碎的，还有粉状的孜然，那么不同的形态到底该怎么用？
3: 烧烤啊，就是咱就纯说，要是烤串儿、烧烤类，分投料的阶段，一般是两种形态，啊，一个就是整粒儿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炒香的、炒熟了，但千万别炒过喽，炒过了这玩意儿发苦。炒好了之后，给它用擀面棍儿也好，是用什么机器啊，你给它打成半碎的状态，就是让它有整的有碎的这
1: 就是
3: 种
1: 还
3: 状
1: 能
3: 态。
1: 看出它大概的形态来。
3: 是的，就是一定不能变成纯粉状，让它吃起来是有这种变芽的状态，这个才可以。只有这样，它才真正的会香。这是第一。第二，投放的时机不同，我们用的形态和它的这个加工方法不同。整粒儿的什么时候放？这个串儿烤好了，这个肉啊已经是八九成熟，开始滋滋冒油了。之前的盐啊什么都已经撒过了，咱们只说新疆烧烤这个师傅的手法啊，盐撒完之后就是孜然辣椒面，这个孜然粒儿一定是烤出油来，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肉香已经出来了，油脂的香气出来了，起了烟儿了。这个时候往上撒孜然，孜然粒儿这个叫用生的，您就不能再用熟的了，因为它有一个二次的，它一进去之后100多度的这个状态的表面，它会，如果您是熟的话，它就容易过火，所以这个时候孜然是生的，
1: 就是这时候正好是散发孜然香味儿，大家觉得哇，太欲罢不能的时候。
3: 这是用生的，然后烤完，你看它都出了锅了，有的师傅愿意再撒这个辣椒面和孜然的时候，撒完之后不上火了，直接给您了，那个孜然和辣椒面，孜然就要用炒熟的，辣椒面要用细的，就不能太大片了。
1: 从烧烤的灵魂到跨界做护手霜精油的尝试，孜然这一粒小种子真的不简单。在田间，它跟玉米、棉花做邻居，春天替棉苗挡风沙，夏天跟玉米套种。老百姓说这叫一亩田双丰收。可以说，孜然是配合度最高、生命力最顽强、最擅长环球旅行的作物之一。孜然虽小，但很传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田野上的另一个传奇，您知道吗？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来自宁夏。金秋十月，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创办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欧洲，就要在银川召开了。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杯紫色琼浆里藏着中国风土的什么秘密呢？贺兰山东麓，喜欢葡萄酒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名字。这里的风土和葡萄酒究竟有啥不一样？中国葡萄酒是如何破局走向世界的？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聊聊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看这杯中国味道如何飘香世界。王老师您好。
4: 你好，
1: 今年收成怎么样？
4: 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4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1: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4: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1: 对，就是
4: 其
1: 我对
4: 实
1: 它
4: 酿
1: 的
4: 酒葡
1: 了
4: 萄
1: 解，就
4: 讲，
1: 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儿。
4: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这个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一些自然灾害呀，一些 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尤其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5: 哦，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4: 对的，对的，
5: 对
4: 是这
5: 吧？
4: 样
5: 酒是不一样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4: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5: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4: 对对对，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罗来酒，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5: 存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4: 对对对对，
5: 所以像您说这个陈酿的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4: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5: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4: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5: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了，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4: 是的，一般红葡萄酒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说明花生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它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行陈酿。是这样子。
5: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4: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成长潜力也比较短的。
5: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4: OI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5: 一
4: 的
5: 百
4: 历
5: 多
4: 史
5: 年
4: 了。
5: 了，对。
4: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有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4: 对
5: 们
4: 的，
5: 如
4: 对
5: 何
4: 的。
5: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4: 得益于这个宁夏和它的东麓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直到赫尔山登陆，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尔山登陆，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5: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10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4: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 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啊。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够赶上的。
5: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啊，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4: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啊，主要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啊，都在这个区域的。
5: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啊，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4: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风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赫山东路，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5: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

0: 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
0: 啊。
1: 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
0: 是
1: 其
0: 的，是
1: 实
0: 的。
1: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7分种3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沃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0: 是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寒区，冬季需要埋土，
1: 埋土
0: 春季
1: 防寒
0: 需要
1: 区，嗯，
0: 出土，对呀、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1: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0: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研究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一些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显示不当的这个管理模式，大肥大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等级动态。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寒剂的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伏没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哈，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因为葡萄的等级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梗系的等级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理念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啊，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

0: 就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1: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儿。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0: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1: 对
0: 解
1: 对
0: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
1: 对。对
0: 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1: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说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派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0: 明
1: 啊，
0: 白
1: 这
0: 明
1: 也
0: 白，
1: 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中途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0: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
1: 对。
0: 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1: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
0: 哇，
1: 个70年的树龄，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龄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龄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龄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呢。
0: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1: 对。
0: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2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1: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肉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分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贺勒山多肉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虽是贺勒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

0: 那么它的湿力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香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质地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香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的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兰好像
0: 对，
1: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哈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赫山多洛，它湿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个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个晚熟品种啊。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香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啊，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于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风味儿。它如果你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白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瑟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所以说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所以这样它的珠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0: 对。
1: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瑟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

0: 到底怎么理解它？
1: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和山东路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
0: 气
1: 就是
0: 候，
1: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
0: 哦。
1: 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
0: 孜然与葡萄酒一香一醇，看似遥远，却在中国味道里相逢。宁夏的滩羊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孜然一撒，烟火气升腾。再斟一杯贺兰山东麓的赤霞珠，果香与辛香在舌尖碰撞。戈壁的粗犷与风土的细腻竟如此合拍。从新疆孜然到宁夏葡萄酒。中国味道正以自己的方式香飘世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大家出游观光，走亲访友，或者是宅在家里面休息，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惬意啊。但如果说在假期里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天天躺着，反而可能让身体生锈。
2: 真是这样，我就前两天躺了那么一天，就一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看剧，吃吃零食，结果呢第二天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我想上班也没这么累呀，特别累。
3: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有这个体会啊，就一到假期，哎，就放飞了啊，白天睡到自然醒，晚上呢熬夜追剧，熬夜打游戏，总之就是身体的生物钟肯定是全乱了。其实我真是觉得假期反而是我们储备健康能量最好的时机。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李医生呢将会教大家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从热身到拉伸，从碎片化的运动到肌肉储备，让您和全家老小呢都能够安全的运动，健康的运动。
3: 那咱们赶紧有请李旭医生。
2: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四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4: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翻板，水球队，还有

0: 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1: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0: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啊，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啊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0: 对，
1: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0: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1: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0: 对对，
1: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0: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啊，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1: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0: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1: 对，
0: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给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0: 对
1: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0: 对对对，
1: 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0: 对的对的
1: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0: 对，
1: 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0: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 像我们在这个检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
0: 整
1: 冰
0: 个，
1: 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0: 对对，他那个血板就是他滑雪是血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0: 对，这个他被这个血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
1: 哦。
0: 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其实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0: 对。
1: 对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那
0: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0: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骨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他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他好多有好多的坑，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
0: 没
1: 么
0: 大事
1: 重，
0: 儿，
1: 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它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
0: 对的。
1: 嘛，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0: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1: 对，
0: 还
1: 所
0: 有一
1: 以，
0: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1: 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 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0: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一些啊，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0: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紧密
1: 的
0: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但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1: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的，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对的对的对，
1: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0: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一习惯吧。
1: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0: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1: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0: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1: 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0: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1: 不去做，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但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1: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0: 对，
1: 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 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我就
1: 该走了，定俩小时长我差不多了，
0: 别打了。对
1: 对，
0: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1: 哎，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0: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百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3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1: 哦。
0: 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它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0: 恢复期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1: 嗯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腱鞘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嗯，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你不注意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0: 对，就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啊，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1: 对
0: 吧？对
1: 对。
0: 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 足球会有一些交叉步
1: 啊，对交叉步，
0: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1: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0: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1: 这个时间呢？
0: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

0: 来，对吧？然后这个策划部过去，然后
1: 再回来，
0: 再回
1: 哦，打
0: 来，
1: 个折返。
0: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嗯。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呀，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1: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戴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会
0: 对，
1: 以这些为标准吗？
0: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
1: 对
0: 种。
1: 对，
0: 哎，
1: 有这
0: 咱
1: 样
0: 们
1: 的，
0: 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1: 对，
0: 就基本上足够了。
1: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0: 对，
1: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0: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就是你
1: 对，
0: 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个差太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四根儿，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
1: 其实
0: 做
1: 就
0: 这
1: 站
0: 件。
1: 自己站那个地儿就
0: 哎，
1: 可以
0: 对，比如
1: 了。
0: 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又比如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1: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0: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的，
1: 对，
0: 嗯，所以。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对
0: 对，
1: 吧？
0: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那也太占地儿了。
1: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0: 对。
1: 对吧？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0: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1: 马拉松，
0: 对，
1: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0: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
1: 职业。
0: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
1: 对，
0: 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者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嗯，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体重大一些呀，啊，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 另外呢，你说我运动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说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1: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是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0: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教练，
1: 铅球啊，
0: 对对对，
1: 标枪什么之类的。
0: 今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这个他的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你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说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但是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吧？
0: 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啊，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
1: 对，那大爷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都。
0: 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1: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的，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0: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1: 对，
0: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 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个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1: 这个如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0: 对对对，
1: 跟块钢板似的，对吧？
0: 对，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1: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对对对。
1: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该是存了？
0: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1: 对，就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又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囊，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两年又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0: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这个，
1: 对，
0: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1: 对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0: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
1: 对，
0: 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1: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0: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训练，比如弹力带训练啊。
1: 对，
0: 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1: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效，
0: 动起来就有效。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 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又把它作为一个习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0: 其实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1: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0: 你想，没骨折，对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那实际上应该是归，
1: 运动，
0: 对，运动医
1: 哎，我
0: 学。
1: 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者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对吧？
0: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
1: 对，
0: 对吧？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
1: 嗯。
0: 然后有扭转呀，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说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你
1: 有
0: 超，
1: 办法先减重
0: 对呀、啊，
1: 对，
0: 但就确实减重很困难，
1: 对，
0: 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可
1: 能会更
0: 多。它其实就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是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1: 所以我们就1/3、1/3、1/3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减，这个对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0: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1: 男性。
0: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 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1: 激素都会有关系，
0: 对，骨盆宽呀，它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它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
1: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0: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

0: 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1: 对，
0: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1: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有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就
0: 对
1: 打
0: 对
1: 脚，
0: 对。
1: 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或
0: 对，
1: 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0: 对，
1: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
0: 对，
1: 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0: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了，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1: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0: 有那种玻璃体质还，
1: 对，
0: 就他总伤，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1: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说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0: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1: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
0: 而
1: 个
0: 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11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
1: 你
0: 样
1: 看，
0: 的。
1: 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
1: 所
0: 是，
1: 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生病的这个风险也
0: 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还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1: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1: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的

0: 太多。
1: 对，
0: 对，
1: 对，
0: 跟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
1: 哦、
0: 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的，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1: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质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他在那帮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0: 你看比如说篮球，
1: 对对，
0: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
1: 嗯、
0: 一个是判断身高、
1: 嗯、
0: 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
1: 对，
0: 或者之前有的孩子不是说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
1: 对，
0: 对，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1: 嗯，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0: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看你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1: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0: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这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
1: 嗯，
0: 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
1: 嗯
0: 啊，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1: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0: 对，
1: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

0: 而且它相对友好。
1: 友好。
0: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1: 对。
0: 对于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然后做做椭圆仪啊，
1: 嗯，
0: 做做肌肉训练啊，对
1: 嗯，
0: 吧？但实在还不行，那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对吧？
1: 对，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
0: 嗯，
1: 跑上那个3公里，
0: 对。
1: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
0: 对，
1: 了。
0: 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我
1: 啊，
0: 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
1: 那
0: 嘛。
1: 我更平衡了，就比
0: 对，
1: 我跑的还不行。
0: 嗯，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1: 对，
0: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像我就再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哎，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1: 就是别着急，
0: 哎，
1: 就
0: 对的，
1: 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
0: 对，
1: 一下
0: 就是
1: 子，
0: 慢慢来，别
1: 对
0: 超过自
1: 吧？
0: 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1: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0: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对
1: 对，
0: 吧？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
1: 羽
0: 动
1: 毛
0: 作。
1: 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呀，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
2: 运动真的不仅仅是动起来这3个字那么简单。从运动之前15到20分钟的热身，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再到刚才李旭医生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他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藏着很多的学问。
1: 对的，我记得李医生特别提到。很多人以为不运动就不会伤关节，你以前也会这样认为吗？
2: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觉得，人生在于静止，就只要你不动，那其实也不会给我们的这些关节带来什么损伤嘛。
1: 对的，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就我没有剧烈运动，我就不会伤到这些关节。其实李医生说，在他的门诊当中，更多的就是正常的走路、上下楼。上下班这些就会伤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你不运动不会伤关节肯定是不对的，久坐或者说这个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反而呢会让关节承受了更大的负担。还有那个弹力带，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跟大家说，其实你放兜里随时能够用，随时随地的做激活训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2: 对，我刚才就听你们讲说，每次打球之前其实就可以
1: 对。
2: 拿出那个弹力带来好好的热身和拉伸一下哈。运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练猛了。
1: 对，
2: 咱们从快走、慢跑开始，我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又很喜欢的运动方式，坚持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打球。康乐呢，他我觉得他更是个狠角色，他特别喜欢自己沉浸式的 健身，我觉得这个你的肌肉力量你各方面会好的特别快、
2: 嗯、
1: 就会一定会上的特别快。
2: 对，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对于尤其是中年女性来说，储存肌肉真的很重要，
1: 很角色。希望大家吧，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哎，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就假期快要结束了，但其实好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才刚刚开始。万一我们七天就养下了一个不运动就难受的毛病呢，对吧？
2: 对，
1: 就希望呢，把这份科学运动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带给家人。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跟着丰收去旅行系列节目。如果您前段时间收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会发现今年站上丰晚 C 位的都是扎根一线的农业实干者。晚会将镜头对准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比如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领衔的主题短片《我在》，讲述毕生扎根乡土、惠农兴农的初心。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80多岁的硬核奶奶、农用无人机飞手戴淑英和携自研机器人的青年科研团队带来的创意科技秀 AI 遇上田埂。短片《丰收路上》记录80岁种粮大户刘文豹、智慧农业新农人周建世和青年基层干部晃晃尼村长尼嘎然阿布都乃比扎根坚守与突破创新。助农节目《我为老乡出把力》来到四川理塘，丰收助农官丁真珍珠上山采摘，创意烹制松茸酒味，向全网发出邀约，助力家乡特产出圈。从这些奋斗的身影、火热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万千气象。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也是一位扎根在一线的三农新闻工作者，今年丰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一起聊一聊丰晚背后的那些故事。
3: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拍摄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和事？
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3: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3: 对对，你讲讲。
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他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他爸爸分担。他看发现他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他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00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3: 就他这个妹妹，
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3: 算回访，
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是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3: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4: 对，他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3: 他
4: 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3: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等不了，
3: 等不了
4: 麦子，等不了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去找他大姐。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3: 天哪
4: 啊！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寻思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3: 哦，
4: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 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看了一圈田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的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3: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4: 啊！
3: 主要是气这个
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儿，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有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3: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4: 是的，
3: 但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后来去耕种，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4: 不差他，
3: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4: 是的，
3: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3: 都是这么开始。
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3: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4: 想象的那种
3: 汗滴禾下土啊，就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4: 对，
3: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4: 对，
3: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女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你上去，我说
4: 好凉快。
3: 第二个，椅子好舒服，
4: 是的。
3: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4: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3: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4: 是，
3: 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性的农业，
4: 对，
3: 农用上。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4: 对，
3: 就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4: 对，
3: 是一机化改造，
4: 对，适合接收，
3: 特别棒。

0: 嗯，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季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1: 出来就是粒儿，
0: 嗯呢，
1: 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在那扣上就行，出来就是粒儿。
0: 出粒儿，啊，
1: 完了，那我这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就我有这个手艺。
0: 啊，啊，
1: 完了，这用不着了，这是。
0: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真的，
1: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0: 变化太大了。
1: 嗯，
0: 嗯，刚才聊的是这个
1: 农机，
0: 农机和新农人嘛，
1: 嗯，
0: 嗯，那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
1: 嗯，
0: 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
1: 嗯，
0: 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1: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
0: 啊，
1: 那种感觉是吧？
0: 哦，
1: 哎，
0: 就，
1: 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
0: 啊，
1: 回去充电，充完电，给他给你送东西。
0: 啊，对啊。
1: 嗯，
0: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1: 嗯，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0: 均匀，
1: 对，
0: 对，
1: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0: 对，
1: 而人不行，
0: 嗯，
1: 人不能吹，但它有螺旋桨，它可以吹，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0: 嗯，
1: 人工还
0: 对，
1: 又贵又慢还累，
0: 还累。
1: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0: 是的呢，是的呢。
1: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哇，这真是
0: 变化非常大。
1: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0: 对，
1: 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0: 对，
1: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什么，对吧？我们
0: 嗯，
1: 自己也会有，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
0: 对
1: 人
0: 对，
1: 的
0: 还有
1: 大
0: 机器
1: 展。
0: 人比赛，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0: 嗯，
1: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0: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1: 对，
0: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1: 嗯，
0: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
1: 嗯。
0: 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1: 播过一条什么远洋一号什么的，是吧？
0: 各种
1: 深
0: 现在
1: 海，
0: 特别特别多，
1: 哦，
0: 嗯，特别多。
1: 都是离岸的那个
0: 对，养的，
1: 深海养殖箱，
0: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他们的项目也不一样。
1: 而且
0: 然
1: 电
0: 后，
1: 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0: 啊，对，都特
1: 嗯。
0: 别高科技。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1: 嗯，
0: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1: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儿。
0: 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
1: 对，
0: 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
1: 嗯，嗯。
0: 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
0: 嗯，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1: 嗯，
0: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1: 哇，这个是已经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
0: 对，
1: 农人的参与。
0: 嗯，
1: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0: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
1: 嗯，
0: 愿意干。他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嗯，俺在大城市，那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0: 多酷
1: 真
0: 啊！
1: 把它盘活了。
0: 哦，
1: 是一个很牛的事儿，
0: 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我觉得挺酷的吧？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 种好地，
0: 种好地，
1: 嗯，
0: 对，是这意思。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 瓜果梨桃的，
1: 嗯。
0: 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0: 哦，
1: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哦，
1: 你
0: 好好高端
1: 她，
0: 啊！
1: 我问她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她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披羊披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是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0: 哦，
1: 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他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步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理去推介画
0: 办
1: 作，
0: 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0: 哦。
1: 啊，艺术从业者。
0: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1: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机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着班，
0: 嗯，
1: 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
0: 哦，哦，
1: 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
0: 嗯，
1: 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
0: 啊，
1: 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0: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1: 对，
0: 啊，
1: 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
0: 他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1: 有，
0: 嗯，
1: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0: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1: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
0: 嗯。
1: 叫陈宇菌叶，
0: 啊、哦，
1: 就是我这
0: 给
1: 个
0: 你
1: 陈，
0: 开的，给你开
1: 我
0: 的，
1: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去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0: 哇，
1: 确实是不一样。您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10公分高，
0: 嗯。
1: 可是他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0: 对呀，
1: 他就是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
0: 嗯，
1: 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羊肚菌是怕直晒的，所以
0: 哦，
1: 其他的大棚的话，它还得拉那个遮阳帘儿、
0: 嗯，
1: 防晒的这些帘儿，但光伏板下面不需要，
0: 自动遮阳，
1: 对，然后它在里面种就可以
0: 哇。
1: 了，啊，这样的光伏板的地的租金还便宜，他们可以流转很多很多这样的地。
0: 那就是一个棚两份收入，哇，相当好。
1: 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这当然是一部分，他们
0: 嗯，
1: 有很多正常的大棚，种的也特别特别大。
0: 哇，所以你看，回家种地大有可为呀，
1: 而
0: 而
1: 且大
0: 且，
1: 量的他们，然后还要雇工人去分拣，
0: 嗯，
1: 然后当地的很多这种闲置劳动力也用得上。分拣完以后呢，他们就烘干，他就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有人就专门为了这个就开了这个烘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系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鲜的时候就
0: 是的，
1: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0: 做
1: 售
0: 加
1: 卖。
0: 工，
1: 哎，
0: 嗯，
1: 大多数羊肚菌还是会吃干菌。
0: 是的，
1: 哇，这个我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0: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1: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行动人，
0: 是
1: 他
0: 的。
1: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重，我觉得特别直白，就是能挣到钱，
0: 嗯，
1: 啊，能挣到钱的同时， 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的一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0: 对，
1: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0: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1: 而且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0: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斤以上，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1: 然后我，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0: 对，
1: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0: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1: 农
0: 都
1: 业
0: 会
1: 工
0: 拍，
1: 厂。
0: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去拍。
1: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
0: 对，
1: 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侧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0: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1: 对，它就一溜
0: 育
1: 一
0: 苗
1: 溜，
0: 吗？育
1: 就
0: 秧，
1: 是草莓，就
0: 哦。
1: 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上的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呀、它就是每个底下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
0: 对，
1: 没有病床，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啊，或者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在那转。
0: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1: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
0: 对，
1: 营养时间
0: 对，
1: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0: 原
1: 也
0: 来，
1: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0: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1: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正常那种街区，走了三四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三四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了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0: 这么大。
1: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了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农业，真正的农业，
0: 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0: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特别好嘛，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了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1: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0: 对，百香果。

0: 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1: 这想想，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0: 对呀、啊，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1: 当然啊，
0: 也算吧。
1: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嘉宁他们会去查干湖冬捕，
0: 对呀、
1: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
0: 啊，
1: 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冬捕，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冬捕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渔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0: 对对对。
1: 原文，但是我你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0: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1: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这
0: 哦
1: 样查
0: 哦哦，
1: 是从脚开始
0: 冷到，
1: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0: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1: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0: 敬天乱了，
1: 但是鱼有容颜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办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
0: 哦，
1: 哎，
0: 还有比赛，
1: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0: 那
1: 这
0: 这
1: 些？
0: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1: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0: 对，
1: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0: 卖的呀，
1: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0: 哦，去吃鱼，
1: 去吃鱼啊。
0: 铁锅
1: 然
0: 底，
1: 对，就在那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0: 是。
1: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
0: 哦，
1: 然后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
0: 那
1: 你
0: 这不
1: 回去的
0: 错，
1: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的，
0: 好吃吗？
1: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那么破坏环境，因为这个当地人会知道，在松原，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来玩儿，哎呀，这
0: 来
1: 还给你
0: 吃
1: 接
0: 铁
1: 过
0: 锅
1: 来，
0: 炖呢。
1: 对，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0: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1: 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0: 对，
1: 会有。
0: 哦，这个很
1: 会
0: 好
1: 有，
0: 玩啊，这个。
1: 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0: 哦，
1: 两
0: 是
1: 下
0: 吗？
1: 我这手就麻了。
0: 没
1: 就那个
0: 劲儿，
1: 冰镐，
0: 有
1: 人家
0: 巧
1: 就
0: 劲儿。
1: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另一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我都卡的特别开，但人家就是哒，就可以。
0: 熟练工，这还是。
1: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
0: 是
1: 江
0: 的，
1: 河湖海肖食，是吧？
0: 是的。
1: 采菌子的丰收，哎，7、8月份、8、9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0: 哦，现在正好。
1: 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那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0: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1: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2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播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0: 一定是好的。
1: 这是丰收，而且这种丰收是，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播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 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0: 嗯，
1: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0: 就跟那竹子似的，
1: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0: 一晚上就长出来了，
1: 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采。
0: 哇！
1: 而且那个后来柳开林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0: 哦，
1: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0: 哦，
1: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0: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1: 对，就这么快。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0: 实打实的，嗯，
1: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
0: 嗯，
1: 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踩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0: 对，对，
1: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
0: 嗯、
1: 听觉、味觉，
0: 嗯，
1: 或者是触觉，
0: 嗯，
1: 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0: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1: 嗯，
0: 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3个，
1: 哦、
0: 嗯。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1: 哦，云南元阳，
0: 对，您去过吗？
1: 没有，
0: 没去过吧？
1: 嗯，
0: 之前一直看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当时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
1: 嗯，
0: 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感受，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
1: 嗯，
0: 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道共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嗯，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1: 嗯
0: 嗯，
1: 因为哈尼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
0: 嗯，
1: 就是哈尼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0: 是的，
1: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面来回窜，啊，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0: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1: 感想，
0: 然后有流过村庄的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一下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1: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0: 鱼是稻田鱼，
1: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所以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0: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1: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0: 是的，
1: 然后到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0: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
1: 嗯，
0: 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
1: 哦，
0: 嗯，实打实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呀、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1: 嗯，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0: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啊，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馆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1: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你就是这个或稻，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0: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1: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0: 对，
1: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0: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1: 对，
0: 大的小的啊。
1: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也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0: 哎，包的包的。
1: 那特别感谢一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0: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1: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面食，我的家乡父老山西人最有发言权。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花样繁多，种类不计其数，刀削面、臊子面、剔尖、揪片、猫耳朵，光听名字啊，就让人眼花缭乱。山西人能把面做出百般花样，蒸、煮、煎、烤、炸、炒，样样精通。更有意思的是，山西的面食往往和当地的历史、古建、民俗紧紧缠在一起，吃的是面，品的却是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接下来，咱们就跟着面香一路说古建、吃面条、逛游山西。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 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峰到隋唐的清秀峰，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这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公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 这座高 67.31 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

就像木塔呀，他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三次生和三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生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那香味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

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眼花缭乱的。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啊，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的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

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三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尖、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尖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塑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塑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场味觉 party。 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几天我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陪您逛了很多宝藏乡村。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脾气，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里的人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生活。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继续带您一起逛一逛，希望在假期的尾声能给您留下一些放松的温暖的记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千百年来，仙人的传说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侠义精神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快意与浪漫。在江西上饶的望仙村，有一处仿佛从仙侠小说中走出来的秘境——望仙谷。百丈悬崖如天堑，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当城市的高楼持续刷新天际线，这里却唤醒了人们血脉中最深藏的仙侠之梦。但可能您想不到，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的矿山。如今的望仙谷成了无数人心中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悬崖上的小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怎么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0: 位于江西上饶望仙村的望仙谷，这里百丈悬崖垂直劈开天地，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悬空而立，飞瀑如白练垂落深潭，仙气十足的白鹤崖横亘在峡谷两侧的揽月桥，在网友们的镜头中，望仙谷遍地都是仙侠元素。然而十年前，这里却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望仙谷的设计师田馥甄永远都忘不了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时的景象。
4: 那么我是2016年来到现在望仙谷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啊，确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杂乱的，一个废弃矿山，零星的有几户这个原来以打石头为生的老百姓。
0: 常年开采矿石，使得大山日渐消瘦，也让河流找不到方向，最终留在这里的只剩一条堆满乱石的河床，以及一个只剩几户居民的空心村。空荡的村巷中，只剩下斑驳的夯土墙独自承受着岁月的叹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专业的田馥甄看到这一番景象后，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份乡土情结。
4: 就是我每次要回老家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内心是完全放松的。我会想到回老家见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亲戚朋友，那么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毫无压力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讲，这是乡村给我的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能不能造一个

0: 个属于大家的，所有人呢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这么一个乡村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正当他和团队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合伙人我们在吹牛也好，探讨也好，我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全国最好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到国内很多一流的民宿度假区这样的内容我们去看看，像包括乌镇啊、古北水镇。但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到了乌镇，我一去其实我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乌镇做得太好了。我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当时有点郁闷啊，坐在乌镇的那个水边上，像这样的山水资源，像这样的自然禀赋，我望仙谷建十年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
1: 在乌镇受了刺激的田馥甄回到望仙村后，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哪里入手才能打造出他设想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栖息地。
0: 然后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也挺惆怅，经常呢其实在山里边也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望仙谷可以利用崖壁，利用这个悬崖去打造属于望仙谷独有气质的这种悬崖民宿。那么这种一旦这样的东西做成了，那么我可以有机会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让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项目。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样能够把这一片这个能够做成。
1: 酝酿三年，建设三年，田馥甄和团队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峡谷地貌资源，将其与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避免了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随着石头从河中捞出，山坡披上新的绿植，一间间极具赣东北风味的民居拔地而起。他们把农家的房屋搬在了悬崖上，既可以当民宿，也可以自住。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民宿的这个房型。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带玻璃的这样一个天井。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下面的这个我们的河谷啊，垂直高度接近100米。
1: 悬崖上的仙侠小镇，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网络上的如潮好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感受这份美景与刺激。但同时也会有些谨慎的人们不免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0: 那你看我们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房子实际上是插在现在我们这个花岗岩质地的崖体里边。那么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坚固的花岗岩崖体，才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悬崖民宿。我们现在的受力是房子横插到这个悬崖民宿里边有1-2米之深，下面呢又有4个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悬崖民宿的这间房子是非常稳定的。
1: 作为设计师，田馥甄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建房屋。
0: 刚才那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崖顶房。这一个茶台，你以为现在它是一个石质的茶台，但实际上它是一座山，它是连到地壳的。这个相当于什么？我们这个房子啊搭在这个山顶上，那么这个山尖实际上露出来了，我刚好把这个山尖就设计到了房子里边。那么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山尖抹平了以后，大家可以围坐这个山尖山头，大家一起喝茶。
1: 设计的巧思并不局限在房间内，当你一步至屋外，会发现新的美感。
0: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很多朋友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假山的置景，实际上它是真山，它是我们这座崖壁的山峰，我们就是在山峰之上建了这座房子。那么房子的制式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四水归堂的天井和古建筑和这样的崖顶，这样的山石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受。
1: 依托当地地形地貌而精心设计的悬崖民宿，既是对当地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也使得望仙谷避免沦为千篇一律的寻常乡村。现在整个望仙村不仅多了仙气，也旺了人气。走在村里，穿越时光的招牌随处可见，这里已很难再跟十年前的空心村联想在一起了。
2: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2: 感觉怎么样？
4: 最烦可能是人有点多吧，就会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人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热水有一点点。
2: 水温的话有点不稳定。
4: 对。
2: 行，到时候我们这边找师傅过来维修一下。
1: 冯雪兰是土生土长的望仙村居民，当初家里房子老旧，为了奔赴更好的生活，她离开家乡到广州工作。现在她从大城市返回村里，把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望仙村的蝶变也调转了她的命运轨迹。
2: 现在客人大家都退房了，我也开始了我的牛马工作了。这个房间其实是我所有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了。比如说这个小帐篷是我精挑细选的，因为我儿子也比较喜欢这个，深受很多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再看我的投影仪，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我的超级清醒的大投影仪。再看这些小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这种现在的生活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1: 用心的设计，亲民的价格，让冯雪兰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2: 我的极简风的风格会遇到很多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就相对来说还是蛮轻松的，然后一年的收入就稳妥妥的，在家又自由陪伴小孩，所以感受还是挺好的。

0: 与冯雪兰不同，同样返乡创业的江奇肖斌另辟蹊径，把创业方式用在了速度与激情上。
1: 2022年回来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大家都在做饭店、民宿，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那我也比较喜欢玩，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坐山地车。
0: 他之所以敢于选择户外拓展这种相对小众的行业，也是因为人流量带来的底气。
1: 看着很庞大，其实它也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前进档和一个后退档，中间有个刹车，急速开过泥坑的时候，那个水花飞溅，然后我们有大上下坡，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会很刺激，就是会让人比较放松，整体是一年差不多有个20万的收入。
0: 用艺术改造乡村，使得望仙谷做到了出道即巅峰。田馥甄也持续沉浸在用土味美学保留村落原始肌理的快乐中。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夯土房。那么夯土房来讲的话，老百姓通常过去做夯土房的时候，底下就是用当地的石头，把石头垒在底下更坚固。土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石子，有石灰，有麻刀。啊，或者呢，有的甚至说大户人家加点这个糯米浆，就是为了让这个土质保持更加的坚硬。那么我们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复原的这种建筑风格。那包括你看现在的这种八字门角的这种石门框呀，也是非常具备我们这种赣东北特色的一种八字门框。
0: 逛悬崖栈道，品古镇韵味，人们在望仙谷感受逛吃带来的畅快。这里榨油、酿酒、磨豆腐、制作米糕等古法工艺应有尽有。
2: 我的想法就是把非遗搬到餐厅。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通过非遗结合我们某一个成熟的业态，那么让游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看到非遗，让这个过程能让游客看到更享受。同时我们的餐厅也因为非遗人，那么变得更有趣，啊，更有内容。
0: 望仙谷推崇的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当地的村民没有被边缘化，而是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受益者。村民吴启福凭借着一

0: 手好厨艺，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村子改造前，自家种菜自家吃，如今吴启福特意包了一大片菜园，乡下的美味总会让城里的客人赞不绝口。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土蒜苗，炒菜特别香。
2: 主要是要选择我们当地的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的味道。比如黄瓜丝就是黄瓜味道，西红柿就是西红柿的味道。
0: 对于村里的这些变化，他有着许多的感慨。
2: 这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村庄，那时候的话我在这里工作是开采石头的，那个工作比较辛苦又比较危险，也挣不到什么钱。我之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这几年的话这个景区开在望仙谷这里，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希望，所以我选择了回家创业，在景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年的营业额大概也在500万左右吧。
0: 艺术改造乡村不仅造福了本地人，也吸引着各路人才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葛根种植户盛冰华带着家传的手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专门制作葛根药食同源的店铺。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这是当地葛农代代相传总结出来的致富顺口溜。但深埋地下的葛根却并不好找，没有相关经验的人经常与他擦身而过而不自知。即使盛冰华算是个中好手，有时也不免得拜托村里的老人帮忙寻找。
3: 循着葛的根系啊往下挖，深的话有的挖的久的啊得挖2-3米，我们这里形容挖葛像考古。
0: 既然望仙村成了自己的新家，那就让自己的手艺成为这里的招牌。
3: 中国葛子香葛本做的糕点啊，越吃越香，越吃越脆。表哥尝一下，很好吃的，葛本做的。我们这个呢，又把它在原有我们的老的这个基础上，给它做了一些创新，很多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味道啊。
0: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创意设计提升了附加值，在望仙谷，潮流与质朴也能做到和谐共处，相应成趣。四季不同的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让望仙谷创造了持续吸引力。这种对自身文化基因的重新发现，也来自于田馥甄的手笔。其中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汉婚表演。
4: 望仙谷呢，把汉族的婚礼定格在宋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目的呢，一个呢是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到、看到我们这个宋制汉婚当年的这种宏大的这种场面；第二一个呢，也是能让很多游客亲身的参与到里边去，当一回新郎新娘，对吧？体验我们过去汉族人结婚的这种场景。
0: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间有夜间的绚烂。当日落收走最后一缕天光，这里便会切换时空频道。悬灯映壁，流光溢彩，犹如星河倒泻入凡间。而享受夜色与灯火共舞，则是编舞导演刘家苑的梦想。
5: 我们今天排练，不要碰到这个篝火筒啊！来。好，音乐起，走，一，立住，大步，打，一。
0: 刘家苑平时就生活在望仙村，算得上是这里的新村民。他始终相信，当村民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当传统被赋予当代价值，乡村就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灵魂。因此团队中不少舞蹈演员都是他从村里招募的。
5: 最近在编篝火晚会的开场舞，是一个火把舞的形式，就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火把，因为火代表我们人类的希望嘛。然后我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什么？一种震撼，然后还有开心跟快乐，所以我给他们编了一种比较有力量感的舞蹈，然后就是说非常的很振奋人心吧。然后这半个月呢，我们每天都在加紧的练习，但是因为快上演出了，所以大家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朋友们。5、6、7、8、大。
0: 夜幕降临，舞蹈演员们究竟能否顺利完成这支新的舞蹈？此时刘家苑的内心有些忐忑。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的成功，我本来也心情有一点忐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没想到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我是很满意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是非常的盛大的。
1: 不要以为望仙谷只有市井喧闹，这里还藏着万三书舍这般清幽所在。踏入书舍的刹那，恍若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笔墨纸砚初淡的素雅年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万三书舍，我们的万呢是取自藏书万卷，一人无数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万三书舍。然后是空闲时候。
2: 田馥甄喜欢跟人们一起逛浙江书舍，因为这里的一些设计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其实从望仙谷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挖掘一些江西在地的一些文化内容。那么江西本身其实就是这种，书院文化、名人文化。然后过去讲这个满朝这个进士半江西。
3: 对吧？其实江西的文化底蕴是很厚重的。
2: 书舍虽然身处乡间，但并不妨碍它云集古代名人。当人们路过这些户口本时，只要稍微停留几秒，驻足观看，不禁会莞尔一笑。那么我们设计这个户口本的这么一个装置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江西的名人其实非常的多。
1: 你比如说像陆九渊呀、陶渊明啊、董源呀、黄庭坚呀，
2: 实际上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户口本，更多的去认识这样的一些名人，
1: 将江西的传统文化进行吸纳，继而在浙江小小的书舍里演变为新的文化生命力。万三书舍选择的方式是让大家与江西籍的先贤们来场时空对话。 我们看这个开关，这上面刻的是辛弃疾，他是隐居上饶的。那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那么墙面上就会出现辛弃疾的简介。
2: 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心学家。所以，你看哈，这么多的江西名人，等于在这儿都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关，那么打开与他之间的一个时空对话。
1: 当传统文化与创新思维相互碰撞，小小的望仙村，既有了面子。
2: 还有了里子。那么，像现在望仙谷一天有10000的游客，那么哪怕就是有100个游客，那么进来以后能跟着我们讲解员听完完整的讲解，那么他带回去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玩，而是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点点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收获，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值了。
1: 用艺术改造乡村，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
2: 而是文化生态的整体复苏，不是一场外在的输血，而是要激发乡村内在的造血功能。因此，田馥甄的改造计划仍在继续。
4: 这块要多久啊？
2: 大概一个把月。就这一片，这是我们要做房子的基础。那么这块场地我要平整，在平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一片其实全是石头。 全是花岗岩，那么这种石头我扔了可惜，我把它切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石，那么这种石头我就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我们建筑的这种基础啊，石头的栏杆呀。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云海崖，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做这个事情其实目的也更多的是为望仙谷增加更多的这种新的亮点。 新的内容，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山谷，游客经常来，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他也会这个没有新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上面计划打造一个大型的游乐的这么一个体验项目，让游客至少能在这个山崖上能够待上半天。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
1: 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江西上饶的望仙谷，见证了这座废弃矿山如何蝶变成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山水之间转向餐桌之上，在美食的世界里也有一些独特的食材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美食的认知，用非凡的鲜味和独特的口感带来舌尖上的惊喜。浙江嘉兴的中华白玉蜗牛养在恒温恒湿的暗房里，吃石灰补钙，长得比手掌还大。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带着鱼鳞一起吃，入口即化。安徽九华山的毛豆腐表面长满白毛，煎炸之后却鲜美无比。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那些与众不同的美味是如何从田间地头，从江河湖泊走入我们的餐桌的。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食凭借独特的风味让餐桌跳出寻常的边界，这些与众不同的美味也为舌尖带来别样体验。今天第一个出场的与众不同的美味是蜗牛。蜗牛虽然个小，但是营养价值可不少，因为肉质弹嫩脆爽，欧洲人将它们烹调成各式美味。黄油搭配新鲜的蜗牛肉，奶香软嫩的法式焗蜗牛成为法菜的经典。如今这些美味在国内很多餐厅也都能吃得到。
2: 蛮好吃的，又脆又爽。
3: 蜗牛嘛也不太常见哈，市场上可能也没那么多，有遇到的话还是会尝试一下。
1: 能吃的蜗牛到底长啥样？然而当我们进入餐厅后厨询问时，得到的答案却有点出乎意料。
4: 哦，我能看看您这儿的蜗牛吗？原材料有吗？
5: 原材料有的，来。
4: 是这种的呀？
5: 对，就这个。
4: 不是那种活体的吗？
5: 不是活体的，
1: 居然用的是冷冻品，连一只活蜗牛都没有，那这口感跟质量还能有保证吗？然而厨师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
5: 加工好的直接，
4: 就你们只用加工好的？
5: 对对，直接用处理好的蜗牛。
1: 只用加工好的蜗牛，那这新鲜程度的确惹人怀疑。为了验证真相，我们前往浙江省嘉兴市的一家蜗牛养殖场溯源。刚一进场，沈大哥就带着我们进入了一间房子。小房间里漆黑一片，里面密不透光，甚至还有点恐怖。用手电筒一照，沿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木箱。莫非这些木箱会跟我们要找的蜗牛有关？
4: 这木箱里面会有蜗牛吗？
6: 打开给你看看啊。
4: 木箱。
6: 对，这叫立体池。你看。
4: 我的天哪，这么多吗？
6: 对啊。
4: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6: 120只。
4: 这太大个了。
6: 还会大。
4: 这是什么蜗牛能长这么大个？
6: 中华白玉蜗牛。
1: 让沈大哥越看越喜欢的蜗牛全名叫中华白玉蜗牛，它是我国科研人员从野生褐云玛瑙螺中选育出的。可是蜗牛为啥非得黑漆漆的养？这啥都看不清，蜗牛真的能养好吗？
4: 这啥也看不见，你们平常怎么工作呀？
6: 工作的时候我们开灯。
4: 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种池里面养呢？这种木箱里。
6: 木箱呢，它的存活率要高一点，能保住它的温度，它就会得病，就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冒。
1: 养殖蜗牛的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沈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温度，湿度也是蜗牛能够健康长大的要素之一。 可是暗房中的恒温恒湿能够保证蜗牛健康存活，那么蜗牛又是怎么长大个的呢？就在工人准备投喂蜗牛时，我们再次发现了问题。
4: 箱子里有好多这种白色的粉块，这是啥呀？
6: 养蜗牛需要吃这个，不吃它养不好。
1: 那这到底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控制蜗牛生长呢？
4: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感觉好神奇。
6: 很普通，很普通的。
4: 很普通。
6: 就我们的建房子用的石灰。
4: 石灰？
6: 对。
1: 给蜗牛吃石灰，我们没听错吧？
6: 就这个白色的，给它补钙。
1: 原来石灰属于高钙物质，能够促进蜗牛壳的铜比例增长，所以每次喂食前，工人们会将已经晾晒过的石灰混合着菜叶和饲料喂给蜗牛吃。通常情况下，活体蜗牛的出栏标准在35克左右，可是这些活蜗牛为啥在餐馆见不到呢？我们不免好奇，市面上常见的带壳类的食物很多，怎么它们就能用活体做菜，而蜗牛非要加工好呢？在加工厂蜗牛加工线，我们看到这样神奇的一幕。蜗牛在进入流水线时是带壳进入的，然而出流水线时全部是不带壳的蜗牛肉。去壳后的蜗牛肉还要再经过清洗、修剪、分拣后进入炒制，工人们会根据市场不同的需求进行调味。然而我们发现，所有包装好的蜗牛肉被统一推进一道门，沈大哥告诉我们，不进这道门蜗牛肉就不会好吃。那么这一道门后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能够让蜗牛肉保证新鲜呢？
4: 它是普通的冷库吗？
6: 我们这个叫速冻库，我们3个小时里面达到-30度，中心温度达到-18度，才能保持它的产品的质量跟蜗牛的弹性，冻的时间又是短啊，又是新鲜，还有弹性，瞬间的把它所有的水分啊、营养成分把它锁住。
1: 蜗牛属于高蛋白食材，而常规冷库基本都属于慢冻，虽然最终能够达到-18摄氏度，但是冷冻时间过长会流失掉蜗牛肉中的大量蛋白物质跟水分，导致蜗牛肉出现缩水的现象，而速冻能够在3小时之内锁鲜，蜗牛肉的质量跟食用口感都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各大西餐馆之所以用冰鲜蜗牛，是因为即使买到新鲜蜗牛，如果存放不好，活体蜗牛的肉质也会下降，而直接做成冷冻产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在第一时间锁鲜，保留蜗牛纯正的味道。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道更与众不同的美味，据说它的鱼鳞可以吃。
7: 这酱是鱼腥没有？
1: 红棕色的汤汁配上葱丝点缀，这道菜在颜色卖相上的确很诱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鱼竟然没有去鱼鳞。可这带着鱼鳞该怎么吃呢？
8: 食鱼就是吃的鳞片吗？就是这样吃的。
9: 吃食鱼主要吃它的鳞片。
10: 鱼就是吃的鳞片。
1: 我们面前的这盘鱼真的就是长江3鲜中的食鱼吗？编导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这带有鱼鳞的鱼。
11: 夹起来看着肉质挺紧实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柴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很滑很嫩，而且这个鱼鳞吃到嘴里面也是入口即化，确实味道很鲜美。
1: 食鱼跟河豚、刀鱼并称长江3鲜，可是眼下长江正处于禁渔期，如果这是长江3鲜中的食鱼，它怎么会出现在餐桌上呢？我们的编导吃的到底是不是食鱼呢？这食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带着疑问，我们找到了厨师长杨森。杨主厨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确实能够买到食鱼，也有人工养殖食鱼。如果想要了解食鱼的来历，他建议我们去食鱼养殖基地看看。 不过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石鱼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极具神秘感，每年都是跟随季节的更迭，在长江跟大海之间回游。如此珍惜娇贵又极具神秘感的石鱼，真的能够人工养殖吗？为了探寻石鱼的来历之谜，根据线索，我们继续溯源。来到养殖基地后，出乎编导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养鱼的鱼池，而是一片片大棚。原本是在长江中的鱼，现在养在大棚里。在这样的大棚里，真的能够养好娇贵的石鱼吗？
10: 哇，这么大呀！
1: 圆形的、方形的、大小不一的鱼池布满了整个大棚。走进大棚，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鱼似乎都十分安静，很难看清这些鱼的样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石鱼，我们决定抓几条来看看。
6: 看这边，
4: 哎呦，这个水还挺凉快的，真的挺凉快的。
6: 这个温度是石鱼其实最喜欢的温度。
4: 大概是多少度啊？
6: 24-25度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哎，有没有感觉到水？
4: 哇，感觉到了，就是腿很紧绷。
6: 贴得很紧很紧，对。
4: 对，我看到鱼了。
6: 特别凉快，对。但是你这样抓是抓不住的，我们得拉网。
1: 在水位不深的池子里，还得靠拉网才能抓住鱼，可见抓鱼确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6: 就铁链不能把它离开这个地面，离开这个池底，
4: 就把它兜住，脚要踩住，是不是？
6: 哎、差不多，就不用把它拉太高，它自然会沉下去的，就保持这个。对。
4: 哦，我看到鱼了。
6: 然后你看有，我都感觉脚底下有鱼跑出来了。
4: 对，我看到了，我这个鱼现在都在我身边了，我觉得我可以抓到一条，这我一定能抓到。
1: 信心满满的编导尝试着抓了好几次，可是却一直没有抓到。尽管有楚大哥的帮忙，可是编导还是没有捞到鱼。
6: 这个鱼是抓不到，就算你碰得到它，它身体很滑的，你也捏不住它的。
4: 完全抓不到啊！
6: 完全抓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工具。
1: 此时，楚大哥拿出了一张看起来十分不像渔网的网，这样一张四处都没有遮挡的平面小网。它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抓到鱼呢？
6: 把网放平，对，那它不是游进来了吗？
4: 哦，抓到了，抓到了！
1: 终于，我们用小渔网抓住了一条鱼。
6: 你看鳞片基本上都不缺，非常的
4: 完整。
6: 对，非常的完整。
4: 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6: 对，你看这条鱼的鱼鳞颜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然后它是背上是有点青色的。肚皮是雪白的，中间是一个过渡色。
4: 这个鱼和一般的鱼非常的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呈流线型，两边很扁。
6: 是的，因为这个鱼它24小时要游的嘛，不停地游，一生都在游。它是比纺锤形的一个流线造型，而且不是很厚，也是方便它游动。而一个你看它的尾巴特别大，那我们倒着撸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感觉到毛毛的？
4: 好像真的有鳞片。
6: 而且有没有感觉鳞片在掉？
4: 已经掉下来了，已经粘到我手上了。
6: 对对对对。那其实呢，如果说它掉了鳞片不多的情况下呢，这是不影响它的外观的品质的。但是如果掉的多了，那这个鱼就实际上是就已经不能上桌了。鳞片很小，
1: 鳞片很小。楚大哥告诉我们，石鱼的鳞片附着力很差，环境稍有不适，它们就会到处乱窜，从而导致鳞片脱落。抓完了鱼，编导心中又有了新的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石鱼一般都是在大海跟长江两种不同的水体里回游生活的。现在，就靠着这些池子，真的能够养好鱼吗？楚大哥告诉我们，养石鱼还有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12: 哎，楚大哥，这摆着一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6: 就是这里面就是粗盐。
12: 粗盐，那这粗盐都用来干嘛呀？
6: 粗盐作用就是说，我们定期会加到鱼池里，如果这个鱼状态不佳，或者不吃东西，或者是感觉它身上有些细菌，我们就加盐进去，然后就浸泡几天，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以及那个改善鱼的状态这个作用。我们这个整个是模拟它的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加盐呢，它会非常舒服。
1: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石鱼每年从海洋游入

0: 以后加入葱姜蒜，然后放入食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啤酒、料酒、酱油、白糖、盐，用旺火烧开，转小火慢煨至烂熟，最后收汁装盘。
1: 菜来了，
2: 食鱼来喽！
1: 来来姐，
3: 来来来来，
1: 我们
4: 吃，
1: 我们
4: 来。
0: 鱼鳞中的油脂渗入肉中，滋味俱全，十分鲜美，既有鱼的美味，亦有肉的质感，馨香扑鼻，回味无穷。带鳞吃的食鱼，这种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令人惊叹。接下来，我们素媛小分队将要带您去安徽九华山，品尝一种与众不同的豆腐。据说这种豆腐要放到它长毛才能吃，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毛豆腐因为表面长满了绵密的白色绒毛而得名，据说毛豆腐吃起来是鲜香无比，回味无穷。豆腐上长满了毛，这口感得多奇怪呀，它真的能吃吗？不如咱们先去替大伙尝尝这奇怪的美味毛豆腐吧。
5: 哎，不对呀，它这个是毛豆腐吗？你看这上面几乎都没有毛，和普通的豆腐很像。
2: 因为它毛一烧一加工，它毛就没了。
0: 看上去呢，它就像一份普普通通的红烧豆腐，所谓的毛是一点都没瞧见。那它的口感会不会也跟豆腐差不多呢？
5: 闻起来好像有一点点那种豆腐乳的味道，尝一下。嗯，它跟这个豆腐的口感不太一样，豆腐是那种软软弹弹的，但是这个稍微有点黏糊，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介于这个豆腐和豆腐乳之间。
0: 就算吃进嘴里，也完全没有吃出毛的口感。我们不免在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毛豆腐吗？这毛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茂密的白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看来我们要去一趟豆腐工坊一探究竟了。
6: 您好，
2: 您好，
5: 您这里是做毛豆腐的地方吗？
2: 对啊，我正在做毛豆腐啊。
0: 在加工房，我们了解到，做好的毛豆腐一般要放上几天，就可以浑身长满白毛了。这些毛真的能吃吗？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做毛豆腐用的豆子是毛豆。豆子要提前浸泡10个小时，之后再打成浆。可这一步看起来跟做豆腐的工序没有什么不同，那它究竟是如何变成毛豆腐的呢？
1: 这就是专门用来煮豆浆的，
2: 哎，是啊，
1: 所以就省了用锅烧开的那个麻烦了。
2: 哎，对。它那个浆啊，要保持要冷，温度高了，毛豆腐它那个品质也没有好的品质。啊，这个把捞起来，这个是豆腐的精华。
1: 我现在能确定了，这个做毛豆腐前面的程序是跟做豆腐一样的。
0: 既然操作步骤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好好的豆腐会长毛呢？
2: 就这样倒进去，
1: 使劲倒就行了，
2: 使劲倒就行了。好，小盖会做毛豆腐了。好，毛豆腐就好了，等一下上。
1: 好了，这就好了，这咬完了以后。
2: 再马上就上这个上香哎。
0: 突然，一切好像开启了加速键。这是在抢时间吗？做毛豆腐，为什么？

0: 么着急赶时间呢？而且这剩下的不就是装进模具箱定型了吗？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原来之所以一切要快，因为豆花想要压成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要赶在温度冷却下来之前趁热压实，这样就可以把毛豆腐定型了。整个过程看下来，除了制作毛豆腐点出的浆呈蛋花状之外，这毛豆腐跟豆腐的制作几乎没有差别。难道说这蛋花状压成型的豆腐难免会留下细孔，方便豆腐长毛，因此变成了毛豆腐吗？做好的豆腐被切成了条形，之后就被拿进了刚开始我们就进去过的那间小屋里。李灵球把豆腐一块块摆放整齐，他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了。
1: 像这个毛豆腐要保持18到25度的温度，
2: 哦，
1: 这个毛豆腐就容易发酵，容易长毛。
2: 所以这个您看，是我们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哈，大概是19度左右，然后这个湿度也是这个保持在这样子。
1: 嗯，
2: 那它这个屋就是说是比较恒温恒湿。
1: 对，要恒温恒湿，毛豆腐容易发酵。
0: 虽然制作毛豆腐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参与了，可是依然没有弄明白。这毛豆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啥毛豆腐就能吃呢？这白毛到底是啥呢？
1: 其实毛豆腐就主要就是这个水点浆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它的豆腐实际就做不出来毛豆腐。
2: 哇，我现在即使是隔这个口罩都能闻到这浓浓的酸味。
1: 这个水最初是豆腐水发酵3天以后再点出来的豆腐，再然后循环的就是毛豆腐水，每次的就是循环过来，就每次这样子点浆。
0: 毛豆腐关键在于点浆，毛豆腐用的是经过发酵变酸的酸浆水作为凝结剂，这样做出的豆腐具有促发酵能力，所以短短几天毛豆腐就长出了菌丝，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白毛。而毛豆腐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因此也赋予了毛豆腐异样的鲜美。总的来说，这看起来虽然很是奇怪的毛豆腐不仅能吃还很好吃，它又能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毛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来说，其实制作并不难。锅中下油烧热，提前打好适量的鸡蛋，用蛋液把毛豆腐充分的裹匀下入锅中，等炸到毛豆腐表面的蛋液成型，色泽变得金黄诱人，就可以出锅了。当地人制作毛豆腐少不了辣椒，除了和当地潮湿的环境相关，也可以更好的提鲜。最后加入水，一点点糖和少许酱油，再把毛豆腐放入锅中翻炒一下，在铁板上面煎上一面鸡蛋打底，再倒入毛豆腐，一道美味的家常毛豆腐就做好了。不论是蜗牛、石鱼还是毛豆腐，打破了我们对于鲜食的固有认知，用独特的风味点亮了餐桌，这或许就是食物的迷人之处，在与众不同中唤醒舌尖的惊喜。
3: 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从江西上饶的望仙谷一路走到了浙江嘉兴的蜗牛养殖场、长江边的石鱼基地和安徽九华山的豆腐工坊。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这就是山水之间带给您的感受，在山水之间发现惊喜，在烟火之中品味生活。好，各位，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

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0: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播出，科技赋能文化润新，河北乡村振兴新图景。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元代苏武好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1国庆期间，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聚焦全国多地移风易俗鲜活实践，以真实案例展现文明乡风如何破除旧弊，润泽民心，揭示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中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关键作用。汉简麦里藏着科技密码，稻田画中绘就振兴画卷。当下河北乡村正以科技赋能农业，以文化滋养精神，让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从渤海之滨到坝上草原，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正以自信自强的精气神书写着物质与精神双丰收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今天的乡风乡韵传新风，我们将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感受科技与文化的碰撞，见证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聆听新时代农民的心声。
1: 渤海湾畔，晨曦微露，海浪轻柔。距离海岸线不到30公里的黄骅市后新庄村，村民密切关注着每一刻天气的变化。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
3: 看看，真的行了，你站上。
4: 太好了，好，摇不动啊！你今天把人逮上了，
3: 今天还格外的好。
1: 种植大户刘红星承包的汉简麦，喜获丰收，正式开镰，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新农机。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高效收割。农机手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数字科技见证了这片盐碱地节节攀升的产量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河北，经过近几十年的综合治理，盐碱地面积已由原来的1000万亩减少至570.25万亩。勤劳智慧的农民在绿色禁区改造出了金粮仓。
3: 这个玉米哈，
1: 扎根在盐碱地30多年的农技专家张卫军和同事们，连续几天忙碌在试验田和实验室里。2025年。中结产业园区传来捷报，张卫军等人培育的结麦持久，平均亩产585.5斤，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900斤。这一汉简麦明星产品，为良种装上了中国心。结麦20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从河北出发，到天津、山东、新疆的盐碱地试种安家。这里的农民从世代农耕文化中汲取着精神力量，坚韧不屈，守望相助。他们携手前行，在中国5.5亿亩可利用的盐碱地上，用科技和自信打底，书写新的奇迹。承载了更多期盼的汉简麦将年年有余、大吉大利、福禄双喜等美好寓意揉进面里，各个造型别致，麦香浓郁，别有幸福滋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端 中国饭碗。
5: 我和我的祖国，
1: 我国拥有灿烂的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穿越云层，到达邯郸涉县东山脚下，晨光初晓，大地吐翠，一株株秧苗夜间凝露，翘首以待。芒种前后，一场欢愉的迁移即将开始。霍海军，
6: 办公室他们自愿弄的，
7: 下来去把这俩再选选。
1: 一名农技人员，也是涉县稻田化的项目负责人，他不仅掌握了水稻的习性，还将借助新科技赋予它更多的魅力。
6: 这样秧不错，
7: 实际今年秧都是我扛，为啥那两天那个半路上不放着我可不干。
1: 传统插秧，农人只需按照水稻所占空间移栽即可，这一次难度升高，他们利用北斗卫星科技，按照十万余个点位，将创意按照比例从图纸移栽到大地上。
6: 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不能误农事啊。
1: 农人们踩水踏泥，躬身入画，构成大地最初的笔触。
8: 哈，没有喝儿，
9: 哎，
8: 准备哈，等等
9: 等等，来，
8: 我要擦擦，我要擦擦，
9: 行啊。
8: 你想咋采了这稻，这不长，这不黏黏的，这不绿绿，
9: 可就是啥了呀？咋采了这？你看，又能插花，
8: 这还会插籽儿，这还会插各种。
9: 发白了，咋是干净？
1: 他们一步一退，以退为进，海阔天空的水田，蕴藏着质朴质简的真谛。
9: 喂鹰处是就跟采秧一样，这秧都是一桌，都能过了。这要算是简简单单了，这用盐硬用盐种不到一块儿。退步能海阔天空。
1: 暮色渐染田埂时，十万株禾苗重新回到水田，在霞光下集体摇曳。微风穿行于秧垄，终将长成接天的碧色汪洋。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他们坚持着等待着。夏季的杂草肆意疯长，与水稻争抢着有限的空间和阳光。农人们仔细辨识，去破流经，守护稻田。进入八月，这片凝结了农人巧妙构思和辛勤劳作的成果即将展现在眼前。万物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稻谷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勤劳智慧的农人，让这方干旱少雨的太行山区晋升出江南般的潋滟水田。踏上邯郸市涉县东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即刻展现在眼前。由黄色、白色、紫色、深绿、浅绿五色水稻构成，核心区700亩，拓展面积为1800亩的稻田化令人叹为观止。借太行山做画屏，揽青漳河为玉带，以稻为墨，以田为纸的巨幅创作徐徐展开。初秋时节，我们把目光从太行山转向燕山深处，白露已降，秋分未过，一种坚果正在悄然成熟。青龙板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旧保持自然生长、自然掉落采集的坚果。杨义林今年61岁，种植板栗已有40年的经验，眼下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10: 今年这栗子特别好，大丰收，价钱也好。
1: 风清月朗，老杨收工而归，此时一道独属青龙人的饭后甜点

0: 正在灶火中烘烤。烧栗子，原始而粗粝，带着焦香滋养过每个青龙人的味蕾。这味道从2000年前到现在从未改变。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东麓。在2000年前，青龙人的祖先发现，在这里特有的沙质砾壤中，粮食作物艰难存活，唯有板栗蓬勃生长。经过一代又一代品种改良，青龙人培育出了优质的板栗，深加工出上百种板栗产品，创造了农业文明的典范。中国板栗看燕山，燕山板栗看青龙。发展至今，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100万亩，但是闭塞的地理位置和崎岖的山路一度让销售成为难题。为此，2021年，青龙县提出3级书记抓电商，经过3年多的努力，构建了县域电商生态体系，一跃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个农村电商领跑县。如今，青龙农村电商从业人员1.5万人，快递出港量超276万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全县年网络零售增速为15%以上，2024年为26亿元。这其中离不开农村电商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1: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做把控产地这个产业链。
0: 晨光熹微，东方愈晓，发力于国际平台的电商人开始了工作。时差原因让于海龙习惯清晨工作。出身农村家庭，父辈种板栗，于海龙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加入农村电商发展的队伍。他自学多门语言，把板栗迈向了全世界。
2: Hello my friend, and now the new bag already arrived in our factory. Okay, no problem, I will post the factory again, okay?
0: 从村播厂播到板栗出海，处处可见青龙新农人的敢闯敢试、自信自强。昔日青龙山锁重楼，利落无声，如今电商如药，开启山门，让板栗之乡飘洋过海。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是青龙的涅槃，更是无数乡村未来的缩影。它以实践告知我们，青山不负攀登，文明足以致远。河北省村 BA 突出三农特色，
3: 第3届河北乡村篮球系列赛启动，
0: 以农村为主场，农业为主线，农民为主角，基层赛、分站赛、总决赛，全省预计有200多支队伍参加比赛。
4: 玩热啊！来呢，
5: 上一个挡一个，挡一个，挡一个。
0: 徐大鹏，
5: 枪堵必热道，
0: 一位篮球发烧友，
5: 一下上就接呼了。
0: 卜寨村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感受到贵州村 BA 的热烈之后，决定发起一场身边的乡村篮球赛。时至今年，已是第4届。
6: 来，好球！
5: 好球！你老死一活的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咱们这新成员啊，卡月雷，然后他是在广州出生的，他家是一对龙凤胎，他的名字月雷，他妹妹叫月豪，寓意是越来越好的意思。大伙欢迎！
0: 开赛前20天，队友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为家乡助力。
7: 五队加油！
8: 补了之后，然后那个顶车，然后注意分球。
0: 13公里外的丁庄子村，今年终于组建了第1支篮球队。球员们虽身在各大城市，却始终牵系家乡故土，争夺球王，只为家乡荣耀。虽然每位球员各有所长，但在第一次团体协作中屡屡配合不畅。
9: 给他，给他，这球给他了，他给你挡着，你可以接再投了，或者接上篮，咋说是死的，咋人是活的，知道吧？ 这动起来，动起来，投
8: 投投，好球，
9: 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好球，咱每个人技术都很好，到咱们自己是组队，希望咱们又多注意配合，今天咱们势必争取冠军，好吧？
6: 好，
10: 一二三。

0: 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正式开始，东道主补寨队迎战河旅店队。开赛42秒，补寨队投进首球，
1: 来继续防守。
0: 场下皆兄弟，上场即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第一年组队的河旅电队，不甘示弱，奋起直追，拼尽全力。现场上千名球迷热情欢呼，为村民呐喊助威，球员汗洒球场，为家乡增光添彩。持续近半个月的比赛现场热火朝天，直播在线，人气正旺。河北省村 BA 沧州市分站赛迎来了最激烈的总决赛，
1: 冠亚军争决赛，小庄子队丁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庄子队攻势迅猛，信心满满，势在必得，而萧庄子队严防死守，实力也不容小觑，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心力博弈，体力损耗，团队协作，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丁庄子村能否如愿夺冠呢？从塞北高原到滨海之乡，在河北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河北省村 BA 精彩不断，河北村 BA 意义远超球赛本身。这里有激情，有遗憾，有争夺桂冠，热爱家乡的村民，有氛围浓厚的乡土文化，还有魂牵梦绕的乡情。他们用拼搏进取感悟并传承着新时代农民精神，这种精神璀璨夺目，历久弥新。从全省乡村篮球联赛来到草原之巅的村网狂欢，夏日的丰宁草原化身万物欢腾的乐园，成为大自然最灵动的舞台。一场由100多名当地农民主演的四季村网正在紧张排练。

0: 乡村质朴的田野赋予了四季春晚最本真的力量与韵味。
1: 轻点轻点轻点，
2: 小心慢点，兄弟，这栽着你啊、哦、咱一定要赶那个下雨之前呀把这膜上上去啊。
0: 距离承德市丰宁县城30公里的黄旗镇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访巾帼不让须眉，带领村民抢在雨季来临前加盖大棚。
2: 来来，大家跟上啊、哦、10多个人吧，等停，别等会儿，等会儿卷着你，特别快，我刚一瞅这块就起雨脚了。雨下下来，哥几个动起来啊、哦、烧快一点水，来来开拽吧，来。
0: 一声开拽，十多位农民依次用力将顺在地笼间的塑料棚膜一起拽至棚顶。

0: 数百米的大棚，固定的严丝合缝，终于赶在大雨来临前加盖完成。进入八月底，连片的瓜棚飘来阵阵果香，黄旗镇1000多亩地的高品质网纹瓜开始进入采摘季。种植大户曹爱华今天正式开棚采摘，
1: 一个瓜出10块，一个瓜出10块，
2: 三斤10块钱
1: 。你看看，就咱这会儿这长成这瓜这样，咱栽苗子那会儿，你光着个脚丫子，那泥那水，
3: 哎呦，那年心里头滴溜溜的，就怕这瓜种不好不挣钱。等他收瓜那会儿，哎呦，把咱姐俩可乐坏了。大伙儿挣点钱，这是咱的想法。这一年这累别白受。
0: 从2015年的摸爬滚打，到如今的技术成熟，这一刻，城根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佩坊和瓜农们才真正品透了酸涩汗水浇灌出的甜蜜喜悦。龙头企业加订单模式，黄旗镇750万斤的高品质网纹瓜即将进入京津冀各大商超。

0: 承德市丰宁县选降影响的西红柿，好事来临，势不可挡。2024年，全乡西红柿总产量达1亿斤，实现产值1.8亿元。今年这里的西红柿又喜获丰收。
1: 真是一看就想摘。
2: 这两天正好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1: 嗯，是，
2: 也是这两天以来价格最好的时候。
1: 对，老卖高价。对，
2: 现在也有劲儿了吧？
1: 对，这行情还行。
2: 行情好了，你能说再受累？哦，
1: 心情好，是可不呗？就我就喜欢这田园生活嘛，爱干这个。
2: 行情看，今年也能挣个几十万。
1: 这功劳都是他的，全都他带领我干的。
0: 从2011年开始，丰宁县选降营乡乌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带领周边10个村庄种植西红柿，将小果蔬做成了大产业，建成京北最大的硬果西红柿供应基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不仅重塑了村子的产业版图，更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雨过天晴，夕阳穿越云端，美不胜收。丰宁坝上草原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这些质朴的、勤劳的农民登上舞台，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3: 我是选降乡二南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田小义。近年来，选降乡大力发展西红柿产业，现在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亩。希望咱们乡亲们到选降乡去品尝选降乡的硬果西红柿。
4: 我们种的老文瓜也是十里飘香，

0: 这里有人气正旺的当地草根网红，有源远流长的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大美风鸣的文旅推荐，还有对家乡的深情礼赞。这些农民用最欢乐的方式唱响新声，展示新农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蓬勃发展的乡村文化正全面激活乡村振兴。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郝经是元朝著名的思想家与外交家。公元1260年，他受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本是进行停战谈判，不成想却遭到南宋宰相秘密监禁达16年之久。作为一国使臣，郝经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待遇？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2: 我们今天要说啊，这个大元延佑5年的冬天，元仁宗特意在东莞办了一个展出，要求官员们每个人都得去参观，而且还得写读后感，那个时候写的读后感还都是诗啊。这次展出的呢，只有一份帛书，帛书上一共只有59个字，宽只有2寸，长也只有5寸，只见帛书上啊。原来写了一首七绝，这么写的啊：霜落风高次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临天子元公角，穷海垒臣有帛书。这个诗的大意是说，秋霜啊已经落下了，秋风啊愿你高扬，把这只大雁带去我想去的地方吧。我期望明年春天就能是我的归期啊。上林苑的天子啊，当你弯弓射雁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封帛书。这封帛书是你的像苏武一样坚贞不屈的臣子写下的信息啊。那么这首诗的作者他是谁呢？他又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的呢？参观展览的人继续往后面看，就会看到这么几行字：中统15年9月1日放雁，或者误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新馆。郝经是谁呀？他为什么自称国信大使呢？真州忠勇新馆又是什么地方？而且大元的中统年号只用了5年，怎么会有中统15年之说呢？这事儿要从蒙古和南宋的鄂州之战说起。南宋保佑6年，蒙哥汗8年，就是1258年的2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汗亲征攻四川，东路军是一个正面攻击的力量啊，就是由王帝忽必烈统领。南宋的开庆元年1259年的7月，蒙哥死于了钓鱼城。10月，南宋的宰相贾似道从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为了防止蒙古军血城而入，就是蒙古军善于挖城啊，贾似道就命令宋军沿着城墙的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一夜之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是亲眼见贾似道如此高效率的组织才能啊，所以曾经感慨地跟旁边的人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哎，我身边的人要是有像贾似道这样的人就好了。到11月的时候，贾似道率领700壮士突围，移师到了黄州。此举大大鼓舞了两淮和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使阵。时间进入到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因为疫病啊、缺粮啊，就使围城的这个部队减员了10至15。宋军的死伤呢，也已经达到了13000余人。这个时候，贾似道就向蒙古派出了使者来谋和。在蒙古军中的郝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也力劝忽必烈与宋朝和谈。为什么呢？因为北返争夺汗位更要紧。他的理由是，现在宋朝确实因为恐惧啊，他已经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但是宋朝的目的仍然只是自救，能活着就不错了，没有更多的余力来摧毁我方军队的。倒是我们国内 现在十分的空虚，蒙哥汗去世了，阿里不哥已经

0: 代为行使代皇帝的权利了，已经在发布赦免的命令了，而且他还占据了燕都，向各路发布命令。这个时候您虽然还有威望，而且手握重兵，但是您想想看，如果阿里不哥果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接受蒙哥汗的遗诏，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那您还能回到故国去吗？这样到了10月28日，忽必烈就决定撤军了。那么南宋方面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所以作为这个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的时候啊，上的这个表写的文章很漂亮，说筑路大捷，鄂为时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世无疆之修。宋理宗也亲自到临安城外等候迎接啊，以文彦博故事交劳于城外啊，择日还要对御赐宴啊，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务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啊，下诏加其少父，为国功贤，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也从此走上了南宋末年权臣的道路。鄂州之战的第二年，忽必烈即位，对于制定先北返后南下的好经，忽必烈自然是十分的器重了。于是呢，他就以好经为翰林侍读学士，配金虎符，担任国信使，出使宋朝。出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宣告即位，第二个呢是讨论我们怎么制定一个正式的停战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份帛书的落款是国信大使的缘故。出使南宋的郝经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被秘密扣押了16年。我们前面说啊，贾似道没有充分地向宋理宗汇报鄂州之战能够侥幸突围的原因，主要在于忽必烈急于北返谋求汗位，他只说筑路大捷，所以贾似道既不愿意和蒙古真诚的议和，也不愿意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战功其实并没有他吹嘘的那么大。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手段，在真州秘密扣押大使郝经。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外交手段，就是你既不能光明正大坦诚地谈合约，你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守家卫国，你却采用了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用一种虚假自信的方式来逃避矛盾，真的是所为何来啊。但是郝经一行就这样被秘密扣押在了真州。
1: 郝经作为忽必烈的使臣出使南宋，不料却被南宋宰相贾似道秘密扣押达16年之久。那么在这16年中，郝经都经历了什么？为了脱困，他又进行了哪些尝试与努力？面对前途暗淡的囚禁生活，郝经却始终满怀希望与信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这种坚韧的精神与他的出身以及家学渊源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0: 我们想象一下郝经一行的处境，本来国家之间的大事应当得到的礼遇通通被非法的破坏，也不能指望有正常的和宋朝和蒙古的交流途径，所有信息都被割断，羁押期限无法预期啊！这不像你依法判决啊，你依法判决你还知道你被判几年啊，甚至你连生死都没有办法预期。那么在这样一片茫然之中，一般人会怎么选择？对于事实上的囚徒而言啊，叫度日如年，但在历史记载中，15年的时间只有一笔带过，度年如日啊。在第15年的时候，驿馆看护人送给郝经一行40余只大雁， 郝京不禁想起大雁传书的典故，曾经写下这么一首诗：持节江南九十余，管人共雁一枝处，忽而西看云中珠，恐有中原问讯书。就是我出使江南啊，所以我经常吃的是鱼，吃鱼并不符合我这个北方人的口味，哎，我其实挺想把这几只雁炖着吃的，但是我现在很犹豫，我要不要吃掉这些大雁呢？我为什么踌躇呢？因为我想到大雁传书，想到这个典故，我就急忙叫起了我的赤儿们，哎，你们可要仔细看看啊，看看那个大雁的脚下是不是有中原的大元王朝捎来的书信呢？当然，任凭你再怎么细看，大雁脚下没有来自大元的书信。春去秋来，郝京又想，传说苏武曾经大雁传书给汉朝的使臣，春天给我的大雁没有大元的来信，我在秋天就不能以大雁传书的方式把书信给大元吗？这年的秋天，九月初一，郝京就写下了那封被展览的帛书，将帛书寄于雁族，放雁北飞。因为不通音信，所以郝京并不知道中统年号只用了五年，如今的大元应当是至元十一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计算写下了日期，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大雁飞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连希贤和郝京的弟弟行枢密院都事郝雍来到了宋朝，责问无故扣押使臣之事，宋朝才派遣总管段佑把郝京送回来了。回到元朝的郝京当年七月就病死了，年仅五十三岁。我们纵观郝京代表元朝出使宋朝十六年的事迹，我们确实不妨将郝京称之为元代苏武。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家世怎么成就了他苏武士的能力和品格呢？虽然事迹和苏武十分的相似啊，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世天差地别。苏武的家世是汉代的累世门阀，苏武的父亲是代郡太守苏建，是由于父亲的庇荫啊，苏武和兄长苏嘉、弟弟苏贤才都官拜中郎将。说苏武累受国恩，那是说得过去的。但是郝京的家庭，在郝京之前，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官，而且郝京是汉人，啊，应当是元朝第三等级的人。那么，是不是郝京的平民家庭出身，对于郝京的人格、才能、出世毫无贡献呢？不是的，恰恰相反，郝京的人格、才能、出世，正是他的家族临川郝氏家族理学传统的最好表现。临川郝氏是金元时期值得关注的北方家族，他是那一个时间段最重要的传承理学的家族。目前对这个家族的研究啊，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对郝京的研究上。郝京固然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出现与金元时期郝氏家族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他不是特立独出的，他不是偶然出现的，他是他们家族中的杰出代表，是他的家风锻炼出了他的品格与才能。临川郝氏以儒学传家，这个家学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北宋。北宋的宋仁宗嘉佑年间，著名的理学家程颢出任了临川县令，程颢亲自兴教办学，而郝京的六世祖郝从义就直接受业于程颢。我们可以说郝家是程朱理学的嫡传了。而且从六世祖郝从义开始啊，郝氏家族每一代一定有一个人是任教于临川县学的，很多出名的人都是他们教出来的。临川郝氏啊，不仅教学好，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 家规很严啊，行为有

0: 坎行走之中，这个拄的这个拐杖在地面上发出嘟嘟嘟的声响，大家就知道族长来了啊，这成为一种对族人的一种无言的警示。郝家的祖居有个名字叫地华堂啊，他们还曾经种了一棵堂地树在庭院内。堂地树就是寓意一大家人要和睦相处的，地华就是堂地啊，俗称堂梨，它是好几朵花为一簇，花不离萼，萼不离花，彼此相依啊，象征着一种互依互存、不离不弃的兄弟之情。有这样的祖辈啊，有这样的父兄，才有这样坚定不移的郝京，以及坚定不移的郝京的兄弟们。
1: 郝氏家族团结上进的家风给郝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他始终能够积极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不仅如此，郝京能够一步一步改变命运，出仕为官，也和郝家的家学传承有着直接的关系。
0: 这连年的战乱啊，这个本来这个郝家也就是一个小康之家吧，现在也就日渐败落，当然也使郝京从小就受到了生死贫富的考验。但是到郝京16岁的时候，这个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年啊，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在金朝原来的统治区进行一次科举考试，称为戊戌之试。戊戌之试呢，在历史上的意义啊，和其他时候的科举不一样。其他时候的科举是为了选拔官吏啊，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晨你还种地呢，晚上说不定 你就成大官了。戊戌之试只是为了确定入户啊，从来科举都是禁止贱籍参与的，就是如果你身份是奴才， 你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啊。戊戌之试却特别规定，汝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是其主逆俘前者死啊，就是特别规定啊，就是如果他是因为兵荒马乱，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现在是奴隶了，主人不能拦着他参加这个戊戌之试，一定要让他来。如果主人要是隐匿的话，这个主人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一次考试录取了4000余人，这个规模很庞大啊，而且这个4000余人里面有1/4是已经被俘虏成为奴隶的读书人。我们看这个时候郝京就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了。父亲郝思温和母亲商量啊，我们现在家里3个儿子，是不是让老大郝京长子吗？长子你是不是应该专门经营家务，这样呢2儿子和3儿子才有机会读书。不料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说，我们郝家世世代代都是儒生，我怎么忍心让我们家的大儿子从此不能读书呢？不是就是穷吗？我就是饿死我也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啊！是因为母亲这种坚决的态度扭转了郝京的命运。父亲郝思温由此十分感慨啊，写下了两句诗，叫日月躺随天地在，诗书终了子孙贫啊！我相信这种不屈的信念啊，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之中。郝京16岁之前的名字我们其实都不知道，郝京这个名字正是父亲决定让郝京继续读书之后给他取的名字啊，意思是郝京要打好基础，从经学入手。得到读书机会的郝京那是非常珍惜读书机会的，所以他白天做工，晚上经常彻夜苦读。我们说这样的郝京才能经历日后16年无望的囚禁之苦。郝京16年无望的囚禁之中，支撑他的就是他的家学，他的信念。
1: 凭借着家学传承带来的帮助和影响，郝京一步步改变命运，成为元朝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这种信念也让他面对16年的囚禁之苦有着与旁人不同的感受。那么被扣押的这16年之间，郝京是如何度过的？面对严密的看守，他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而在郝京被扣押的同时，他的妻子和儿女又过得怎样？是谁在帮助他们度过

0: 此难关。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婚姻往事，元代苏武郝经。
1: 我们看郝经的处境啊，为了防止郝经等人逃亡，驿馆的大树都被砍掉了。如果不砍掉，你爬树翻出去怎么办呢？围墙加高，在围墙之上又加炉棚，外面再挖好壕沟，并且设置了看守。我们想，这和监狱的设置有什么两样啊？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之中，郝经劝慰大家要从长计议。怎么从长计议啊？都看不到出路啊！要以读书识学为出路。当初和他一起出访的随从中，比如说马德林啊、孔敬啊，本来都是文盲。经过16年，郝经的亲自调教，等他们再回到元朝的时候，已经可以称为书法家、学问家了。至于秘书苟中道，后来一直做到了国子监的祭酒，这就是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啊。那你就可想他的这个学问，有多么的高超。在羁押岁月之中，郝经还先后写了《续后汉书》《忆春秋外传》《太极演》《远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等，这些创作文集大概能有数百卷。郝经在这边苦挨日月，那么郝经的妻子和儿女靠什么支撑呢？郝经离开家的时候，他唯一存活的儿子郝采苓虚岁刚刚3岁，我们说虚岁刚刚3岁，那就有可能只有1岁多，怎么生活呢？还是要依靠郝家的家风，帝华堂故居遗风，兄弟急难。郝经的弟弟郝雍，在元朝始终为哥哥奔走呼号，恳求元朝当局询问郝经等一行人的下落。郝经的妻子张夫人正是在这样的家族中汲取了力量，她也以同样的忠贞来对待郝经。在家中，张夫人治家有法，宽惠慈爱，笃于恩义，宗族与张夫人互相依靠，经过16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只是分别如此长久，相聚如此短暂，仅仅3个月不到，团聚3个月不到，郝经便死去了。郝经死后10年，张夫人去世。至于郝经的独子郝采苓，最终也成为一代学者。父亲郝经离开家时，郝采苓虚岁3岁，在叔叔、母亲和老师的照顾下，16年后，郝采苓终于见到了父亲。却不料16年没有见，老父亲看了他一眼，就干脆把眼睛都闭上了，不理他了。惶恐的郝采苓不知如何是好啊！幸亏郝经的朋友们在旁边，朋友们是了解郝经的，打量了郝采苓的穿着，郝经的朋友们就赶紧悄悄地劝郝采苓，赶紧去换衣服。原来郝采苓来见父亲的时候穿了戎装，这个在郝经看来就不符合礼法，见父亲你怎么能穿戎装？所以换了乳服的郝采苓再次出现在郝经面前，郝经才开始与之对话。我们回头再说那份帛书这份记载燕族上的帛书，并没有像后来的戏剧中编排的那样郝经的事迹后来是被编在元曲中的元曲中说郝经的这份帛书被妻子捡到了，没有那么巧。实际上，就是大约在郝经北归的同时，这只大雁也飞回了北方汴梁城的金明池。拾到的人没有在意，一直到郝经死去多年，这份帛书辗转到了郭冠的手中。郭冠是郝经的学生，世侯张柔的外孙，他将这份帛书奏报朝廷，才有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我们可以说这份帛书就像我们久远的家风传统，虽然可能有短暂的迷失或者是下落不明，但它终于将

0: 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续写一代儒士不屈的家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假期里呢，大家出游观光，走亲访友，或者是宅在家里面休息，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惬意啊。但是如果说在假期里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天天躺着，反而可能让身体生锈。
2: 真是这样，我就前两天躺了那么一天，就一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看剧，吃吃零食，结果呢第二天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我想上班也没这么累呀，特别累。
3: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有这个体会啊，就一到假期，哎，就放飞了啊，白天睡到自然醒，晚上呢熬夜追剧，熬夜打游戏，总之就是身体的生物钟肯定是全乱了。其实我真是觉得假期反而是我们储备健康能量最好的时机。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李医生呢将会教大家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从热身到拉伸，从碎片化的运动到肌肉储备，让您和全家老小呢都能够安全的运动，健康的运动。
3: 那咱们赶紧有请李旭医生。
2: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4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4: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2: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4: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啊，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啊，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4: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4: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4: 对，
2: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4: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2: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4: 对对。
2: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4: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 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2: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4: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2: 嗯，
4: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我们给提供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

0: 低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0: 对，
1: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得更清楚，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0: 对的。
1: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也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0: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检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
0: 整
1: 冰
0: 个，
1: 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0: 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0: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
1: 哦。
0: 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对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0: 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他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 还行，但它好多有好多的坑。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么重。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它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嘛，
0: 对
1: 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

0: 就是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1: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0: 对，
1: 还
0: 所
1: 有一
0: 以，
1: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0: 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1: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和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实际上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
0: 更
1: 一些，
0: 短。
1: 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0: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
1: 对，
0: 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1: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
0: 紧
1: 紧密
0: 密
1: 的
0: 的。
1: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啊。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0: 对，
1: 对
0: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
1: 对。
0: 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的，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对的对的对。
0: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1: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已习惯吧。
0: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1: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0: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1: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0: 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1: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 但是大家就
0: 不去做，
1: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十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但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0: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1: 对，
0: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1: 对对对，
0: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1: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
0: 我就该走了，定俩小时场我差不多了，
1: 别打了。对
0: 对，
1: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0: 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1: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1: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3级跳，他没跳过远，
0: 崴脚了。
1: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0: 哦，
1: 前交叉断裂这种。
0: 这个我可知道，他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1: 恢复期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0: 哦，
1: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交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0: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1: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0: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1: 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也不至于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 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堂，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0: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1: 对，这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0: 啊，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1: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0: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步
0: 啊，
1: 啊
0: 对对对，交叉步，
1: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0: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1: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0: 嗯，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0: 再回来
1: 哦，
0: 打个折返。
1: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
0: 嗯，
1: 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啊，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这样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0: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
1: 对，
0: 以这些为标准吗？
1: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
0: 种。对对，有这样的。
1: 咱们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0: 对，
1: 就基本上足够了。
0: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1: 对，
0: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
1: 嗯，
0: 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1: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
0: 嗯，
1: 就是你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个差太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死根儿，
0: 对，
1: 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做、这个，
0: 就站自己站那个地儿就可以了。
1: 哎、对，比如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挎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挎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要比如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0: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1: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的。
0: 对，
1: 嗯，所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 对吧？
1: 对，你家里摆一套哑铃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1: 对，
0: 对吧？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

0: 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1: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关节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0: 马拉松，
1: 对，
0: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1: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不是
0: 职业，
1: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
0: 嗯，
1: 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嗯，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体重大一些呀，啊，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
0: 嗯，
1: 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0: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1: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
0: 铅球啊、标枪什么这类的，
1: 今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当然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

0: 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吧？
1: 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啊，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
0: 对，那大爷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都。
1: 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0: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的，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1: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0: 对。
1: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0: 这个如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1: 对对对，
0: 跟块钢板似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1: 对对对。
0: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1: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0: 对，就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十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又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呢，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五十了嘛，我这两年又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1: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这个。
0: 对，
1: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0: 对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1: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
0: 对，
1: 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三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 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0: 对，因
1: 这
0: 为
1: 个
0: 个，
1: 事。
0: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1: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这训练有弹力带训练啊，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0: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
1: 哎，
0: 效，
1: 动起来就有
0: 对。
1: 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又把它作为一个习惯，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这都是有好处的。
0: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1: 其实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0: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1: 你想，没骨折，对
0: 啊。
1: 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0: 运动，
1: 对运动
0: 哎，
1: 医
0: 我
1: 学。
0: 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对吧？
1: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对吧？
0: 对，
1: 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
0: 嗯，
1: 然后有扭转呀，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是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你
0: 有
1: 超，
0: 办法先减重，
1: 对呀、
0: 对，
1: 啊，但确实减重很困难，
0: 对，
1: 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0: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 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多。
1: 它其实就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三分之一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0: 所以我们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减，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1: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0: 男性。
1: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0: 激素都会有关系，
1: 对，骨盆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
0: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
0: 而现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1: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打打打，下课了要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得跟腱已经有点紧或者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1: 对，
0: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1: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0: 对，
1: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0: 对，
1: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0: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了，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1: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0: 有，
1: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0: 有那种波地体质还
1: 对，
0: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1: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 就比如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那就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

0: 次你，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
1: 对，
0: 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
1: 对，
0: 吧？也是不一
1: 你
0: 样
1: 看，
0: 的。
1: 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
1: 所
0: 是，
1: 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生病的这个风险也
0: 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还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1: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
1: 对。
0: 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1: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0: 对
1: 对，跟足
0: 对
1: 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
0: 对
1: 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0: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脂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
1: 对。
0: 他在那帮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是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对
1: 对，
0: 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1: 你看，比如说篮球，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一个是判断身高，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或者之前有的孩子不是说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啊。
0: 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是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1: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看你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0: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那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那个。 打这个

0: 羽毛球，忽然就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运动基础了，但比如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着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0: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1: 对，
0: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1: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0: 友好。
1: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0: 对。
1: 对对，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要做椭圆仪啊，做做肌肉训练啊，对吧？但实在还不行呢，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
0: 对
1: 吧？对，
0: 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跑上那个3公里，
1: 对，
0: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了。
1: 对，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
0: 啊，
1: 我就喘不上气儿了，因为老不跑了嘛。
0: 我更平衡了，就比我跑的还不行。
1: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0: 对
1: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像我就再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0: 你看看，
1: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0: 就是别着急，
1: 哎，
0: 就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一下子，
1: 就是慢慢来，别超过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0: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1: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0: 对
1: 对吧？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动作。
0: 羽毛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啊，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让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

0: 受伤。
1: 运动真的不仅仅是动起来这三个字那么简单，从运动之前15到20分钟的热身，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再到刚才李旭医生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他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其实这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藏着很多的学问。
2: 对的，我记得李医生特别提到，很多人以为不运动就不会伤关节，你以前也会这样认为吗？
1: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觉得人生在于静止，就只要你不动，那其实也不会给我们的这些关节带来什么损伤嘛。
2: 对的，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就我没有剧烈运动我就不会伤到这些关节。其实李医生说在他的门诊当中更多的就是正常的走路、上下楼、上下班，这些就会伤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是你不运动不会伤关节肯定是不对的，久坐或者说这个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反而呢会让关节承受了更大的负担。还有那个弹力带，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跟大家说，其实你放兜里随时能够用，随时随地的做激活训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对，我刚才就听你们讲说每次打球之前其实就可以拿出那个弹力带来好好的热身和拉伸一下哈。运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练猛了。
2: 对，
1: 咱们从快走慢跑开始，我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又很喜欢的运动方式坚持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2: 对，说到这儿我特别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打球康乐呢，他我觉得他更是个狠角色，他特别喜欢自己沉浸式的健身，我觉得这个你的肌肉力量你各方面会好的特别快，就会一定会上的特别快。
1: 对，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对于尤其是中年女性来说储存肌肉真的很重要。
2: 狠角色。希望大家吧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哎，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就假期快要结束了，但其实好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才刚刚开始，万一我们7天就养下了一个不运动就难受的毛病呢，对吧？
1: 对，
2: 就希望呢把这份科学运动的好方法呢带回家带给家人。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到家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时令流转，秋意渐深，寒露悄然而至。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倒数第2个节气。史书记载，斗指寒甲为寒露，古人观天察地，认为此时节露寒而冷，将欲凝结，故此得名。值此时节，露水渐寒，莹润如珠，标志着秋意已深，万物渐趋沉寂。农谚有云，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寒露节气以及它将为自然界带来的变化。
3: 走过秋分进入寒露哈，所谓秋分前白露，秋分后寒露。寒露和白露都有露珠凝结的意思，但是这两个露是不是也得有点区别？
4: 其实咱先说结论啊，就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的问题。
3: 嗯，
4: 因为从上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太阳高度点我们知道越来越低啊，温度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相比后边的寒露啊，其实温度下降了更多。所谓有一种叫寒生露凝，哎，我们才称为寒露。
3: 嗯，
4: 这时候因为温度更低啊，露水也更多。

0: 所以啊，中国民间啊，以前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露水先白而后寒"啊，其实说的意思就是啊，经过白露节气以后啊，这个露水从这个初秋带着就是说有一点一丝丝的凉意啊，转换到深秋之后，有几分寒冷的这种，甚至于白露到后来露水遇霜才有感觉。所以给人们的建议说，老祖宗也传说啊，就说给大家一些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这种说法。说是，哎呀，白露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到温度有点低嘛，就是别光膀子就行了啊，就别着凉啊。变成了到寒露的时候，那就不只是别着凉的问题了，那是要保暖，别冻着。这个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总而言之吧，咱可以，哎呀，用句比较优美的话说，是吧？从白露到寒露，就是那种从洁白晶莹的露气啊，转化成那种寒冷而又要凝结成的这个霜啊，就是反映的这种温度。持续的这种不断下降的一个感觉。
1: 哎，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从白露到寒露啊，因为温度的变化，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露的颜色和状态的区别，我就想到那矿泉水从冰箱里往外拿的时候，比如说正常冰箱的这个冷藏温度是4度左右，但是你拿到室外之后，你也会看到外面慢慢好像有一层泛白的这种感觉，其实这是不是就有点那种初冷了之后那个白露的感觉？
0: 不到，因为白露差不多啊，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啊。你的从冰箱里出来4度，那你想想，4度那得
1: 已经
0: 多冷
1: 是寒露了，是
0: 啊！
1: 吧？
0: 对，那都霜降了，那个
1: 那都上降
0: 啊，那时候已经
1: 了。
0: 非常非常冷了吧？其实到白露的时候，也就是到晚上再冷啊，可能也就是十几度啊。到清晨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温度。等到寒露的时候，可能清晨真就是10度以下
1: 对，
0: 了啊。这个凉的感觉，真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那种冷藏的这个水，上面突然一下一层啊比较寒冷的时候，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在你的水瓶上，那种触摸那种感觉，哎，其实就是你感觉到寒露的感觉
1: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生活中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有的
0: 了。
1: 时候早起哈，可能起不了那么早，等到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因为
0: 温
1: 温
0: 度
1: 度
0: 上
1: 慢
0: 来
1: 慢
0: 了
1: 上
0: 哈，
1: 来了，对，白露和寒露你真正能够在大自然中看到哈，可能还得再早起一点。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对等的去理解一下哈。《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白露节气呢，标志着是从炎热向凉爽的过渡。
0: 就变凉快了，对。
1: 对，这时候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可以见到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就真的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0: 甚至于转冷，
1: 它就标志着由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哈，露珠是寒光四射，快要凝结成霜，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哈，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凝成的霜啊，和下个节气的霜降的霜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其实和上一个的这个意思根本原理差不多，其实还是核心的温度问
1: 温
0: 题
1: 度
0: 啊。
1: 问题，嗯。
0: 其实就是差在这种常态的气温上的一个区别，也是刚才说从凉到寒的这样一个过渡，就是寒露时候的霜吧，有吗？会有一些啊，就寒露成凝霜，但是呢，它是比较偶然，或者说是小范围局部的一个问题。就这时候夜间的气温啊，有时候偶尔吧，它也能就是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是白天起码还挺暖和的，那十几度。所以偶尔有一个冷空气，比如突然的一下子侵袭，哎，那可能时间比较短，所以它仅仅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更靠北方的地区，我们国家，比如东北啊，包括内蒙古东部啊这些地方，哎，可能会出现一些霜，啊，但是像更南面的，比如甚至于说到寒露节气在华北呀，甚至往南的地方，它霜还是有可能看不见的啊，所以这个。啊，从寒露时的霜吧，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等到霜降的时候的霜，那就比较普遍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面积地方，北方地区晚上的温度都是低于0摄氏度的，其实白天的话也不会特别热，就冷空气长时间稳定的在这儿持续的这个。控制，所以呢，霜的范围更大，而且它的在清晨凝结时间也会比较长，可能一下清早见来能好半天，它这个霜都还有，整个全国可能也就华南地区可能完全没有，甚至于长江中下游偶尔这个地区半夜的时候有0摄氏度以下也是可能的啊。总的来说吧，就是其实寒露的霜和这个霜降的霜，它就是一种从开始的是意外啊，到后来基本上是
1: 一个
0: 这种
1: 常态
0: 常
1: 化。
0: 见啊，对，常态化。这个霜和霜之间啊，根本上呢就是偶尔有啊，那个是经常在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区别啊。
1: 对，还是看温度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和天气相关呀，和节气相关的。

0: 的这些现象，我们再回归到古文当中哈、啊，我们把国风、秦风、蒹葭当中的这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再拿出来的时候，好像
1: 嗯，就
0: 这
1: 更
0: 个
1: 贴切
0: 就
1: 哈，
0: 更加贴切了，对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所以刚刚说的诗中的白露，我们之前说那个白露，确实是和《白露节气》说那个白露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寒露凝结时候成为的露水，所以按照节气来说，它出现的应该是在寒露。但如果天儿还没有那么冷的话，有可能再往后推一推。
1: 对，就是像刚才说嘛，就是白露时候想凝成霜，这个可能性那就更小了，对吧？因为寒露的时候其实想凝成霜，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比较偶然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白露它只是说白色的露，它和节气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白色的露水，对。然后它啊，在清晨的时候温度特别低啊，就凝结成了一个霜，有一这种苍苍的这种感觉嘛。而且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有白露的兴起，包括有一些晨霜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它更是诗人嘛，或者给营造出一种朦胧的一种
0: 有
1: 意
0: 氛
1: 境。
0: 围，
1: 倒
0: 对，
1: 也对，也并不一定非得对应这个节气
0: 节
1: 的物
0: 气。
1: 候，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些艺术手法在里边。所以这里头的白露，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白露的节气啊，因为白露想形成霜，
0: 还
1: 那
0: 是有
1: 在
0: 点
1: 这
0: 太暖了，
1: 全中国想白露节气就有霜的话，那地方会非常非常好，除非海拔非常高，或者是特别靠北，那偶尔会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表达吧，啊。
0: 这《诗经》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也算是一部记录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就反映了天象、地貌等，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这也是人们在观察天气现象的过程当中，在实时感受四季交替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当中，所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冰封》。七月中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1: 就是他冷了，
0: 对，这个蟋蟀，不同的月份，在不同的地方。
1: 对，就是他感觉到冷啊。7月份穿跨栏背心儿是吧？8月份披个小外套，9月份穿个正长袖，戴个帽子，10月份你就干脆躲屋里不想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啊。
0: 对，你看七月的时候，人在田野里边哈、啊，在躲阴凉；8月份呢，就干脆到屋檐底下了；9月份伏在门槛下；10月天凉了，我得钻进你的床底下了。这天气由热转凉，蟋蟀的活动轨迹呢，就是由户外转到户内。这说明了蟋蟀对季节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其实咱也一样哈、啊，就如果是古时候来说哈、啊，天热的时候，那大家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哈、啊，躲躲凉爽。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就干脆在室内吹吹空调了，
1: 对，就很多时候这些一些小动物嘛、小植物啊，它的一些表现，就说所谓在我们这个行业叫物候学嘛，就体现了这些动物、植物对于气候、对于节气的一个反应。哎，就像之前咱们聊各种节气的三候里头，绝大多数是都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嘛。
0: 我们再来看看寒露节气的三候吧，这个小鹿
1: 正好
0: 小，
1: 看看，这里全是啊，
0: 对，小
1: 全
0: 动
1: 是
0: 物
1: 物
0: 的
1: 候
0: 生
1: 学。
0: 活发生了变化，物候学的变化哈。这个寒露的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举友黄华。
1: 其实这不里头都是蕴含着动物啊、植物啊，它在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
0: 对。
1: 鸿雁来宾嘛，其实就是感觉，哎呀，大雁一个排成一字形，一个排成
0: 人
1: 人
0: 字
1: 字
0: 形，
1: 形，对吧？大家小学都学过这个作文。然后到寒露的时候，基本上是最后一批大雁往南边迁了嘛。然后在南方的人说，因为从往南来为宾啊，所以感觉到他们要对他们有一个感觉到，哎，比较细心留意，尽一个宾客之礼。所以说鸿雁最后一批往南走，等到二候的时候，雀入大水为蛤啊，
0: 对，
1: 这
0: 蛤
1: 个和
0: 蜊
1: 我们
0: 的
1: 之前
0: 蛤，
1: 好多特别像是吧？
0: 对。
1: 就是深秋了，某种东西没了，某种东西出来，完大家古人就认为这个是从这个变过去的，对吧？就是说这个雀鸟看不着了。在海边出现了很多蛤蜊，对吧？这个颜色感觉和我们雀鸟都是那种条纹颜色差不多，那就认为可能是鸟变的啊。虽然这肯定是一种想象嘛，但是也是表达古人的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现象的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观察。所以很多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一种东西它去消停了，另外一种东西去演替过来， 它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古人可能从万物大自然皆有灵的这样一个感觉上，可能就给他们联系起来去思考了。啊，这也是体现一种观察的仔细。最后开始说植物的时候，那种橘始黄华啊，菊花一边都开嘛，就开始有黄色的大量的菊花的一个盛开。啊，而且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因为很多草木都可能都枯黄了，可能甚至于其他的，啊，都已经甚至于凋零了。在这个时候，只有菊花是吧？在阴气很重的时候，就能这么说啊，凉气很重的时候，它反而盛开。哎，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信号：什么时候菊花大盛开了啊？我们这个寒露节气也就到最后一后了嘛。啊，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性含义啊。
0: 也刚刚说到这个雀入大水为蛤，我就想到了该到吃蛤蜊的时候了。
1: 没错，它该出来了啊。
0: 大雁不过九月九，小雁不过三月三啊。这个大雁它得抓紧时间启程了。那么从气候学上来说呢，寒露以后北方的冷空气就有了一定的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雨季就要结束了。那气温呢降的很快，这也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到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下过很多场的秋雨了，
1: 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0: 对，尤其是你看一般来说北方大部十一期间都会下那么一场雨，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完全跟夏天短袖要说拜拜了，尤其是北京或北方的大部地区。
1: 正好北京是跟短袖说拜拜，我们是从长袖加外套。
0: 是一场较强冷空气带来的这个秋雨啊，秋风过后，这温度下降八到十度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到国庆期间啊，北京就突然或北方大部就突然变冷的一个原因？
1: 没错啊，因为在寒露节气，也就是十月的八到九号左右这会儿，正好北方的冷空气这个加强就非常非常显著了啊，就大部分地区其实很多地方都像你说受到这个冷高压的一个控制，雨季基本也结束了啊，而且主要的就是气温降得特别快这种现象啊，一场比较强的冷空气啊，会带着像秋风啊，甚至于说最后一点秋雨，那可能一下子这个温度降个八度十度呢，太常见了。国庆假期嘛，一般就是十月份一到七号第一周，虽然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寒露节气，就接近寒露节气嘛，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到了节气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时段，就冷空气很频繁。而且北京这会儿正处于像冷暖空气像碰撞啊，接战的这么一个地带啊，所以受到北边来的比较猛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包括还剩点南方的这南半部分的一个暖湿气流，所以很容易就会说，哎，就在十一时候下场雨，一旦下场雨以后，把这块从原来的还剩点的暖湿空气控制，变成了完全的北方冷空气控制，就会给大家特别明显的这种一下子变冷，而且随着一场雨啊，一下子变冷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嘛，就是冷风降水，所以北京就会感觉你下次我国庆还可以穿着半袖逛天坛，
0: 对，
1: 啊，等过了国庆你就只能穿个外套再去爬长城了啊，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啊。
0: 关于雨呢，我们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有的时候从户外也可以看一看云，乌云密布，这就是降雨即将到来的一个征兆哈。那么之所以乌云的颜色比较深，是因为云朵水汽较大吗？
1: 云的颜色比较深啊，水汽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如果你正好是迎着太阳嘛，其实它也不会说特别乌，它的这种颜色其实和里头的水汽含量和你光线的角度包括云层厚度它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乌云，比如说特别大那种特别特别厚的，比如像盛夏时节那种，感觉云体特别高那种，属于积雨云啊，那这是乌云，它的云底就会非常黑，因为呢光真是照不进来。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雨层云，这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是布满天空，能把阳光完全挡住啊，这个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超级大阴天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云的判断，它的颜色上，那它就是说因为厚，那也有些光线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一块云体在远离太阳的很远的位置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在傍晚的时候啊，在远离阳光，比如在东半面啊，有的云感觉看着也挺黑啊，但那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在阳光穿透大气层的过程中对光线有削弱，其实它本身并不一定那么厚啊，也不一定里边就很多很多水，但是总体上来说啊， 云越厚里边水汽含量就越大，那水汽含量越大，云越厚它颜色就越深，啊，它其实是对于我们未来天气是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的啊。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特别特别黑的云，感觉像乌云压，尤其压顶了那种感觉，
0: 嗯，
1: 还感觉还离你特别近，那里边下雨的这种概率就特别特别大了啊。
0: 我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几次开高速都碰到了雨啊，当然有一次雨很大，我记得也跟你问过，比如说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在高速上行驶啊，看到前方有片乌云，那么我该如何去判断这片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降雨？刚刚也说是不是可以看颜色，或者比如说云的厚度、它的面积，还有在乌云还在蓄积力量之时哈。我有没有可能超过这片云就可以躲过这场雨？
1: 其实你要是对云特别了解的话，是有可以有一些预判的。那我们怎么看呢？首先先看云的这个外观啊，其实刚才说颜色的问题，如果它颜色特别黑且特别厚，尤其是底部啊，就感觉这个云底有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结构，
0: 就是感觉像这个棉花糖往下撕下来一点
1: 对，那这种雨就这种云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征兆，
0: 就是有一点可能已经要兜不住了，雨就要往下来了的感觉，
1: 对，就感觉从天上来倒水似的啊。这种云如果你看见了，而且它还是迎着你来，咱不建议你往里冲啊，你也冲不过，冲也会遇上雨的啊。如果是相对颜色那种偏灰啊，而且是一大片啊，运动又不是很急，那冲进去就冲进去了，因为里边顶多就是个持续性的小雨或者中雨，
0: 嗯
1: 啊，只要你雨刷器好使就没有问题啊。除了云的这个颜色，刚才也说一下云的一个移动的问题，你要进行有预判啊。但是开高速公路上最好让你副驾驶判断云啊，你不能又开车又看云往哪边飘，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挺危险的。如果是云感觉移动速度特别快，啊，就是而且还能听偶尔听到雷声，啊，那这个雨说不定就很大。啊，这个你最好就是能别穿就别穿啊。但是云如果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慢啊，也许没有雷声，那其实你的移动速度啊，有可能就能冲过去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哎呀，把云硬生生闯过去这个事情，
0: 嗯，
1: 啊，就是尤其大雨，看眼有可能他眼可能眼睁睁看着是场大雨，但你硬要闯，是不建议的啊，是不建议的啊，
0: 嗯，
1: 尤其像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感觉底部很黑，还有丝缕状的结构，那这种雨那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能去服务区歇会儿就先歇一会儿啊，等雨这种雨短时强降水嘛，都不会时间太长，可能就十几分钟。啊，甚至长的可能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它雨可能就过去了。而且像这种云会移动速度非常快的，啊，就是下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持续时间就很短，那可能就继续往下游天气继续下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哎呀，如果看上前方有乌云，如果无法很好判断的话，比较稳妥的是可以适当减速啊。毕竟里边如果一旦下雨，地面会突然湿滑啊，等你再减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把灯光也开好，保持安全车距啊。
0: 你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很快啊，这个云的移动速度很快，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什么样来做一个大概的对比呢？
1: 嗯，就看它是往什么方向移动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和近地面作为一个这个参照物呗。啊，看它是往你来还是离你去嘛。
0: 嗯，
1: 离你远去啊，如果是离你远去那就完全没关系，
0: 嗯
1: 啊，如果是冲着感觉离你越来越近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呀，它可能很有可能在你脑袋上这块正好下雨，那这个时候建议就是慎重一些，别硬闯，咱不差这很短的一个时间，这是短时强降雨时间不会特别长啊，可能十分二十分钟它的那个最强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2: 咱再说说南方的雨，
0: 每年秋天绵绵细雨也将会降临华西大地啊。这段时间的降雨被称为是华西秋雨，是粘人的雨，超长待机的雨，有时呢也会变得暴躁的雨。接下来我们再用点时间哈，来细细说说华西秋雨，毕竟这场雨要从九月延续到十一月，
1: 它主要就是由于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就简称副高嘛，一个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它其实也和华西地区特殊的地形也是有关系，因为在秋分以后啊，我们知道啊，从过了盛夏时节，我们副高就一直啊逐渐逐渐的向南边退， 啊，它有向南移、向西伸的这样一个过程。其西部的边缘地区，就富士奈高原的边上啊，就是往西头上，基本就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华西地区，包括像四川盆地啊、重庆啊、贵州这些地方。虽然富士康的内部啊，其实大主要控制地区它是下沉气流啊，降水很少，但它边缘地带哎，就确确实实是这种暖湿气流的一个输送的一个过程啊，可以持续的随着副高啊，副高不是成一个长条嘛，就会把南海呀，甚至于我们东部地区的一些水汽输送到西部地区啊，带来了很多水源，这是其一。其二，冷空气就来了啊，因为冷空气一来，它和副高带来的暖湿空气，哎，正好就在华西地区，在这个时段就有交汇啊。因为冷空气密度很大嘛，比较沉啊，所以它就在暖湿气流下方，会把暖湿的空气逐渐往上抬，在暖湿气流上升过程中，它就降温啊，越往上越冷嘛，这个水汽啊就凝结成雨了。但是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冷空气还没有那么特别冷，离这个所谓寒潮啊，或者还差得远。所以呢，这个暖湿气流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随着这个副高输送过来，所以两者啊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到底谁比谁猛，所以它交汇处啊就移动非常慢，就会形成这种感觉啊，雨不是太大啊，但是时间会特别长。而且它就是地形的问题啊，因为像西部地区、华西地区，比如有青藏高原的东部啊，以及像有这个秦岭啊等等很复杂的一个地形啊，因为地形多山，所以暖湿气流不但是会被冷空气往上抬啊，它也会被地形往上抬，所以也加剧了这些水汽的一些凝结，尤其在迎风坡上，就风一吹是吧，随着山体就往上走，就更容易形成明显的这个降水了。所以去华西秋雨啊，综合来说啊，包括有副高啊，包括冷空气，还有地形啊，共同造成了它啊长时间的这种看似雨不大，但是降雨日数特别长的一种现象。
0: 那关于它的雨量多少的话，对于秋季生产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1: 哎呀，秋天其实这会儿啊，下雨确确实实是挺闹心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啊。如果长时间这种连阴雨的话，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就产生，比如收获受影响，甚至于籽粒发霉，甚至于要总下雨就也容易倒伏，等等等等啊。对于产量的形成，包括最后我们收获、储藏等运输过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0: 巴山夜雨涨秋池，所以说这个夜雨较多也是华西秋雨的典型特征嘛。
1: 巴山夜雨啊，就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华西秋雨的特征啊。其实就刚才说的啊，华西秋雨它的形成机制和地形是有很关系的。你看从气候背景来说啊，就是这会儿正好处于啊那个冷空气和副高交汇啊，就形成了大量的水汽。而由于巴山所在吧，就是我们知道在四川盆地附近，对吧？啊，这个本来盆地地区啊，白天受太阳辐射啊，地面升温啊，就比周围的山区其实相对来说是慢的啊，空气下沉为主，其实不容易形成雨。而夜晚的时候呢，哎，地面散热就很快啊，盆地冷空气呢也沿着山坡往下下沉，加把谷底的这个暖湿气流就往上抬。刚才说嘛，冷空气比较冷，比较沉，对吧？它就会把暖湿气流往上顶。哎，这个时候呢，你光暖湿气流往上走，如果是没有山的话，其实它可以向四周扩散，也没啥问题。但是哎，巴山正好的这个地形，它就阻碍了气流向四周扩散，那就没办法了。那晚上这些暖湿气流就被迫的只能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那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顶上就比较凉嘛，就很容易出现在晚上啊下雨。所以说，巴山地区夜雨经常发生啊，比白天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啊。
2: 翻开二十四节气的名录，寒露二字自带清冽感。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首个以寒为名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的注解，精准点出了寒与露的关联。从文字本意出发，这两个字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也藏着古人对时序、意境与生命的细腻感知。寒字是寒露的风骨，藏着时序递进的严谨。从甲骨文来看，寒字像人裹着草席居于屋内，本意便是冷凉。在寒露节气里，这份寒并非是突如其来的酷寒，而是渐寒的过程。它比白露时的微凉更甚，露水遇寒则凝，再过些时日便会成霜。 古人以寒为时序的标志。

0: 寒不只是萧瑟的象征，而是自然发出的转序信号，提醒人们感知时节的更迭，顺应天地的节奏。露字呢，是寒露的魂魄，晕染出文人笔下的诗意意境。露的本意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的小水珠。在寒露时节，这份露有了独特的质感，它不再是白露时沾衣不湿的温润，而是带着寒的清透，晨起时附着在草木上，阳光一照便晶莹闪烁，却又转瞬即逝。这份特质让露成为古典诗词中极具感染力的意象。元稹咏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铺开一幅壮丽萧瑟的秋景图，同时点名寒露第一后鸿雁来宾，白居易叹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用露的坠落传递秋夜的寂寥。寒鸿吟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将时间流转与空间景象交织呈现。时光流转悄然藏于秋季寒凉景致之间，露的短暂与清透恰与文人对时光易逝意境清寂的感知共鸣，让文字有了画面，有了情绪。寒与露的组合藏着古人对生命节律的思考。从文字逻辑来看，露因寒而变，寒由露而显，二者相互成就，构成寒露节气的核心。古人从这种关联中读懂了自然的平衡之道，寒是收敛，让万物从生长转向休养生息，露是滋养，即便天寒仍以晶莹的水珠浸润草木，为过冬积蓄力量。
1: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吧？
2: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2: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吧。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大自然颜色的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苏轼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显，
2: 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2: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
1: 白雨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啪嗒啪嗒往下掉的这种感觉，
2: 掉到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1: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2: 江南梅雨嘛，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儿都是雨。
1: 哎，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2: 对吧？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1: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2: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1: 对
2: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
1: 要不就是急雨，砰砰砰下的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2: 华西秋雨嘛。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 到晚上的时候空气

0: 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啊，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1: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名》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
0: 啊，
1: 不是有
0: 秋
1: 点
0: 高气爽
1: 啊？
0: 了，
1: 对，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
0: 那8月份都不行，9月份吧，
1: 了？
0: 九十月份吧。
1: 90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
0: 因为冬天要来了。
1: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0: 不同季节它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1: 对，那我们
0: 有
1: 是不
0: 封
1: 是
0: 面
1: 就
0: 雨呀，对吧？有对流雨呀，有这个台风的带来的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0: 那最
1: 二，
0: 多吧，
1: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
0: 对，
1: 是
0: 没
1: 他
0: 错，没
1: 们，
0: 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儿下的几大抓手。
1: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 和
0: 更多的
1: 夏
0: 还
1: 天
0: 是
1: 说，
0: 以封面雨为主，
1: 封面雨的话
0: 就是冷
1: 是，
0: 暖气团交汇。
1: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儿，所以叫封
0: 对，
1: 面
0: 成为
1: 雨。
0: 封面，对。
1: 那
0: 就
1: 这个
0: 是
1: 下的雨也
0: 冷
1: 是这
0: 空
1: 么
0: 气
1: 一面
0: 推
1: 往
0: 暖
1: 下
0: 空气
1: 走，
0: 走，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1: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0: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啊，就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1: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0: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就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那迅速空气里它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这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是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1: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
0: 没
1: 的
0: 错，
1: 这
0: 没
1: 种
0: 错，
1: 湿
0: 没错。
1: 气。
0: 那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因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种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时候农事上大家还需要注重哪些防范工作？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遭到了深秋嘛，其实更多的时候要一个北方地区要注意防寒的问题了哈，就是北方地区很多要种冬小麦啊，冬小麦其实要一定要及时种啊，这个时候就是白露早，甚至于寒露都迟了啊，就秋分这会儿，那时候种麦是比较当
1: 正
0: 时
1: 当
0: 的，这
1: 时，
0: 些俗语，对对。种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土压压实，就是所谓镇压一下啊，防止这冷空气伤种子。像南方地区的话，很多有些晚稻啊要赶上收啊，防止这个籽粒，比如如果遇上低温啊，或者是赶上遇上雨呀，过来容易发生霉变或者发芽啊。而且其他的一些幼苗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覆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防寒的一些措施。 除了这些大体验作物，剩下比如像果树是要越冬的呀，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对于一些果树一定要去着重的去修剪一些枝条，把一些病弱枝要及时修剪掉，包括像更北方的地区一些树干上，我们要记得涂白啊，以及像南面的一些晚熟的果实，那也要去做好防风啊、套袋啊，避免偶尔会来的一场小霜，对吧？我们也说，这个即使到霜降节气，虽然很普遍的霜，但是在南方地区有些果树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霜，尤其像北方地区，那赶上霜，虽然是偶尔现象，但你给我来一次，那你这个果实它的这个品质就会严重受影响了啊，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记着套个袋儿。啊，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水肥调控的问题了，因为像北方地区会有一些秋旱的问题，保证我的冬小麦种完以后得出苗，对吧？像南方的时候，要注意防一些连阴雨上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在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可能要过多的去种大家及时的晾晒已经收获的谷物等等，及时收仓赶紧给贮存好，这防止后续的比如低温或者是有一些雨进行影响。这个时候农事活动更多的是要做这方面，不像我们说盛夏时节，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地里干。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包括一些收获的或者之后的一些储藏或者运输的一些方向了
1: 那么关于寒露哈，我们知道还会出现寒露风。其实包括在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说到生产要注意的气象条件的话，就提到了寒露风哈。这个寒露风是秋季冷空气入侵南方之后会引发的这种显著的降温，会造成晚稻的瘪粒儿啊、空壳等减产，这是农业气象灾害。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低温冷害多出现在寒露期间，被称作是寒露风？那么想问一下，类似的这种节气加天气的组合，这种气象现象还有吗？
0: 也有一些。咱先说说寒露风的问题啊，就是寒露风其实是对于晚稻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啊，尤其是这些不耐寒的一些品种那就必须得错开播种期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水稻这个抽穗扬花期的寒露风的影响，然后再就是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啦，注意比如灌水呀，或者甚至于赶上正好这一段低温比较明显的时候，可以做做什么稻草覆盖等等都可以防寒露风这个现在的措施有很多。你说到后边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把节气给引进来，节气加天气是吧？除了像寒露加风，对吧？那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也有清明风比如清明前后，就是南方地区很多会出现那种比较猛的大风天气可能也会导致有一些我们种的水稻啊、油菜呀、倒伏这个也会有问题。包括像小满寒小满期间其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容易发生这种连续低温多雨，大概就在5、6月份，也称作五月寒会严重影响比如像那些早稻的分裂呀、灌浆等等像后边还有比如像什么霜降风比如像惊蛰寒很多就是惊蛰寒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倒春寒是很接近的，因为正好惊蛰那个时间它也进到春天了吧，所以它的时候来场倒春寒，有的时候就把它俗称为惊蛰寒这种就影响就很大了，包括小麦的幼苗比如说一些果树的花，刚这儿刚开花又发芽那一场倒春寒，你可能影响就很大。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时候的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或者是有比较坏影响的天气过程，和我们所谓的节气的正好这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去形容它。其实给大家的也是一种提醒，比如说在小满的时候容易有寒，对吧？比如在霜降和清明的时候容易有风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也是给大家一个提个醒，相当于变相的给你一个预告，这时候容易发生这个，对吧？所以说，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智慧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1: 尤其是节气加是某一气象现象合在一
0: 对，
1: 起哈，
0: 我既告诉你了什么时间，也告诉你了会发生啥，现在给你做个总体的预告。
1: 但是像这寒露风，可能我们听的会多一点，而且什么小满寒啊这些，可能也是我们没完全聊到。
0: 就遇上的少
1: 那还是希望不要遇到这些气象
0: 那对，
1: 灾害。如果说呢，这个白露节气还是天气转凉，开始出现露水，那么到寒露呢，就是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了。这个时候，我国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霜冻，比如说北方有的地方，它会呈现出这种深秋。非常美的景色就是白云加上红叶，偶见早霜，而南方也秋意渐浓，这个叫蝉尽禾残。那么当然，这个枫叶什么时候红，肯定还是得看温度哈。就是有的时候这叶子红不红，或者黄不黄，温度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叶子从这个绿变红，或从叶子从绿变黄，它取决于里边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的形成其实和什么？和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就是里边这个叶绿素的分解、花青素的积累，需要一些最低的或者适宜的低温来触发。一般情况下，这个早晚温差，比如白天在10到20度，晚上降到5、6度、6、7度之后，温差变化尤其特别大的时候，就特别利于花青素的合成。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枫叶，这个红的特别的一个鲜艳。但是如果是这个温度降太快了，比如说寒露之后，一下子可能低10几度，那降速特别快，那可能它没等红，直接先枯萎了。啊，如果是红的是红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温度很高的时候，红的就很慢，啊，颜红的可能也比较淡。啊，这个温度对于它的刺激是最明显的。那其实啊，除了温度以外，比如像光照啊、降水啊，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个红叶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温度啊，还是决定它这个红透不透，是吧？或者这个红的颜色够不够鲜艳的一个核心因素啊。
1: 就是得慢慢冷，还不能一下子。
0: 那冷太快，冷太快直接冻死了。
1: 突然来一个寒潮的话，就影响我们去欣赏深秋的这种独特的景象。
0: 对，小寒潮能看着红叶，大寒潮直接看落叶。哎。
1: 那说到落叶的话，这个深秋时节秋风落叶哈，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了。但是落叶哈，它也不一定是秋风的问题，对吧？这也和光照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没错，就刚才说啊，这个落叶包括枯黄，是吧？不一定非得是秋风扫落叶啊，更核心问题还在于这个光照和温度的问题啊。因为入秋以后啊，这个光照时间缩短，气温尤其下降明显，尤其晚上啊。这个刚才说的，那叶绿素的合成就受到了影响，逐渐它就越来越少，而类胡萝卜素啊，包括一些花青素啊，它就会越来的越多啊，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它可能就变黄了啊，或者变红了，然后等再温度更低的时候，那叶片由于温度特别低，你还要蒸腾，还容易它冻死，所以植物有为了过冬，为了相当于减少自己水分的流失，可能就会让叶片去脱落。秋风把它吹下来，不见得是因为就是秋风吹下来，是因为它本来温度都低，它就有脱落的倾向，那个叶柄连接处就相对来说比较就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随着风一吹，叶片就大量的落下来了啊，并不是说我非是给它硬吹下来的，不是这样的。
1: 很多朋友有在阳台上自己种花啊、养草的这种爱好吧，对吧？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家里温度哈不会降那么快，但是光照肯定是不如之前，是不是也适当的给家里的花花草草修个枝儿、剪个叶，也是为了它来年长得更好。
0: 对，要不它咱所谓容易太累，明白吧？啊，就是如果说有些植物的话，啊，你要让它一年四季你都给它放到所谓对它这个光温水都特别合适的情况下，它可能它长得就会比较累，而且尤其你在种在家里头，你的土壤的养分可能也跟不上，也适当的它也要进行一些缓一缓，就像咱们人干活多了，
1: 再
0: 也
1: 歇
0: 不是
1: 歇，
0: 说我天天撸铁，我就一定身体很健康，对吧？啊，你也得该休息要休息，对吧？就是不能说我一直持续性的让它锻炼，你天天给它吃好的，让它搁那天天锻炼。就不睡觉，它也肯定是不行的。植物也有类似，就是我也不能让它始终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让它适当的有一些缓解啊。对于这个叶片的更迭，就像叶片它里头细胞也是有寿命的，我不能让它叶片一直存在吧？啊，所以它也需要新陈代谢啊，要进行一些更迭，对于植物的未来生长也是有好处的。给它修修、剪一剪啊，它会长得更旺盛啊。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的，都还要做掐尖儿等等这些植物，对吧？都
1: 对，
0: 是这个原理啊。
1: 人家已经枝繁叶茂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适当的根据情况做做
0: 缓一缓，
1: 枝叶的修剪，让人缓一缓哈。毕竟无论是温度上，还有光照上，包括像土壤的养分上边，都让人家稍微缓一缓，这是为了来年更好的盛放。进入寒露哈，真的天气越来越冷，这个阴阳之气也开始转变，阳气渐退，阴气渐生。谚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冬节气交替的时候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安排秋季的衣食住行，也挺。
0: 虽然春捂秋冻，但别冻得过分啊。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春捂秋冻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正好要再和大家拿出来探讨探讨。你说白露时节，我们说适当早晚加件衣哈，那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穿个半袖是合适的。11之后下了那场雨以后，尤其到了寒露节气，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就是越来越冷了。像你说这个时候就只有冷空气了，还在北方，那这个时候突然冷了，我是不是得多穿点？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和你刚刚说的这种抗寒锻炼，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就是 咱们以前说抗寒锻炼，这个不是特指人啊，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可能都有，包括农业上也有。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种的这个冬小麦，我必须在它越冬之前。

0: 儿穿这些是更容易，哎呀，就是吸汗，让表面上的湿气赶紧蒸发啊，然后让温度能降下来。这是我们夏天时候，到冬天的时候或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穿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些隔绝冷空气的问题啊，防止大风吹的问题啊，这个适当的我们可能感觉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我像平时我们穿的这种牛仔裤或牛仔服，对吧？哎，它这个厚度其实还好啊，就是它能特别明显的阻隔外界的这个冷空气，而且其实它内部的散热也还可以
1: 对，比较
0: 啊，
1: 抗风。对，你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你再深入探讨一下。比如说像，尤其是天儿相对较冷，还没那么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给上身穿的衣服可以很多层哈，比如一个短袖，然后一个小外套，或者我们再加个风衣哈。但你感觉好像，除非到了特别冷的时候穿秋裤或者穿棉裤的时候，好像下半身多半就是一条裤子在撑。所以就还得就看可能这个裤子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夏装穿的没有那么多选择，或不可能穿那么多层哈，但是可以通过它的材质面料给自己做好更好的保暖工作。
0: 没错，现在很多种面料，比如刚才你说这个，就感觉上身更怕冷，是吧？下腿不怕冷。
1: 对，选择很多，其实是不是真的是腿没有那么怕冷？
0: 主要是因为上身，第一是咱表面积大啊，它表往外散那个就是降温的速度可能接触外边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我们内脏都在上半身嘛，所以它的如果一旦温度下降比较明显，我们这种体感上会更加明显。你腿的相对来说，它的这块不像你上身那么多的器官，可能它即使温度低一点，它低很多，可能你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的冷，啊，这个确确实实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刚才说这个通过不同的面料去缓解我们对于冷热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穿衣服
1: 我
0: 啊。
1: 们能自己选择穿点什么？
0: 对，他们只能进化毛皮，对吧？那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让它的毛厚一圈儿。人不需要啊，我们很快的就可以通过不同样的衣服来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着一个尽可能让我们舒适的一个感觉。刚才说这个牛仔那个面料是吧？那个相对来说抗风性就很好。比如大家很愿意穿的，比如像纯棉，对吧？这种棉布，它的吸湿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可能会把表面上的衣服上的，就是皮肤上的这个湿气或者是汗液迅速的带走蒸发，所以它温度在，十几20度的时候，它作为贴身就非常非常舒服了。等温度一旦低于10度，这个你
1: 腿就
0: 其实就
1: 酷
0: 需
1: 了。
0: 要一些保暖的问题了，对吧？你不能再让它把你的身体这个表层的水分都带走，一旦总带走，它就会让你迅速的那个降温，那就很难受。所以，如果纯棉的这种衣服的它的松紧程度，是否贴身会影响它的吸水的问题啊，所以相对来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我们更贴身一点，而夏天的时候让它更宽松一点。啊，这个时候效果比较好，再加上这就是夏天他们愿意穿的速干面料，冬天很少有见人穿啊。
1: 冬天得
0: 它这
1: 抗
0: 个，
1: 风，
0: 哎，对对，它这个120度以上才能适合穿速干啊。这个冬天就千万不要考虑了啊，那个穿完以后只能让你感觉到凉啊，稍微有一点风，它是蒸发的老快了啊。最后想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户外的一些抗风的一些面料，比如就像大家说的冲锋衣，哎，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好，这个防风啊、防水呀、啊，而且大家也要买，相对来说，不能光为了防风它不透气呀、那也不行
1: 对，
0: 啊。我
1: 好
0: 也
1: 像
0: 见
1: 就
0: 过有
1: 是
0: 一些，
1: 防风和透气这两个之间会产生一定矛盾啊。
0: 对，所以衣服上它就是比较好点的这个冲锋衣，它会有一些那种叠加的那种开口。它会让里边的水、汗液或者是这个水汽能散出去，而不是说完全给你身上挡死。比如它会在腋下，或者是在侧面，它会有一些网状的这种就是散气、受散热的这种或者散气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既能保证你像身体大半部分是不受到这种冷空气的直接吹的影响，也能会把你身体里头的一些出的汗或者什么这个湿气给它散出去。要不很多的时候，那一旦它的设计不合理，你一脱开衣服就会感觉冲锋衣里边一层水那这就很尴尬了啊。
1: 所以这个衣服的选择哈，包括款式、样式的选择哈，这尤其是对于我们进入深秋的朋友来说，可以再更多的关注一下哪种会更加
0: 尤其
1: 适
0: 是
1: 合我
0: 我
1: 们。
0: 这种体质的时候，我是属于特别怕热、特别爱出汗的体质，所以我过冬天。

0: 更难受。
1: 嗯。
0: 我就甚至于说，我可能我倾向于让我身体冷一点，这样的话我不出汗，我一旦让身体出汗了，反而我更容易感冒。
1: 嗯，尤其外
0: 啊，
1: 边这
0: 所以，
1: 风已经很凉了呀。
0: 对，一旦我一出汗了，就是穿太多反而更感冒，我穿少点还不感冒。
2: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当草木悄然换上秋装，寒露便循时序而来。此时冷空气愈发活跃，降温的步伐陡然加快。北方告别凉爽，天气转寒，南方褪去暑热，秋意愈发浓烈。光影与色彩的变换，恰是时节无声流转的印记。寒露作为秋日向深的终章，悄然为万物谱写下变化的旋律。松鼠储备坚果，鸟儿加固巢穴，人们也翻出厚衣，准备迎接日渐凛冽的晨昏。此时的美不仅在于漫山遍野的绚烂景致，更在于生命顺应自然的从容与智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咱们走进山东滨州吴地县的田间地头，金秋时节，红薯迎来开挖收获季，王树建和妻子王海杰夫妻俩在村里种红薯已经整整十个年头。王树建从小家境贫寒，年少就跟着家里下地耕作，早早扛起生活重担。2016年，他试着种下两亩红薯，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一头扎进红薯种植里。王树建不断试新品种，搭建育苗棚，创业路上也栽过大跟头。他曾经买到劣质薯苗，五亩地几乎绝收，损失不小。夫妻俩咬牙自学育苗技术，四处凑钱，岳母最后也出手帮了一把。后来王树建动员腼腆的妻子，俩人在田间开启直播，推介香甜的普薯三二、冰糖蜜薯。王树建还修了半地下地窖，红薯收回来先窖藏糖化，等口感最好的时候再往外卖。咱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叫王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吴地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2: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3: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